0: 咪啤酒、
1: 哎、我就特别，因为我不喝酒，我就很难理解、嗯、浅尝之后的微醺是不是那种感觉特别好。
2: 剧团啊、哦嗯、就有这么一波老艺术家们，
1: 嗯，
2: 就特别喜欢出发演出。那个时候，比如说到北京去演出啊什么的，都坐绿皮火车。火车刚启动，哎呦，花生米拿出来了。
1: 他不要太好的菜，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就一个花生米，然后一杯小酒，聊着天，翘着二郎腿，然后喝酒，那个咽下去那一口啊，要有
1: 要咂巴嘴，
2: 哎，要有那个嗯，这种声音啊。
1: 然后呢，慢慢的品，
2: 喝一路。
1: 哦，那、
2: 哎、
1: 也不会醉，
2: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那种感受就特别好。
2: 对，是的，是的。
1: 好的，肉哥，
3: 哎，
1: 今天就辛苦你了。
3: 哎，那工作呀。
2: 你逻辑记得还蛮清楚的吧
1: 好的，好的，我们期待着肉哥为我们来溯源啊。好，就这么说，拜拜。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5: 小肉，
4: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油的放心好物。

0: 我刚刚在听崔健唱歌的时候，我在想一件事儿，
1: 像喝过两口的了。
0: 对，就是为什么听摇滚歌手很带劲儿的感觉，就是要吐字不清楚吗？
1: 我们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啊，喝酒不开车啊，喝酒不开车，
0: 是是是，
1: 喝酒不开车啊。
0: 啊，如果是酒后大家朋友小聚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发出邀请的，其实一定是要把大家都安排妥当。
1: 首先，如果这一群里的这一趴，如果有其中一到两个人喝多了，一定通知家属或者亲自把他送到家。
0: 哎，你不能不闻不问，这是不合适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礼拜五，这会儿是早上的8:12。
1: 我是蕾蕾。
0: 大家好，我是娜娜。哎。
2: 大家好，我是全民观众。
0: 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周末快乐。
1: 今天其实7:50，如果你是娇光小柔企业用户粉丝的话，你已经看到今天肉哥虽然他远在贵州茅台镇，但是视频你已经看到了，已经很早就拍好了啊。
0: 对啊，这视频里面有特别特别好吃的水果，首先是柚子，其次是榴莲。
1: 哎呀，
0: 刘姨那天你是没有吃，但是你是一直抓着摄像头的啊，抓着摄像头。哦，你吃的是哪一个？
2: 我三个都吃了，没有猫山王我都吃了，
0: 是吧？那我们先来说说柚子啊。
2: 柚子它个头不大，嗯，但是你剥开来特别香，嗯，然后里面它是每一个都非常的饱满，嗯，你稍微用点劲它就爆汁了啊，嗯。然后我吃到嘴里，我以为它会像那个荔枝一样爆汁，嗯，啊，就是那种水特别多，不会，它是那种脆脆的，嗯，甜甜的，
1: 甜就咬到嘴里嘎嘣脆，有特别有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声音的那个感觉。
0: 我很喜欢吃柚子，
1: 柚子，
0: 因为首先我觉得它是清甜，
1: 对。
0: 其次呢，我觉得柚子啊，因为每次把它处理好之后，然后就会戴个手套，嗯，我就坐了个地方，然后前面一个手机指甲，然后就开始追剧，嗯，一边追剧一边剥柚子，我觉得那个过程特别治愈。
1: 柚子的皮千万别随意就扔掉，
0: 是
1: 它其实放在厨房，放在卫生。它有一种自然的，比那个香薰要好闻一波倍的味道。
0: 我看了一下，我们这次是泰国的红心柚。红心柚它的特点你知道是什么？普通的柚子吃完了之后呢，嗯，它南京话讲它的苦味子，嗯，但是红心柚没有，它就是清甜的口感。
1: 对
2: 啊，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剥完之后洗个手再吃，不然它那个你沾了皮的汁还是有点
1: 它有
2: 会苦。
0: 对，
1: 它进入到肠道之后呢，它有那个自带的水果的纤维，所以呢，如果你近期稍微有一些小小便秘，嗯，柚子可以帮助你。嗯，
0: 呀呀呀！好的好的，就通肠就可以了，好吧？哎，这是我们要说的柚子。哎，那个榴莲，我看小肉吃的怪怪。
2: 我们吃的是金枕榴莲，嗯，啊，我们推荐了两款金枕榴莲，一个是小金条，嗯，
0: 它
2: 是给你锡纸包装一条一条的，嗯，你到家之后是冷冻的嘛，嗯，你可以直接拿出来吃，当个

0: 冰棒一样，特别好吃。你也可以把它撕开上面，直接放烤箱微烤箱里面烤。
1: 嗯，
0: 它就是那种烤榴莲。然后呢，关键是它是束手没有核，你倒多少买多少。就是多少果肉
2: 啊，就是实实在在全
0: 实实在在多少果肉。
1: 昨天那个李梅给我发微信，他下单了柚子，收到了，然后又下单了荔枝，他说乖，这两种水果如果在一起吃，他问我一个问题，
2: 嗯，
1: 热量是不是太大了？
2: 柚子，李梅姐，柚子是没什么热量的，
1: 还有那个荔枝
2: 啊，荔枝你就浅尝，哎，反正
1: 这个
2: 定量。
1: 我跟他讲，我说这个呢，你可以分时段，比如说你早晨起来早餐的时候呢，可以吃点荔枝啊，下午茶的时候也可以品尝一下，晚上呢，你可以用。啊，
2: 没关系，你还有一个方法，你吃完嘴走
1: 哎，
2: 把全代谢掉。
1: 哎，我说晚上的话呢，你可以散步回来之后呢，再吃点那个。他特别喜欢吃那个叫什么？
2: 什么榴莲吗？还是柚子？
0: 榴莲，
1: 榴莲，
0: 我也特别爱吃，超好吃。
1: 很多人跟我讲榴莲臭，其实我对我没有，从来没有闻到榴莲臭的味道。嗯，
0: 可能你第一次闻不接受，但是你只要吃在嘴里，那个香甜，那个软糯，真的你。就忘不了。
2: 好的，刘姨擦一下口水。刚说的是小金条，
1: 对，
0: 小金条，原价179，现价是158，到手10盒，十盒，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2: 到手几盒？
0: 10盒，
2: 到手十盒，
0: 每盒100克，就是实实在在的2斤肉。然后还有一款是，也是金枕榴莲，它是盒装的纯果肉。原价是119，现在是99，到手2盒，每盒是400克，也是纯果肉。
2: 啊，就它每一盒分量更足一些。
0: 对，它是2盒。我上上个星期刚买了金枕，300多块钱，然后剥出来也就一小盘
1: 啊。你看看我们这儿的价格，早饭们想吃的话赶快来啊。
0: 然后呢，如果你想吃猫山王，这个一定要排。我们所有榴莲都是树上熟，树上熟的好处就是没有催熟，然后吃起来软糯香甜，并且不会出现酒精味。
2: 明白。
0: 对，这猫山王是整个的。3.5斤到4斤，原价199，现价是169，优惠了30。4.5斤到5斤，原价239，现在是209，优惠了也是30。这个你只要去过水果店买过榴莲就知道，
2: 这价格好便宜，
0: 超级超级划算。
1: 六哥讲了，这个榴莲是从树上现摘现冷冻，然后冷链送来的。
0: 对，你到家直接。放冷冻，要吃的时候5到10分钟就是那种冰沙口感
1: 呀，
0: 特别棒。
2: 还有冰沙口感。
1: 其实我跟大家讲啊，你那个榴莲吃完之后，胡子上不还会剩一点吗？拿调羹把它刮下来，炒饭的时候把它放进去，调味特别好吃。
2: 你终于还是想到了榴莲炒饭。
1: 我来关注即时路况消息。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受大流量影响，目前应天高架双向排队距离都比较长，其中往长江隧道方向的车位延伸超出大角角隧道，预计通行22分钟，请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3: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6: 蕾蕾、烂烂、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6: 对我这个退休的人来说，在家无事也是蛮难受的。但是呢，这两天我老公的朋友从北京到南京来玩，然后呢，陪他们到了中山陵、夫子庙这些好玩的地方。他说：“你们南京啊，真美。”哎呀，我作为南京人挺骄傲的。
7: 蕾蕾娜娜、大麦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7: 六哥终于平安抵达贵州了，然后在那边肯定是得喝好，然后把那个品好好的调研好，然后再。明天就是周末了，祝大家周末开心。
1: 谢谢。
8: 磊哥、娜姐、刘姨，早上好呀！六哥有没有回来？我刚拿起来手机。今天我儿子学校过61，然后我常规操作帮他买点零食带到学校去吃，结果我们老师说今年不带零食，要举行绘画比赛，也是蛮有创意，但是我还是帮我儿子买了点零食，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
9: 有一些看。娜娜、刘姨，还有在外公干的小肉，早上

0: 早上好。
1: 一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蕾蕾娜娜的广播总能给你惊喜哦。
2: 谢谢，
1: 周末愉快。
3: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呀。
0: 早上好。
3: 今天是周末了，
0: 对，
3: 今天天气还是凉爽的，然后在路上感觉小风
2: 今天很凉快，
3: 还蛮舒服的。然后下个礼拜一是儿童节，是我们家小朋友的小学阶段的最后一个儿童节了。然后周六他们要去拍毕业照，也是蛮感慨的，这六年一下子就过去了。不知道今天能不能中奖，求锦鲤上身，求中大奖。
4: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5: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

0: 麦子杰翻唱的一首老歌，
1: 好好听啊。这首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最早是徐小凤，
0: 对对对，
1: 顺流逆流。
0: 对，
1: 刚刚听这个歌的时候突然想到远在贵州此刻茅台镇的肉哥，因为我刚问了刘一个问题，我说你会说粤语吗？因为我觉得粤语歌别有韵味。
0: 对，是
1: 他说他不回，我就想到了肉哥。
0: 所以为什么有那个有成语呢？叫独如斯人。像我们这个听到这个旋律之后，你就会想起某个人。
1: 哎，对，就想到了那个粤语很奇葩的肉哥。
0: 小三们，你们听到这首歌，你们会脑子里脑回路里突然想到谁吗？
1: 哎，是哦。嗯、今天是周末，哎，很多早饭在跟我们语音互动，因为我们今天有满满当当的礼物送给大家，八份礼物。
0: 刘一再官宣一下八份礼物是什么？哎，我们通过早饭语音的这个数量，我们就知道大家都来了。
2: 两
0: 限时，
2: 我们今天送两盒意面、四盒小披萨和两盒龙井。
1: 好的，所以今天我们依然还是开盲盒的形式。
0: 我们要感谢我们导播室最爱干净的大男娃苏浙帮我们听语音啊。
1: 对，他每次来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抹桌子，然后把口罩戴起来。
3: 雷雷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昨天下单了小公鸡。
0: 哎，
1: 哦哦，小公鸡
3: 下单回去就能收到。
0: 好，
3: 就给他腌一下蒸一下。
0: 嗯，
3: 晚上回来给他们父子俩一个惊喜。
0: 喂，不要反了。
1: 对，父子俩一起吃。
3: 上一次天目湖的鱼头也是星期四下单，星期五到。
0: 嗯，
3: 星期五晚上煮了一下
0: 开吃，
3: 满屋飘香。
0: 啊，
3: 也是满屋飘香。
1: 他生活里面肯定是个贤妻良母，
0: 他肯定会做饭。
1: 对，因为你看他把时间都规划得好好的。
0: 对，是
1: 周末家里面晚餐要有小惊喜，真好。
4: 丽丽妈妈小茹还有刘姨早上好。
0: 安
4: 吧，我看现在每天早上都吃。然后哎，我也不想老给他吃，因为吃多了之后嘛，然后他就可能就会不喜欢吃了。
1: 嗯，
4: 然后先给他换一换。
0: 嗯，
4: 你们那还有什么早餐呀？
0: 好，
4: 披萨我也买过了。
0: 这是一个好问题。
1: 不会贴的那种，歪七扭八的那种。然后呢，上脸之后的感受是非常温和的，没有刺痛感。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敏感肌可食用，所以哪怕你是在夏天晒后修复用也是非常好的。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用完之后皮肤就会变得特别的水亮。最关键的是非常的划算，一盒20片只要89块钱，如果你囤40片的话，价格还会再优惠10块钱，只要168。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膜或者是点击神最右薇诺娜保湿面膜就可以来下单了。
5: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灵犀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6: 中国移动，
5: 过了30岁就不

0: 加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 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 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1: 京东贸、京东电器 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2: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3: 实时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4: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隔离或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2: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3: 想要自带高级体箱的朋友们，商城限时福利来了！ 带来梅森玛吉拉慵懒周沐沐浴套组，官网日常售价740元，今天商城宠粉破价，同样是200毫升沐浴露加身体乳200毫升，只要339元。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沐浴露锁定福利吧。这款沐浴套组是天后王菲同款，李宇春代言，给你不撞香的高级感，温柔治愈，洗完自带自然体香。 韩棉版香港直邮，掌上海关可查，限量2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沐浴露，凭手速抢吧！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好物上新，一线美妆低至3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5: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小厨娘龙虾，
6: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7: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90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5-0125-1818，4005-1818。
9: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0: 纵在四海。
11: 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早上好，我是沈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系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江阳新湖高速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近江互通附近受到施工栈道影响，现场有一个。
13: 其实我觉得一笑泯恩仇吧。
12: 那当然。
13: 你说生活中能有多少恨，对吧？
12: 时间有的时候可以带给你很多的答案，慢慢就会淡化掉。
13: 是。
12: 8:35，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礼拜五，各位周末快乐。今天周末我们有礼物。

0: 送给大家。
1: 我们一共有八份奖品送给八位早早饭、嗯、是两份那个意面、嗯、四份披萨和两份龙井茶，
0: 西湖牌龙井。
2: 对，我们感谢今天我们导播室最爱干净的男人，就是苏哲啊，帮我们听语音。对对对，
0: 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突然一看到时间，我还在想，哎呦，距离高考也剩不了几天了。
2: 真的真的真的，这两天就是给孩子们吃什么，我们请教了专家，专家呢让我们给家长们特别的提醒，
0: 中高考在即，在饮食上我们真的是要避开四点、嗯、首先第一个误区就是很多家长为了增加花样和营养改变孩子的饮食习惯、嗯、比如说他平时都吃得很清淡，你非要最后给他吃点辣子剂，这没有必要，
2: 不要改变，不要改变。
0: 对，
2: 有些家长会刻意的什么回家有小心翼翼，突然也不讲话了然后
0: 平时怎么样还怎么样，
2: 然后成天问他，哎，你都好吧？
0: 哎，
2: 你不饿吧？
0: 哎，
2: 还行吧？
0: 你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吧？
2: 考试准备好了吧？哎，不要扫，不要扫。
0: 是是，
2: 这些扫都是压力。
0: 第二个误区就是突然就给孩子来选择一些营养品，给他增加营养，
2: 对对对，
0: 这也是很夸张。
2: 对对对。
0: 还有第三个就是怕热贪凉，因为通常中高考的时间都是在夏天，
2: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不要让孩子贪凉，
2: 对，
0: 免得吃坏了肚子啊。
2: 对，
0: 最后一个误区就是食物只重视营养、嗯、而忽略了均衡，你蔬菜呀、水果、嗯、这些都要搭配的。
2: 反正我觉得就是按照平常他的生活节奏来就好了，不要给他改变，因为改变的话，每个人不要说小孩了，大人都要适应。
0: 对呀、啊，周末的时候早饭有没有出门的计划？大家可以去南京的玄武湖、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2: 荷花开了。
0: 你知道吗，其实玄武湖的这个荷花历史悠久、嗯、在六朝时候就远近闻名，清代它更是中国八大赏荷圣地。
2: 嗯，
0: 所以玄武湖的荷花六月中旬将会迎来一个盛花期，但是现在已经开了、雷老师，你知道整个玄武湖的湖面的荷花有多大面积吗？
2: 有多大面积？
0: 500亩。
2: 乖乖乖，这看起来真是，
0: 我有一次
2: 一幅场景啊。
0: 对，我有一次晚饭后我们一家人、然后到玄武湖去散步、当时呢天还没黑，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脑子一下子就花色、我就提议说，哎，我们泛舟湖面，然后就当时有两种船，一个是鸭子船、还有一个是划的那个船、后来我想想看，我觉得划的船更有意思，
2: 对，
0: 然后我们就泛舟湖面，结果天说黑就黑，就像开了
2: 开
0: 了、呀，讲的太对，就那个就像开了开关一样，突然就黑了，然后湖面上全是荷叶，
2: 对，就特别害怕。
0: 当时我就在想，岸边什么时候才能到呀？
2: 因为我是坐过一次这种划的小船、当时因为刚从戏校毕业，
0: 是是，
2: 然后跟京剧院就出去演出，我们到那个庙会去演出，
0: 对对对，
2: 然后白天没得事，就说，哎，我们来划个船吧。
0: 北京话叫吴四龙。
2: 我当时摸过、我就上去了，上去了之后我永远记得当时还有一个拉胡琴的叫周宁武他说我来划，然后我就坐到了船尾，他是坐了个船头，上去之后那个船吱就开始打转了，我才发现他也不会划，
0: 不会划的人就会打转，
2: 然后
0: 太对了，
2: 我跟你讲啊、就在那个河里打转的那一刻，我简直了，我跟你讲，自己是想死，心都有了，
0: 因为你也不会划，
2: 我们让我上去，
0: 你会吗？
2: 我不会、哎，
0: 那你怎么把自己的性命就交给别人了呢？
2: 而且我游泳我也不会，
0: 完了，
2: 你想
0: 得亏。
2: 这个掉下去，我当时在想，
0: 后来是怎么回去的呢？
2: 后来那个农民就有一个人划船过来之后，拿绳子把我们船，他说：“你们真是也是胆子大。
0: ”南京话叫木姑，就是
2: 啥叫木姑？我们给全世界早饭听节目的人解释一下，
0: 怎么来形容他呢？
2: 刘一听懂木姑吗？
0: 哎，叫木姑，
1: 听不懂。
0: 他还有个另外四个字叫目力失控的，这个听不懂了，就是不知
2: 深浅，
0: 不知深浅，
2: 不知害怕，
0: 不知道害怕。
2: 大脑袋，
0: 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2: 对，
0: 早饭，南京的早饭，我解释的对吗？我们来听听早饭的语音。
3: 磊磊、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我来反馈一下我们那个清远鸡。
2: 好的。
3: 那个买到的当天的晚上，我们就煮了一只。然后我老公是用那个干蒸的方法煮的，就是没有加一滴水。然后煮完之后的话，就是。你可以整块撕一块吃，然后蘸着那个酱就自己可以调一个简单的那个类似于那种
0: 俗称叫蘸水
3: 那种酱汁，反正自己的口味调就可以了、也可以把它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像鸡丝一样的，然后那个酱汁一拌、非常的好吃。我们家就 两个两大一小，然后基本上就吃光。

0: 放了一整只鸡，然后剩下来的一点点汤，这里面没有水，完全是鸡身上就是蒸出来的那个水，然后第二天煮了一碗鸡汤面，非常的鲜，一点鸡腥味都没有。
1: 你太会吃了吧，
2: 刘一听没听到人家的吃法，可会吃了啊！
1: 他买的是我们的清远小公鸡是吧，
3: 99两只，原价149，
1: 你看他回去选择就叫干蒸，
3: 干蒸怎么蒸，
1: 其实就是小肉的那种蒸法，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对。然后呢他选择把鸡肉撕下来，然后旁边调个调味汁。
3: 我一般是很偷懒，我是放电饭锅里面，底下垫点生姜大葱，电饭锅点煮饭键，40多分钟之后就好了。
1: 因为放电饭锅里面你就不用管它了。
2: 是的，今天我们看到早饭们在框框下单啊，我们今天推荐品6353，我们的榴莲还有我们的柚子，早饭们都很喜欢，感谢大家。
0: 刘磊妈妈，小肉在外面旅游的小肉，早上好。
2: 早上好。
0: 虽然我不喝酒，但是支持你们。白酒大麦，
2: 谢谢。
0: 今天我要送一下抽奖喽。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最近小朋友的零食基本上都是你们承担了耶。
2: 六一专区。
0: 我周末的时候带他出门，就是带两个，就刚刚好。
1: 哦，胡萝卜汁。
0: 然后那个惠儿糕，其实小朋友说啊，没有怪怪的味道，他还挺愿意喝的，我就给他每天。两只当饮料喝了，
1: 挺好的。
4: 娜娜、刘姨，早上好，还有在外辛苦溯源的小肉，早上好。我觉得咱们这个平台客服小姐姐特别的好。就是我们在别的平台买东西，感觉就是在和机器人对话。但是咱们这个平台的客服呢，是真人的互动感。而且上次我买洞洞鞋，就是买一送一嘛，然后我就问客服小姐姐，我可不可以选两个不同的尺码？客服小姐姐一开始说是不可以的。后来过了两天之后，她突然主动的联系我，说现在是可以来选两个不同的尺码，于是我就立刻下单了。我觉得这个服务非常非常的贴心。然后说到酒啊，我之前已经买过2次，就是那个国台酒了。那个包装非常的大气，然后口感也非常的好。我虽然不喝酒，但是60秒
1: 没说完
2: 啊。
1: 他虽然不喝酒，对，但是他觉得要么就是在家里宴请朋友，或者是送人都合适的。
2: 我们给客服小妹妹们鼓鼓掌啊！
1: 辛苦，说明都是非常用心的。
2: 早饭们，我跟你讲啊，并不是你们在下单的时候他们在工作，我们其实一天24小时，除了晚上睡觉那一会儿，
1: 是
2: 深更半夜，有的时候12点半甚至是1点钟，我们还在相互在工作呢啊。
5: 蕾蕾、娜娜、刘姨，还有在溯源的小肉。早上好
1: 。
5: 听着你们的广播，欢声笑语，然后就下单了祛湿茶，然后、
1: 下单了祛湿茶，
5: 吃着那个益生膏和安茶软骨素。就听到你们说有奖品抽，我参加一下，希望抽中我。
2: 好的。
6: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呀！
2: 老朋友来了
6: 呀！马上要六一儿童节了，我儿子要过生日了。
2: 啊，你啊？
6: 我儿子那天跟我说，他那天我不在帮我侄子选礼物的六一儿童节礼物的时候，他跟我说：“妈妈，我觉得我最不划算。”我说：“你怎么啦？”他说：“我6月1号生的。”每个小朋友过生日可以收个礼物，六一儿童节还能收礼物，但是我只能收一个礼物。我说好的，妈妈送你2个礼物，然后贴心不得了呀，发现小朋友的快乐就是如此简单。肉哥，我儿子下个礼拜一过生日，能送他一个祝福吗？谢谢。
7: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

0: 正在直播。
1: 我们这首歌在贵州茅台镇特别发来文字提醒，让我们要告诉大家啊、说今天我们推品给大家的柚子在我们交广酒楼已经遭到女同事的疯抢。他还想到了比如说像吕姐啊、徐佳云啊、纷纷都下单了啊。
2: 他们下单有个原因，
1: 说这个柚子啊有其他柚子没有的那个香。
2: 我的柚子今天就会收到，我看了一下快递、然后我会跟早饭们到时候也来分享一下啊、这个柚子到底好在哪里。哎，还有啦，再到早饭们想买的时候又没了
1: 啊。对，说到没有的话，我们有两个品已经售罄了。第一个就是大家喜欢的凉感贝，
3: 冰敷贝没有，
1: 冰敷贝售罄了，昨天已经售罄了，
3: 大概要等一个星期左右才会重新有货。
1: 对，那重新有货商家给不给我们，我们现在未知啊、我们只能告诉你现在已经售罄了。还有一个品存也售罄了，是吧？两个，
3: 我忘了是啥了。
2: 但是这个柚子的单量也不多，所以早饭们也要抓紧时间。
3: 柚子还剩100多单，如果有需要的抓紧。
1: 啊，那个冰淇淋有一个口、有一个口味的那个，
3: 就是我们之前的希望四合一，就我们拍了视频的那一个。
1: 对，摩卡摩那个摩卡
3: 香草海盐，
1: 对对对，
3: 那几个口味的
1: 售罄了啊。同时，我们在这里要辟个谣啊，
2: 辟个谣，
1: 因为最近不是经常会这个打雷下雨嘛，
2: 对，
1: 又开始喘了，所以打雷下雨如果戴首饰的话呢，会遭雷劈。
2: 天哪，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这太没有科学依据了吧。
1: 是的
2: 啊，专家就讲了，他说首先这确定的是戴，就是你戴首饰的时候绝对不会遇到说是打雷下雨的天气遭雷劈，这是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因为它只是一个天气条件的是一个现象而已。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两件事情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关联的。但是我们要提醒早干一件事儿，夏天很多的女生喜欢穿拖鞋出门，
1: 提醒哦，
2: 对，穿拖鞋开车是要被处罚的，交警如果一旦发现的话，要扣罚100块，记3分。所以你，哎，你们好像夏天你会穿拖鞋吗？
1: 我现在不会了。
2: 对，以前会穿那个人字夹拖。
1: 我以前合法睡跟腿，你懂哎。
2: 雷老师当年还曾经穿着人字夹拖去学驾驶。
1: 对，那时候学驾驶呢，并不像现在这样大巴车接送啊，是大卡车。哎呀，我上大卡车，那个一伸进就一个腿爬上去，还一个腿不要拐过来吗？
2: 是，
1: 啪，我的夹托就飞出去好远。
2: 但是你穿着夹托去驾校，老师教练不会说你吗？
1: 那个时候我也搞不懂，因为第一次去嘛，
2: 啊、
1: 就抱着一个玩的心态，第一次就被教练
2: 先去看看热闹，
1: 教练就轰下车来。所以下去换上鞋再来。
2: 那你没得其他换的？
1: 后来幸亏在那儿他有那个布鞋卖。
2: 哦，有布鞋，
1: 我就买了一双布鞋。
2: 我觉得他们好会做生意啊！这个布鞋在现场出现的特别合适。
1: 哎，这个营销嘛，
2: 这个营销好。8:48，继续回到我们滴滴爸爸早上好的现场直播。刘姨，我们一会儿就要来抽奖了，是吗？
3: 对，我这边已经抽出来了，一共8位早饭。
1: 好的。
2: 好，我们来看看啊，有没有英文名？
3: 恭喜子晓。恭喜嗨露，恭喜恒方云，幸运猪，传虎，王爱娟，吴磊，
2: 最后一个卡住了。
3: 那中文字我不会读
2: 啊！完了，现在中文字也不会读了。我来看一下，
3: 草字头加一个猪，怎么读？
1: 茱萸的茱吧，草字头加个猪，
3: 应该是猪吗？
1: 茱萸的茱应该是啊。
2: 看一下，
1: 我们来查。
2: 哦，猪猪啊，哎、猪猪，
1: 对，猪猪的猪，
2: 对对对对对、
1: 恭喜！然后呢，这个奖品因为有3份奖品，
2: 是
1: 吧？三个品，
3: 三种，
1: 哎，三种。然后你收到打开盒子，你眼睛看到的是哪一种？那个就是你盲盒抽奖。
2: 对，我们会有盲盒，所以如果你发现有重名的话，你可以跟我们的客服小姐姐来联系，然后得到确认。
1: 最近有一个视频在网上也特别火，哎，有一个食客在吃面，吃完面之后呢。不知道为什么，像我们吃面，如果你觉得不够辣，或者是想调辣一点的话，在吃的之前你会去调，是吧？结果他是吃完面之后呢，拿起了个，因为当时那个店里面的那个辣椒油是免费的嘛，拿起了个辣椒油的那个盒子，就往那个面里面挖了6梭子辣椒酱，往里面一放。
2: 你的意思就是一碗面吃完就是面汤的时候，他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
1: 哎，
2: 往那个汤里面加了6勺辣椒油，
1: 然后就走得了。
2: 这是为什么呢？
1: 老板气死的了。
2: 老板说这个辣椒是我辛辛苦苦熬出来的辣椒油，就这样浪费了。
1: 因为他大勺大勺的挖了6勺，你想想看。
2: 我跟你说， 那天我还吃饭的时候跟我妈妈分享，我说教养这个事情它是流淌在血液里的，
1: 是的，
2: 它真的是你生活中太多的小细节。
1: 后来老板就特别生气，就把这个视频就放到了网上，
2: 对，
1: 得到了大家一起体的批评。
2: 对，那天在电台大院里面也是，我手上捧着个东西，然后我们进来的时候，它有一个那个塑料的那个帘子嘛，然后当时前面那一位走的时候，哎，他意识到后面可能还有人，然后就帮我一直，因为我离得还有点远嘛，他看我拿着东西，他就帮我一直在这就是挡着那个门帘，哎，我就觉得这种小小举动就觉得特别绅士。
0: 美美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我今天是来感谢你们的。我昨天跟你们说了一下，我儿子读高三嘛，快要高考了，想给他服用一点你们那个益性膏，但是上次没买到，所以呢你们也想办法给我弄来了。今天就能收到货了，谢谢你们哟。

0: 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1: 这是来自任素汐的歌，8:53。哎，京东618是省钱入手的好时机。5月30号，京东茂、京东电器等线下门店同步京东线上率先开启618大促，苹果、华为、小米手机直降1000元，空调低至999元，那百寸的巨幕电视仅需6999元，而且像洗烘套装啊，都是低至6999，关键还有价。6月儿童节、父亲节、高考季等很多的节日，京东电器都会推出了懂礼季的活动，那有爆款的好礼、定制的周边，你可以第一时间来京东茂、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是你6、7月份奔赴甘南的一个理想之选。全程都是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4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那8天的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的观演名额。6月19号，金陵之声快乐上班路主持人阿树的团，6月26号，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主持人朱浩的专属团，目前都在火热报名当中，你可以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地图，同时你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同样也是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地图之后查看门店的编号，在手游戏地址电话就可以来关注了。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2: 小优优一，早上好呀！我是昨天搬新机来的，然后现在跟我女儿在车上。我们现在出发去做志愿者。首先有，是不是已经在半点前送过祝福了呀？

0: 蕾蕾娜娜二师傅早上好，
1: 要表白一下蕾蕾娜娜，超喜欢你。
0: 感觉肉哥瘦了吗？
1: 我觉得吧，这个肉在我身上瘦满难减。
2: 今天是我的生日哦，想让你们祝我生日快乐。
3: 我爸爸打篮球很厉害。
1: 我今天是来擦擦我老爸的。我爸说如果有一天你不喜欢他了，就寄给我。今天我来看看我的妈妈，觉得我的妈妈就像一个机器猫，就是什么都有。
4: 生活有时候像一种习惯，习惯了坚持，习惯了陪伴，习惯了每天出现在耳边的问候，习惯了时刻萦绕在心间的温暖。23年的时光，只为每天更好的遇见。
5: 收听电台直播，会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时间是张晨宇阳为你带来的交广双声道，我们明早8点再见了。
6: 恍如云烟，向前的脚步是我的回答。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8: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11: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0: 中国移动。
1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1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有酒
3: 直播间的气氛还挺热烈的啊，也就是因为今天是周末，所以大家心情可能也比较的轻松活跃哈。
2: 哎，
3: 这个明天呢就是这个周末了，首先在这儿祝大家呢这个周末愉快，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这两天的这个天气还是有点不太稳定啊。我刚刚看也有朋友呢在这个直播室里边在聊这个事儿，如果我们有这个降水的话，要特别注意开车的时候呢稍微慢一点啊。视线也不太好嘛。
2: 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呢总体还不错啊。那么大家呢也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及时的调整。
3: 是的。
2: 看到这位朋友叫做 J, 是我们的老听众了。说他每天会坚持收听节目，已经呢不只是一种习惯了，更是成为了一份期待啊，因为每一天呢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3: 我们大家共同学习成长，对吧？这个里边所遇到的一些案例呢都是在生活当中真实的案例。怎么去解决，有什么样的一些法律的方面的服务，对吧？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可以借鉴的，所以让我们呢来共同帮助这些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朋友呢解决这些问题。今天节目上半段仍然呢是接听听友的投诉电话，下半段会回复近期接到电话的处理情况。
4: 交广双声道投诉。
2: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热线，有请来自于泰州的戴先生。
3: 你好。
5: 喂，你好。
3: 戴先生。
5: 你好，两位老师好。
3: 哎，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5: 我在那个2007年在泰州市工商银行贷款贷了45万。
3: 45万。
2: 2007年吗？
5: 2007年。贷款贷了45万，6月份贷的，这笔钱呢早就还了，但不懂怎么回事，银行呢在2010年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信用卡逾期没有还款。我就找到泰州的这个工商银行海宁区，请您的这个总行，我说这个我哪有，我没有信用卡的，我从来没有办过信用卡。他们就是在贷款的时候一个捆绑那个信用卡给我的，捆绑那个信用卡。
3: 他有没有告知你呢？这个你哪怕捆绑你也得知情同意啊。
5: 我就不知道啊，是
3: 你不知道啊？
5: 他说你贷款45万是大额贷款。说是银行给你捆绑一个信用卡，
3: 不对不对，这个戴先生，这个是这样的啊，贷款归贷款，这个信用卡归信用卡，就算他是要求这个强制办的话，那也得履行手续，就是得第一告知，对吧？第二你得同意，你得签字，这个手续是要履行的。在你这个办理或者说还贷款的时候，你有没有去了解过，或者说你签过字办这张卡呢？
5: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卡我问你是
3: 有没有这个签过字或者办过的？
5: 10多年了，不清楚。
3: 那不行啊，这个东西我一定要知道，就是他是不是你办的？
5: 我今天看了这个卡，
2: 你的意思是你印象不深了？
3: 不深了，没有这个印象了。
5: 10多年了，
2: 那这样子，我们再
5: 不是
2: 你这个快20年了，
3: 对，
2: 2007年的事情，
3: 18年了嘛？
5: 2007年。
2: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讲。到哪一年啊？说信用卡逾期。
5: 在2010年的时候，银行那个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信用卡逾期。

0: 不但
1: 已经上不良记录了，是吧？
2: 上征信了，
0: 对对
1: 哦，
0: 是信贷。但找到他们那个信贷部主任啊，
1: 嗯，
0: 他说我们没找你要钱，你怎么还找我们麻烦？我说我上了不良资料袋，怎么回事？我没有刷卡的。
1: 嗯，这个话问的也是，
2: 嗯
1: 嗯。
2: 那后来怎么处理的呢？
0: 后来我就报警，我就到公安机关金城湖去报警，海淀区一个金城湖报警。
1: 嗯。
0: 所以说他公安之后他不立案，我为什么不立案呢？
1: 嗯。
0: 他说是银行的亲笔刷单，不是我的亲笔刷单，我报警没有用。
1: 什么意思？就是说是银行刷的这个钱，不是你的钱。
0: 银行的亲笔人家刷走了。不是我的亲笔刷走的，
2: 跟昨天那个华夏银行是一样的。华夏银行那个当事人报警之后呢，警方也说需要银行来报案，并且提供相关的手续。
1: 嗯，
2: 但是呢，昨天讲到的这个华夏银行，他没有提供手续，不愿意提供，所以警方那边他就没有办法立案。
1: 嗯，
2: 所以这个是可能是一个规定的流程，对吧？那后来就是工商银行、泰州工行他们有没有去报案呢？
0: 我也找到工商银行，我说你们去报警，我就报警没有用。
1: 嗯，
0: 公安机关讲这个钱不是我的钱，是你们银行的钱。
1: 嗯，
0: 比人家刷。
2: 工行怎么说？他们愿意配合吗？
0: 这点小钱我们不找你要，你还找我们麻烦，还找我们吵什么？我说你们要去处理这个事，报警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我没有刷卡，
1: 嗯，
0: 因为我上了不良资料袋。
2: 那就是说这个工行他们不愿意配合报案。
0: 不愿意，他都。说不大，只有五千，当时只有五千块钱。
2: 好，那继续往下讲啊。那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这是已经又过了十多年了呀。
0: 每年年底都有南京的025的抬头打电话给我去到这个钱，还有深圳的。后来我就以为是诈骗电话，我就问律师，怎么经常有人告我要这个信用卡这个预支清款的钱？
1: 嗯，
0: 后来律师就告诉我，他是有银行委托第三方来讨这个钱。
1: 嗯，
2: 对啊，
1: 所以
2: 当时2010年发生这个事情，有了欠款之后，他没解决嘛，
1: 就尾巴一直在。
2: 哎，
1: 但是
2: 而且到现在这个当时的5000块钱，罚息叠加之后，到现在多少钱了呀？
0: 2250000了，昨天我去查，
2: 2万了。
1: 所以这个事儿是一定要解决的，并不是像他银行的那个负责人所说的那样，说这个我们银行都没找你啊，你还来找我，那不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而且我觉得，如果说通过报案的途径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就要通过这个协商或者司法的途径。首先，银行他有没有就是征得你的同意去办这个信用卡？这个信用卡是什么时候办的？这个问题首先要查清楚。第二，如果你没有拿到卡，那这个卡是被谁刷的？银行他不管是出于对客户的责任，还是对于他自己的这个利益，他都要把它查清楚，而不是一笔糊涂账说我不找你就算了。你不找，那每年他还接到这个催债的这个电话，利息也在不断的上涨，征信也受到影响，还没有办法贷款，对别人的生活是影响非常大的。这个事情不能就这么糊里糊涂就完了。虽然已经是第17年了吧，应该是，
0: 对
1: 吧？那你再往后的话怎么办呢？这个事情肯定是要解决的呀。
0: 我今天买房准备贷款，他银行说你有不良承诺，不好贷款。
1: 就是这个问题啊。
2: 而且我跟你讲啊，你当时在2010年来催款的时候，
3: 那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8: 屋。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9: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军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0: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7: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10: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断零。

0: 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1: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2: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行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互通附近，G40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江津沪高速的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昆山互通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所出信息就是车先，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3: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南京、芜湖、宜昌三地海事部门将于6月1号下周一正式上线运行海事政务办理直通车，多项仍需提交纸质材料办理的海事高频业务都可以实现三地互通，就近可办，既为广大船员省去异地奔波的麻烦，也是大幅降低了港航企业跨区域办事的时间和人力成本，真正实现了惠企便民、减负增效。具体事项清单包括不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船员试任证书、船员服务部海员证信息采集、海员船员试任证书等。三地海事政务中心将统一设立海事政务办理直通车专窗，对清单内通办事项进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优先质证、优先出件。三地将建立海事政务信息材料共享互认机制，通过共性材料实行一次提交三地通用，对可通过政务服务系统核验的证照信息、考试记录、发证档案等资料一律免予提交纸质复印件及相关证明材料。业务办结之后，申请人可以自主选择政务中心自取以及邮寄还有电子送达等取证方式，全方位提升船员的办事便捷度。全文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

0: 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2: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0: 他的声音，
3: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4: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5: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0: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6: 我是于洋，
7: 我是张晨，
6: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7: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0: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7: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我是张晨，
6: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说一下参与方式，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7: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是的，
6: 有人说今天这个案例跟昨天的华夏银行案例差不多。其实不完全一样。这里面我们必须要说明不完全一样，因为昨天那个投诉案例是别人冒用了投诉人就当事人的身份证啊，冒名去办了信用卡，并且呢去产生了消费。
7: 对，
6: 那么后来投诉人投诉之后经过银行的笔迹鉴定，那么确认不是投诉人办的卡，
7: 所以这个就不一样的性质了。现在我们连谁办的卡是不是他本人办的都不知道。所以你就不能够下一个结论说啊，这个就一定是银行的问题，一定是他本人的问题。包括银行呢，他们也应该在这个事情上去查一个水落石出，不仅是对客户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这一点呢，我们刚才跟那个工商银行的客服呢已经说明了，他们也答应了。那接下来就是要去做一些事儿，首先查询当时的办理资料还在不在。上面如果有签名，其实是可以做那个笔迹鉴定的。
6: 是的，
7: 对吧？那么如果还有当时的一些影像资料啊，能够看到当时的这个细节，那么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可是这个事情麻烦在哪里呢？这个是十七八年前的事儿，所以现在这些东西还在不在，能不能够查询进，对吧？我觉得都不一定呢。
6: 所以这个投诉调查呢，我们认为可能会有一些难度啊，大家我们也会尽力而为吧。
7: 对，
6: 这里边最关键的是信用卡是谁办的，是谁办的，有没有当事人这个投诉人的签名啊？如果是他办的，但是谁消费的呢？
7: 对，这个就
6: 这个能证明吗？这里面我们要提一个疑点啊，大家看大蓝鲸直播间上面的那个图片，第一张呢是他的消费记录，信用卡的消费记录，你看到了吗？下面有个页码，第四页。那也就是说它前面还有三页的消费记录。在最后一笔有一个5000块钱，消费之后没有还，但是前面的所有的消费都还了，而且这个消费的数额有多有少，有很多都是几十块钱、20几块钱、70几块钱。
7: 这个记录也不止一页啊，你看这个是第四页，因为我们编辑专门把它勾出来是那一笔没还的，其实在这个之前应该还有很多。如果真的是盗刷的话，盗刷的人还会这么好心再给你还掉吗？而且盗刷

0: 刷的话，他应该刷很多，5000块钱已经是下限了，前面的几十块钱刷这个没有意思，他倒是有点像日常的这个消费。那这些消费到底是谁呢？对吧？我们也不敢肯定。那有没有可能戴先生他忘掉了啊？有没有可能是银行他们这个账号上面的管理出现了问题？
1: 嗯，
0: 有没有可能是工作人员监守自盗呢？
1: 诸多的疑点，
0: 是的，
1: 现在还能不能够解开呢？
0: 嗯，
1: 啊，我们刚才呢也和工商银行联系了，
0: 嗯，
1: 也是请当事人戴先生啊自己先到银行去对一下，
0: 是的，
1: 好不好？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不下定论这个事情啊，嗯，大家怎么看？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调查的思路。
0: 哎，我这个看看有些朋友这个说的还是挺好的，因为里边有一个戴先生提到的细节，当时他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太清楚当时场景是什么，也可能两个人就是双方这个语气都不太好，发生了争执。银行人员对于他去找他们这件事呢，是心存抱怨的，说了一句啊，不去，我们不找你。都好了，你反过来找我们的麻烦，对于这
1: 句话是什么意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
0: 对，就是这一点来讲的话呢，听众也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的哈。接呢，他就说你不能因为这一句话为由嘛，就把这件事情叫不管了，对吧？搁置不管了。嗯，那么这件事情关系到你自己切身的利益，解决办法其实很多的。嗯，你可以联系工商的客服，也可以呢打这个投诉电话，实在不行的话呢向人民银行投诉也是一个途径啊，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轻易放弃。所以我觉得戴先生如果对当时的这个对话的记录还记忆犹新的话，我也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对其他的细节都一概不知呢？这个也是比较可疑，因为同时都是在这个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嘛，其实找的渠道还是挺多的，但是因为你搁置这么多年以后，嗯，反而把这个事情的难度就是变大了。
1: 对，小金鱼提供了一个思路啊，他说可以查一下还款人是谁，
0: 嗯，
1: 因为前面有很多的消费的记录都还了，
0: 嗯，
1: 对吧？那么都还了，那是谁还的呢？
0: 嗯，
1: 是现金还款还是通过银行的转账？如果是银行转账还款的，那就容易了，就查一下那个户头是谁的。
0: 就怕什么呢？他这个账户是不是就是用的那个老先生的账户啊，我也搞不清啊，这个东西银行的朋友也可以来说说。
1: 嗯，
0: 啊，我们能不能够通过这个相应的一些消费记录、还款记录来查询到这个源头呢？对吧？反正这里边疑点挺多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那么多的小额的消费最后还都还掉了，就最后一笔最大的是5000。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来议论议论啊！
1: 好，大家可以继续，我们一起来考虑一下，集思广益。
0: 嗯，
1: 把你的判断发过来，告诉我们。
0: 嗯，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回音单元。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我们接下来说一个回音，这是来自于广东的一位何先生啊，因为他通过网络收听我们电台的节目，
0: 嗯，
1: 向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2026年4月5号，他在运满满货运平台上面线上下单，要求运输货物。在下单的过程当中呢，平台的页面弹窗提示赠送他价值20000元的货物运输保险。
0: 嗯，
1: 那么这单货物运输过程当中呢，结果是发生了意外。
0: 嗯，
1: 啊，你说巧不巧，发生意外了。货物被大火烧毁了，造成了全额的损失。
0: 哎，这刚好他不是之前送过那个保险吗？
1: 那不就可以用了吗？
0: 他就觉得挺这个庆幸的啊，
1: 嗯，
0: 因为之前送过这个，那我这次就可以把它用起来。但是事后他联系到了运满满，要求按照平台赠送的保险呢来办理理赔。可是平台啊表示说查不到这笔订单有投保的记录，不予理赔。何先生和运满满多次联系之后呢，运满满前后更换了多位专员处理，都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就是原来希望满满，现在呢又失望多多啊！这个事情呢让他很头疼。何先生给我们提供了相应的截图，这个截图当中显示啊，在订单的页面当中明确写有这样一行字：系统提示，本单享20000元的货运险，平台免费赠送。如此明确的标注，那为什么运满满平台却说查不到保单呢？
1: 嗯，为什么查不到呢？那他这个订单上面讲的非常的清楚。
0: 是啊，
1: 我觉得如果说查不到的话，那你们要好好的去查一查为什么会查不到了。
0: 嗯，对，
1: 在节目当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现场连线了运满满平台的官方客服，客服表示现在呢已经查到了相关的投保记录。
0: 你看，
1: 那为什么此前多次表达说查不到？
0: 嗯，
1: 那后来又查到了。
0: 嗯，这说明这个工作上是有瑕疵的。
1: 对，
0: 嗯，
1: 说查到记录之后呢，现在显示是 没有办法办理理赔，因为何先生运输的货物是一台二手的收割机，而二手货物呢，在保险的免赔范围内。
0: 这个真是一波三折啊，刚庆幸这个终于查到了，结果呢又不能赔。不能赔的原因就是刚才于洋说的，这个条款里边写明了二手的东西是不能赔的。真的是有这样的条款吗？那就得去看条款。我们仔细查询了这份赠送保险的详情页面，这是一份由中国平安保险呢承保的货物运输保险，在宣传页当中明确写明，保障内容包括生鲜易碎品普货，同时还特别约定了下列货物不属于普货：非全新货物、二手货物。你看，这个刚好就是他们所找到的这个理由。那既然在这个条款里边已经明确规定了，那真的是很惨，就是这一笔钱可能就赔不了了，对吧？你从这个保单页面的详情来看，这辆损失的二手收割机确实赔不了，它不在保险的范围内，
1: 因为有这个条款的明确的约定。那虽然这份保险不能够理赔，但是结合投诉人何先生的表述，我们也发现了其他的问题。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为什么平台一开始多次表示没有保单。注意啊，它不是一次查询啊，
0: 对，
1: 是多次表达没有查到保单，
0: 是
1: 没有赠送。那么后来在投诉之后又怎么会查到了这个所谓的保单？这笔订单被平台的接单司机转单给了第三方。那平台是不是会处罚呢？这里边有个细节，就是当时呢是通过运满满下的单，
0: 对，
1: 结果给他来运货的呢，这个驾驶员是什么？是别人转给他的一个单子。
0: 是的，
1: 接单的司机没有来运，又转给了第三方，第三方司机来运的。
0: 其实这个就增大了风险，因为一旦发生事故以后，到底是前面的司机负责还是后面的司机负责呢？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交强险呢？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所以对此我觉得运满满平台不能叫坐之不理，对吧？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就和这个运满满呢联系了。关于第一个问题，平台解释说啊，之所以一开始呢多次表示没有保单，是因为不符合理赔，所以未显示保单。你这个是本末倒置啊，他这个保单存不存在，显示不显示，不会因为你这个后面能不能理赔决定的吧。因为在这个之前其实你是不知道这个保单这个东西能不能理赔。我们任何一个保险不都是这样吗？在我的车险当中也是这样，发生了这个事故以后我才能知道我这个能不能够理赔。难道在这个之前我就查不到保单了吗？
1: 应该是先有保单然后再对应条款。
0: 对呀，所以这个就回答的我觉得完全牛头不对马嘴，对吧？按照平台的这个说法呢，系统似乎在判断可能理赔不了之后，就直接向用户隐瞒了保单的存在。我觉得你比现在的这个 AI 还要聪明啊！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这种解释是有点太可笑了吧？这种做法不仅缺乏合理性，更直接导致了何先生在维权初期的反复碰壁。
1: 好，大家也来评论一下这个事情啊！你认为客服这个答复你能接受吗？你能接受吗？可以把信息发过来。那至于第二个问题，二手货物为什么不能够当作普货啊？不在保险范围内。对此，运满满明确表示，这个规定呢是来自于保险公司，因为保险它这个条款是保险公司定的。
0: 对
1: 啊，二手货物呢不予承保，属于主流财产公司和物流保险平台的一个通用的规则。
0: 那如果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话，这一次的这个理赔呢就非常的困难了。所以在这儿我就想问朋友们个问题，所谓的这种赠送保险各位觉得如何啊？其实我说一句心里话，很直白的话，屁用没有。
1: 大家其实就是对这个赠送的东西呢也要有所了解。你别光看啊，有个保险，但其实你把它打开之后它有详情的介绍。
0: 是。
1: 那么这个赠送的保险你觉得对于你是不是适用？比方说投诉人他当时运的就是一个二手货物。如果当时你查看条款发现二手货物它不在承保的范围，那我觉得这单你要不要通过运满满送，你都要去考虑一下了。因为这个保险对于你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0: 再结合前面这个平台啊刚开始的这种暧昧的态度，我们反想一下，如果我们不存在这个二手货物，它是一个新货，出了问题需要赔的时候，那张保单还能不能查得到？未必啊，因为现在是不需要赔，这个保单出来了，如果真的需要赔还能够查到吗？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 可能和平台本身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消极态度是有关的
1: 啊。我们听众已经发信息来了，说不能接受啊，对于这个运满满的答复不能接受。
0: 这就是你出了一个事儿以后。

0: 你的做法直接影响到你的客户对于你的看法，也或许他在这个给你赠送保险时候压根就没想给你赔。关于这个转单的问题其实是会更严重一点的，对吧？那么运满满回答呢，说司机更换车辆已经提前通知了货主，货主当时无异议，平台只提供这个撮合的服务啊，合同约定呢由货私货双方来进行决定啊，运满满将自己定位于所谓的撮合平台，这种逻辑呢看似合规，实则呢过于简单化，而且他规避了自己的责任。我刚才说了，这个风险其实明显增加的，你不去处理，既增加了客户的风险，其实也增加了你自己的风险。
1: 嗯，
0: 你这一次是躲过去了，下一次呢，对不对？平台在转接单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应该是要承担核心义务的。
1: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也是可以来讨论一下的啊。客户在运满满下单之后，然后呢，这个接单的司机随意的更换车辆，更换驾驶员，这个做法你们能不能够接受？
0: 是，
1: 对不对？因为你更换了司机和车辆之后，它就会增加运营的风险。
0: 嗯，
1: 你看这个不就是很典型吗？
0: 对，
1: 结果把他的货物整个给烧毁掉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可是现在如果说要去找这个对方司机索赔，我记得那天我们问过这个问题，
0: 嗯，
1: 对方那个驾驶员根本就不配合。
0: 嗯，我们以前还碰到过那种就是没有交强险的，没有这个第三者责任险的，或者说货运险的，对吧？货物损失险的，那这种就风险明显增大了。你这个，我就问一下运满满，当时在你们这个平台上去注册或者接单，要不要填相关的信息？如果要填非常详细的相关信息，是为什么？那不就是为了控制风险吗？现在你说是撮合啊，那么你什么责任都不负，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把你的风险转给了别人，这种说法呢是不成立的。
1: 好，大家可以来议论这个事情。
0: 嗯，
1: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最新的进展。
0: 嗯，
1: 投诉人和何先生呢，已经因为他那个就是赠送保险不是不能赔吗？
0: 嗯，
1: 他现在只能够找给他运货的司机了。
0: 嗯，
1: 好在是什么？
0: 嗯，
1: 对方车辆是有保险的。
0: 嗯，
1: 所以双方呢正在协商理赔的事宜。
0: 哎，万一比如说协商不成怎么办？那就要进行诉讼了。诉讼的话，其实运满满还是要负责的，就是这个里边你要提供当时这个司机的相关信息，以及当时的订单呐、这样的一些履约的情况，他如果有违约，其实他还可以去提出违约的这个责任的赔偿。所以这一块呢，运满满是叫有责任的啊，必须呢要这个叫承担起自己的这个责任。这件事情其实也提醒一下在运满满这个下单的客户啊，可能你们呢，要特别提防就是类似的这种风险和漏洞。
1: 是的，
0: 嗯，
1: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时间是9:58啊，
0: 嗯，
1: 今天节目差不多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是陈婷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呢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1: 明天是周六，周六我们节目继续直播，将会请律师给大家在线解答法律问题。
0: 好，那未经时下，大家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今天节目到这儿，拜拜，祝大家周末快乐。
1: 好，再见，
0: 再见。

0: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r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到无锡东之间，还有东桥枢纽附近，以及往上海方向的苏南朔方机场路段 S39 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罗西枢纽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上车辆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目前南京建宁西路过江通道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其中江南明洼隧道主体结构已经完工，正在进行机电安装和内部的装饰装修工作。建宁西路过江通道项目起自江北新区新浦路与江北大道快速路相交处，沿新浦路东侧向南跨越金浦铁路之后，以隧道形式穿越长江至南岸，线路全长约6.8公里，由过江盾构隧道到江北段、江南段构成。目前盾构隧道已经成型，双向六车道分为左线和右线，敞亮规整。隧道江南明洼段全长583米，一头连接过江隧道主线，另一头连接主线隧道东延工程，并有两条匝道连接惠民大道综合改造工程，承接着地面交通与地下过江通道的转换功能，是整个工程江南段关键的咽喉部位之一。目前主体结构已经完工，工人正在分散进行附属结构的收尾工作。作为距离南京长江大桥最近的过江隧道，建宁西路过江通道建成通车之后，将有效分流长江大桥、定环门长江隧道的密集车流，大幅缩短江北新区至主城区的通行时间，进一步完善南京城市快速路网体系，让周边的市民出行更加便捷。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5: 刘翔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6: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7: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8: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6: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各位好，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倾听体育的声音。首先呢，我们会和您来关注一下来自足球方面的消息。李浩首次入选国足集训名单，而吴磊再度回归国家队。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的时候，阿根廷国家队公布世界杯的参赛名单，梅西将第六次出征世界杯。内马尔的伤势依然让球迷揪心，内马尔或许将会缺席巴西队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在节目中，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继续来聊一聊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哈，聊一聊你自己比较关注或者是比较支持的一些球队。那尤其是阿根廷的大名单出来之后啊，26人的参赛名单出来之后，哎，你对阿根廷的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之旅会充满期待吗？欢迎大家在大蓝鲸 APP 上来给我们留言。另外呢，今天在大蓝鲸 APP 上，我们还给各位抛出了苏超在本周末的对阵形势哈。今天又到星期五了啊，对于我们江苏的球迷来说，我们也是格外的会期待星期六哈，星期六的苏超的赛场。我们看一下在，本周也就是5月30号哈。7:40会有4场比赛啊，同时打响。泰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苏州队，盐城队在主场对阵扬州队，镇江队坐镇主场对阵常州队，以及无锡队是在主场对阵南京队哈。4场比赛，来说说看，这4场比赛你自己会格外的关注哪一场比赛哈，跟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好的，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分享一下各位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上的留言。那首先还是为您送上今天的体坛快报。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昨天呢，中国足协官网发布了2026年度中国男足第3期集训名单。在今年 U23 亚洲杯当中表现出色的守门员李浩首次入选，因伤长时间缺席国家队的吴磊回归，他有望实现国家队百场里程碑。
3: 这是中国男足的年度第3期集训，主要目的是为了备战2027年亚足联沙特阿拉伯亚洲杯。集训名单中，上海海港的严俊凌、吴磊、蒋光泰、魏震、杨曦5人入选。34岁的吴磊上一次代表国足出战还是2024年9月的世预赛，此番重返国家队，他将在6月的国际热身赛中迎来国家队百场里程碑时刻。成都荣城4人入选，分别是刘殿座、韩鹏飞、韦世豪和拜和拉木。北京国安、浙江队和天津金门虎各有3人入选。中国男足将于2026年5月31日至6月17日，先后赴上海、新加坡、浙江金华、辽宁大连组织训练和赛事活动。其中，中国男足将于6月5日和9日分别与新加坡和泰国队进行国际热身赛。中国 U23 男足集训意在备战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本赛季中超表现出色的项羽旺和李新祥都成功入选。中国 U23 男足将在6月份与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进行2场友谊赛。此外，中国 U16 男足为备战2027年 U17 亚洲杯，定于5月31日至6月15日在香河国家足球训练基地展开集训。
0: 再来关注一下 CBA 总决赛。昨天呢 ，CBA 总决赛第2场比赛在上海体育馆举行。上海队继首场取胜之后，凭借古德温中场前的3分绝杀，从而以91-88险胜卫冕冠军广厦队。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当中，目前是以大比分2-0领先。
3: 上海九世与浙江浙商证券的总决赛2番战，上海开局就充分展现快攻、三分、篮板球这3大特点，以一波11-0取得2位数领先优势。张镇麟冲抢前场篮板后的单手扣篮点燃全场， 此役上海队大外援怀特塞德继续缺阵，鲁夫顿也因为肩伤仅打了2分18秒，甚至只能完成单手投篮。上海的伤病困局让浙商证券的防守战术更明确，那就是包夹古德温。作为上海进攻的最大倚仗，当古德温组织出球受阻，球队的进攻也就陷入停滞。浙商证券趁势追击，布朗在第二和第三节共得到24分，帮助球队不仅抹平两位数分差，还一度完成反超。双方紧咬比分进入末节，古德温和布朗的对决进入白热化。此役古德温只休息了1分41秒，布朗更是仅下场10秒钟，但两名外援在第四节都展现出极强的火力和斗志，分别得到17分和19分。全场布朗更是狂砍50分，创造个人 CBA 生涯得分新高。一个人拿了全队超过一半的得分，这样的布朗谁能防怎么防？

张振林给出答案。在他登场后，布朗在张振林膏药一般的贴身盯防下，连续三个进攻回合无所斩获，甚至出现失误，和此前的表现判若两人。而在进攻端，张振林也有关键表现，当古德温被防守人缠住，他溜底线打节奏，成功上篮得手。比赛最后22.5秒，双方战至88平，浙商证券手握进攻权。

0: 首先得赞扬一下那个巴黎布朗，确实打得非常出色啊！今天拿了50分，防守对位那个巴黎布朗的话，其实京津防得非常出色了。那其实当时那一瞬间呢，其实我也是想说，赌博式的去掏一下吧，万一我手可以拨到一下。确实，这个一个抉择就是一个生死关头的，搏到了。如果去冲篮下的话，只有2-3秒，应该没有什么机会。那那一瞬间就想说出手吧，然后投个3分，那确实也投进了，这确实也非常非常赞叹不已。
1: 近日呢，杨汉森正式确认将会回归国家队，出战7月开启的2027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赛事。在日前接受新华社采访的时候，杨汉森谈及他个人本赛季的 NBA 生涯，他坦言自己正在逐步的适应全新的赛场环境，整个赛季收获成长的同时，也依旧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在他看来，压力亦是前进的动力，能够督促自己认真的对待每一场比赛。经过 NBA 赛场的历练，杨汉森在身体对抗、比赛节奏把控以及赛场解读能力上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此番归国驰援将有效地补强中国男篮的内线实力，有望推动球队攻防体系的进一步优化。杨汉森也说，他可以将 NBA 球员的训练方式、比赛的能力以及对篮球运动的理解和认知带回国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带动球队的整体提升。杨汉森也说了，他说希望自己能够打得更好，中国队的成绩能够更进一步。他说最重要的呢是首先得相信自己，放松心态，保持清醒，用球场上的表现来说话。
2: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击剑奥运冠军孙一文。
3: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周满。
4: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5: 我是赵蕊蕊。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还特别抛出了苏超本周的对阵图哈，在这个周末明天晚上的7:40会有4场苏超比赛。在混双1/8决赛中，高嘉炫和魏雅欣则是通过3盘苦战战胜了法国组合，从而挺进了8强。
6: 这个月开始搭档的高嘉炫、魏雅欣虽然磨合时间不长，但表现十分亮眼。上周夺得了马来西亚大师赛混双冠军，世界排名也从200名开外来到了104名。本场迎战世界排名第5位的法国头号组合吉凯尔德尔吕。国羽组合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利用高效的攻防转换，寻找到反击机会，追平比分并实现反超。高嘉炫发挥力量优势，后场进攻极具威胁，搭配魏雅欣迅捷的往前封堵，有效限制了对手进攻。国羽组合以21-16先胜一局。经验丰富的法国组合在第二局调整了战术，他们通过线路变化转向进攻高嘉炫、魏雅欣的反守位，成功扰乱了国羽组合的比赛节奏。这一战术效果显著，法国组合以21-19扳回一局。决胜局，国羽组合立刻做出针对性的调整，他们加强了防守，反守卫的回球也更为谨慎细腻，使得法国组合战术失灵。国羽组合一度以17-13领先。不过此后法国组合打出了一波7-2的进攻高潮，以20-19率先拿到赛点。关键时刻，国羽组合韧性十足，回球果断坚决。高嘉炫的重杀依然是他们可靠的得分手段。国羽组合5次挽救
7: 斯和巴西的皮戈西。比赛是在罗兰加洛斯12号球场进行的。张帅和梅尔滕斯是今年澳网的女双冠军。在比赛中，他们先声夺人，以6-2轻松拿下首盘比赛。但帕克斯和皮戈西在第二盘表现出色，他们以6-4取胜，双方战成1平。第三盘争夺依旧非常激烈，在战成6平后，张帅和梅尔滕斯在最后的抢食争夺中以10-6胜出，他们历经2小时21分钟的苦战，以总比分2-1淘汰对手，打进本次法网女双第二轮。
8: 今天因为对手Pax 我比较了解，因为我们俩也搭档过2站比赛，然后比较熟悉。他属于那种非常有天赋重炮型，所以他只要一开炮

0: 这一下就很难顶住，其实就看他打不打得进来，所以其实当他打上的时候呢就比较危险了。然后天气非常炎热，因为我搭档今天先打一场单打，所以他已经非常累了，加上其实他也有一点身体上也有点不舒服，所以其实我都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还打一场双打，我想可能也许就也许我的搭档会退赛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的混双搭档昨天晚上他已经说他退，就是他受伤退赛了，所以我想可能我的草地赛季要提前开始了，然后所以今天能赢下比赛已经很开心了。
1: 在之前进行的一场男双比赛中，张之臻联手葡萄牙的博格斯迎战由海利

0: 九块九，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九块九，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7: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8: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7: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8: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9: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0: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1: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2: 鲍鱼真是太好吃了。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4: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

0: 由。
1: 下来的理由，
0: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 泥的源头，
0: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 冷却后的呼吸。
0: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 也连着世界。
0: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将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寿凤枢纽以及昆山到陆家之间，将武城深高速的成州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新昌枢纽附近，吉四零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出口之间， S39江宜高速的成州路段往宜兴方向的洛溪枢纽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都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请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这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3: 刘翔赢了，12秒91。
0: 在北京，
4: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5: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6: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4: 各位好，我是陈。
7: 世界杯首场比赛中对阵摩洛哥队。按照2026世界杯的相关规定，各队最终参赛名单需在6月1日截止期限前提交。名单提交后，如球员出现严重伤病等情况，球队可按规定申请更换球员。
8: 我们看到了一位老听众了哈，老司机猛打方向盘。这位听众说，他说我看新闻说内马尔之前是瞒报了伤情，实际伤情还挺严重的。虽然入选了巴西国家队，但是估计他也够呛哈，是不是能去这一届的世界杯了？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根据世界杯的相关的规定，就是各队最终的参赛名单是要在6月1号截止期限前提交。那么名单提交之后，如果球员出现严重的伤病等情况，球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更换球员。在特殊情况之下，经国际足联批准，球员最迟可在本队首场比赛开球前24小时被替换。所以虽然内马尔入选了26人大名单，但正如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所说的哈，这是内马尔最终能不能出现在美加墨的世界杯的赛场上，真的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一切其实都取决于他的伤势情况。如果他的接下来的还有10多天的时间，他的身体的状况真的不能允许，不被允许去参加世界杯的话，不排除哈，这个巴西队会在最后时刻啊再来换人。那其实对于内马尔来说，他自己是极度渴望能够参加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的哈，包括在那一天安切洛蒂公布了26人大名单的这个发布会上，当安切洛蒂读到内马尔名字的时候，现场都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哈。其实很多巴西的球迷在内心当中也是期待着这个内马尔能够去参加世界杯的，但是我们说有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无奈，再天才的球员，如果你真的无法战胜伤

病的话，有的时候在职业生涯就会徒增很多的遗憾。好，那这是刚才说到了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应该说阿根廷队和巴西队都在大家列出的夺冠热门球队的范畴之内哈。那接着我们要来说一说，夺冠呼声应该说目前看起来是最高的一支球队，那就是斗牛士西班牙队。斗牛士军团会再次向大力神杯去发起冲击哈。那么在这一支队伍当中，我们知道首先来说说他的主教练呢是路易斯·德拉芬特。这位教练呢今年已经64岁了，西班牙人。他是在2022年的12月正式出任西班牙国家队的主教练的，在2023年就带队首次拿下欧国联的冠军，2024年带队拿下了欧锦赛的冠军，这是他首次带队征战世界杯的正赛。在教练生涯呢，他长期是执掌西班牙 U19 和 U21 国青队，他也培养出了像佩德里、加维、亚马尔等一众天才新星，是西班牙本土青训教父级的人物。那这个德拉芬特这名教练呢，他是擅长这个传控体系的，高压逼抢，他也极度重视年轻球员的使用，战术灵活多变，杯赛临场调整能力还是很强的。如今呢，执掌斗牛士军团的教鞭，对于志在卫冕的西班牙而言，德拉芬特是延续传控足球冲击队史第三冠的核心领路人哈，对于他们来说是应该说志在夺冠哈，志在夺冠的西班牙队。所以就看一看在今年的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会交出怎样的答卷。那看一看世界杯的小组赛的赛程，就是西班牙队的世界杯的赛程，以下都说的是北京时间6月16号的凌晨0点，西班牙队会迎来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福德角队，6月22号的凌晨0点，他们会对阵沙特阿拉伯队，6月27号的早间8点，他们会迎来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乌拉圭队。

0: Africa。
1: 那么在西班牙这支球队当中，提到队内的核心，可能很多人会想到拉明亚马尔哈，目前是效力于巴塞罗那队。很多人都觉得亚马尔是一个天才级的球员，他在场上的盘带、突破、传球、终结天赋拉满，是西班牙新生代的领军人物。毫无疑问哈，对于亚马尔来说，本届世界杯他也是充满着期待的，他也承载着西班牙足球未来的希望。当然你一定会想到29岁的罗德里，现效力于曼城队，当今世界的第一后腰，2024年欧锦赛曼城欧冠双料冠军核心，攻防全能，传球调度顶级，而且防守拦截也很稳健，是西班牙队的中场绝对基石，也是球队的定海神针，大赛经验也是极其丰富，是这支年轻的西班牙队的精神领袖。我们还要提到22岁的佩德里，同样是效力于巴塞罗那队，西班牙传控中场的核心大脑，串联起罗德里的防守屏障和前场亚马尔奥尔莫的进攻火力，是斗牛士军团冲击卫冕的这个中场发动机。那上一届世界杯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的赛场上，西班牙队当时是和德国队、日本队、哥斯达黎加同组，小组赛7-0大胜哥斯达黎加，1-1战平德国，1-2爆冷不敌日本，从而以小组第二惊险出现。在1/8决赛当中呢，西班牙对阵摩洛哥队，双方在常规时间0-0战平，但是在点球大战当中，非常遗憾，他们最终是爆冷出局。

那么西班牙呢曾经是在2010年拿下世界杯的冠军哈，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也正是2010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对不对？这也是很多球迷们一直这个印象深刻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哈，主题曲之一哈，应该说是。所以呢，西班牙队不仅仅是在10年拿下了世界杯的冠军。

军，而且在2024年的欧锦赛，他们也是冠军加身，阵容正值巅峰，年轻天才井喷，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也在全力的去冲击大力神杯，也希望开启斗牛士的全新王朝。那么在此前我们也看到了 AI 的预测，说这个在 AI 的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和预算来看的话呢，他们认为这个今年的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西班牙队，因为在 AI 看来，这支西班牙队的阵容深度是非常恐怖的，他们的传控体系也很成熟，中场控制力世界第一，天才球员云集，主帅德拉芬特调教年轻球员能力顶级，球队大赛磨合完善，整体实力稳居世界第一梯队，所以是具备绝对的夺冠实力。但正如昨天我们在节目中所提到的，包括很多球员，很多球迷都提到的，说，有的时候啊，足球赛场就是这样，因为足球是圆的。很多时候呢，大赛开始之前都觉得，这个大热必死哈。当然了，我觉得不管怎么讲，我觉得从西班牙的整体实力上来说，他们的的确确是今年夺冠的热门球队之一哈。至少我觉得打进四强应该是在大家的这个预期之内的，但与此同时呢，球队还是有一些短板啊，比如说这个点球的短板啊，上一届世界杯他们就倒在了这个点球，那包括球队整体是比较年轻的，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说过，遇到大赛的时候呢，其实不仅仅是看你的牌面实力，有的时候一支球队的这种大赛的经验啊，往往也是很重要的。年轻球员在这种关键场次，在压力巨大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还能够有很好的抗压的能力？这也是大家觉得，可能需要去届时关注的一个点。那包括如果真的是碰到一些硬仗，在面对一些实力非常强劲的对手的时候，你比方说啊，刚才提到的像法国呀、巴西呀、阿根廷啊，包括英格兰啊等等这些球队的时候，你要知道遇到这种球队其实容错率是比较低的，那西班牙队是不是还能够表现出足够的韧劲儿哈，其实我们也会拭目以待，但总体来说西班牙队毫无疑问是今年大家心目中的夺冠热门球队之一。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今天呢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3天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来和各位在节目中去聊一聊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的竞彩足球比分玩法。那这个玩法呢，就是竞猜全场含伤停补时的90分钟的比赛，两队的最终比分，比如说1-0、0-0、2-1等等等等。这个玩法呢，难度适中，中奖的奖金是很丰厚的。感兴趣的朋友呢，是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找到带有竞彩标志的体彩网点，就可以购买竞彩游戏。大家不妨在世界杯到来之前，也可以来练练手哈。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和您全年相伴。江苏体彩提醒广大彩友，购买体育彩票竞彩游戏，请认准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好，来看一看啊，乘风破浪留言哦，在关注着 NBA。他说西决啊要抢七了，一直觉得亚历山大很厉害，从季后赛开始才感觉到文班亚马更胜一筹哈，文班的天赋啊，无论是他的这种身体的条件，还是他的这种篮球的天赋，确实是首屈一指的，个人能力也的确很强，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目前哈此时此刻10:49的时候，比赛是来到了第四节，那雷霆暂时84-110，对，暂时落后马刺啊。我们知道在前5场比赛过后呢，大比分方面雷霆是3-2领先马刺的，马刺也是要用自己的实力将比赛拖入到抢七大战，那这基本上和我们之前在节目中的预测是一样的哈。相比东部的4-0迅速解决战斗，我们当时就说过西部大概率是要打进抢七大战的哈。果然这个好像可能也比较符合联盟的一个期待。
河南建业在节目中也留言，他说在本周我还是在苏超的赛场上，要支持我自己的主队。

0: 啊，他说支持苏州队啊，他说苏州队在本周末的客场比赛中能否拿下泰州队呢？拭目以待哈，继续给苏州队加油哈，这是苏州的球迷的留言。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路线也再次的升级，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8天7晚的时间哈，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的特色美景美食啊，都会给各位一一的送上。那你可以赶紧拨打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也已经全新上线了，想去新疆旅游的朋友也赶紧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好的，那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一次谢谢各位在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苹果为您带来的温度生活，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

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十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858-9090，400-858-9090。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858-9090，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858-9090，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858-9090，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858-9090，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858-9090，400-858-9090。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858-9090，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858-9090，400-858-9090。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朔方枢纽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西枢纽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车辆呢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将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部同时规范桥梁和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的地方性立法。长江南京段呢是长江桥梁隧道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目前呢已经建成跨江桥梁和隧道18座，在建4座，将建4座，其中呢已建成的12座桥梁中有10座设有涉水桥墩，高铁桥、三桥、五桥桥群之间最小的间隔仅约1.4千米。2025年，通过南京长江水域传播达到256万艘次。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是南京市2026年首个政府规章立法项目，填补了国内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专项法规的空白，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立法经验。规定呢，提出了多项重要的行为规范，例如船舶通过限制性桥梁水域时，需落实船长监航、舵机监值守、备瞄瞭头等安全措施，装载爆炸品的船舶、试航船舶、调拖船队等不得在夜间通过桥梁水域。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5: 被冷落过，
4: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5: 像一只适与正义
4: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5: 那么
4: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6: 各位好，在星期五的中午时间，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频直播中，我是苹果。好啊，今天周末了，好消息就是这个周末呢天气不错，然后体感也很舒适。有没有发现，哎，这两天那种潮湿闷热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对不对？温度适宜，在早上晚上的时候呢大概24-25度，中间的话就中午的时间啊28-29度的样子还行，是吧？所以这个周末咱们得出去走一走，得动一动啦。所以今天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置顶的都是关于运动的置顶图。你呢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去看图。这个

图不是随便上的，因为我想跟大家来玩一个趣味测试。尤其是第一章，它其实就是在指引你，告诉你怎么做这个测试。 TT 说，哎，这个应该是针对长期坐办公室的人吧。哎呦，还不是哦，不完全是啊，可以这么讲。我想问问你啊，今年几岁？TT， 我知道你很年轻，大学刚刚毕业，对吧？还没有步入到中年人的行列嘞。但山里人啊，正在问候的说：“苹果中午好啊，周末快乐，周末健身做起来，人生健康最重要。”山里人，我认为你应该是一个最起码超过30岁的人了吧？我没有，应该没有猜错，对吧？还有昨天第一次见面的一位新朋友许盈梅，欢迎你继续来报道。我猜可能也是一个中年人，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说呢？这涵盖了从20岁一直到50岁的人群，尤其是你别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实际上啊，出门旅游什么的，真是追不上大爷大妈，逛个街都想找一把椅子坐一会儿。那如果你也是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症状，很有可能就是你的肌肉健康悄悄地发生了退化。那么想要知道你的肌肉是呈现什么样的状态，我给大家30秒的时间，然后呢你要有条件准备一把椅子啊，我们就来做一做这个测试，可以测出你真实的身体年龄，行吧？有条件的话现在就可以把椅子备好，然后手机备好，或者是计时器。这个椅子呢要求啊，基本上就是普通的椅子，高度在43厘米左右吧，43到45。你坐下来之后呢，这个膝盖和髋关节就是髋部弯曲大概呈90度，这个就是我们最普通最普通椅子，像我现在在直播台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椅子的高度。最好呢这个椅子啊坐垫比较硬一点，椅背是直的，没有扶手。然后你的准备姿势呢，这个椅子靠墙先放稳了，然后你人坐到椅子中央，把这个双手啊交叉放在你的肩膀上，看到了我们现在第一张图没有，然后双脚平放在地面和肩同宽，接着就要起来做动作了啊。站起来的姿势呢，就是你先开始计时，因为我们是以30秒计嘛，计时开始之后，你就从这个椅子上站起来，完全站直啊，就是你的髋关节和膝关节要完全伸直，然后再坐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坐下来，当你的屁股碰到椅子之后呢，再站起来，就是你计算一下，在30秒之内，你从坐到站能完成多少次？这个过程当中呢，尽量保持腰背挺直，你的手臂紧贴胸部啊，因为你如果摆臂的话，实际上是你的身体在借臂膀的力气，行吧？来30秒，你来计时一下哈，然后把你做的这个次数，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我看看你标不标准。然后达不达标啊？但是呢，如果你是在这个动作当中、测试当中有任何的不舒服，你要立刻停止动作啊！没关系，咱做不了几个也不丢人，好不好？行，给你30秒的时间，做起来吧。不知道怎么做的朋友啊，可以参考一下我们此刻置顶图的第一章，就按它这个姿势去做就好了。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就可以看到这第一张图。

你看，刚才我说给你30秒做一个测试啊，这个测试简单到只有一个动作，坐到椅子上，然后再站起来。30秒当中，你可以做多少个呢？我这不是给了你30秒了，我给了你3分多钟，就是你在30秒之内啊做完了之后，给你剩下的时间好好的喘喘气。小鲸鱼说：“哎呦，有意思，但是这会儿我没法做，我要回家打卡。”行吧，这个姿势呢看起来非常简单，对吧？但是你要按照标准姿势去做啊，所以我是把那个正确的姿势照片发到了我们置顶图的第一张。蓝金黄老师说，本人男，今年36岁，目前能做到搬运大件儿，爬楼不费劲儿。那你这个厉害啦，说明你的肌肉能力非常的强。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测试呢，对于你来说可能是太简单了啊。虽然这么一个简单动作，但是它是一种很可靠的，可以区分我们体能水平，可以预测受伤风险，还可以看出你锻炼效果的测试，尤其适合平常不怎么运动体弱的人。那坐下来站起来这么一个简单动作呢，它其实主要用到了我们臀部、大腿前侧以及后侧的肌肉力量、核心稳定性和身体的平衡能力。所以30秒之内啊，能完成的次数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你下肢肌肉的健康水平。如果你平常是一个锻炼比较少的人，那你的肌肉健康状况一般会在30岁之后，20到30岁达到顶峰，30岁之后逐渐下降，连带着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也会下降。其实最开始这个测试是专属于老年人的啊，因为它可以评估我们的肌肉力量、身体活动能力、跌倒风险，这是筛查老年人肌少症的标准之一。我们都知道老年人这个肌肉含量啊、肌肉能力啊非常重要，因为会有那个容易摔倒的风险嘛。但是近些年呢，就研究发现健康的年轻人做这个坐力测试也很有用，从完成的次数可以看到你平常锻炼多不多，体能的水平是高还是低。那么我们来说一个判断的标准吧。刚才说了，按照这个标准的动作，你在30秒之内能做多少个呢？如果你做不到20个，那么对不起，说明你老了，太扎心了吧？你有没有做到20个？你看这个结果出来了啊！你到底是一个脆皮青年呢，还是一个运动达人呢？如果你测试了一下，发现自己做不到20个，也不要太过焦虑。怎么说呢？就是只要你从现在开始啊，进行合适的力量训练，那么一个健康的年轻人，在一个月之内一定可以看到明显的进步。继续锻炼下去，你的肌肉健康一定会回来的。行，那怎么样做合适的力量训练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制定的第二张图啊，里面有3个比较好的这种力量训练，包括它的作用、它的正确姿势啊、它的要领，都用文字的方式呢给大家标注的非常的清楚了，所以有需要的人就可以自行把它下载下来啊，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对照着去做了。很多人在报告自己的测试结果，山里人说苹果好，我可以做20个，那恭喜你啊，还没有变老。乐望的河豚说苹果中午好，我要打卡，我天天运动呢。哦，山里人好厉害啊，他说我是70年的，今年57了。70年不是56吗？干嘛非得把

0: 己叔大一岁啊。再来看到一无止境说，苹果中午好，我也是70年的，我做了20个，我没敢做太快。行行行，都还不错啊。那许银梅说，我今年53岁哦，我都已经在家帮儿子带娃了。那你这退休的时间稍微有一点点早啊，希望你可以在带娃的同时，帮孩子带娃的同时啊，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的乐趣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行吧，今天跟大家讲到了关于运动。其实运动不是说你需要找出1个小时、2个小时啊，这么大段的时间，非得到这个健身房啊，花钱在那儿吭哧吭哧搞器械啊、跑步啊什么什么东西。它其实可以分散到我们生活的细碎的时间里面啊。比如说你现在有空，你就可以做一个啊这个小小的运动啊，找个椅子啊啊动一动，扣扣胸啊。或者是压压肩呢、啊做做下蹲呢、啊、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能够起到作用的啊小小的运动方式啊，大家不要浪费好不好。星期天星期六哎，这个周末天气都不错，那出去走一走总比你天天躺在家里面要好太多。
1: 伸个大大的懒腰，揉揉惺忪的眼睛，
2: 揉揉惺忪的眼睛，
1: 是时候发动你身上那些蓄能已久的小马达们了，动起来，生活就会围着你转。温度生活，运动新养生。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我们看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这个效果达到了啊，提醒大家要运动一下，然后提供给你一个测试自己肌肉能力 还强不强大的小动作。很多朋友都在做撕牛奶想面包， 说我30秒做了27个， 有点累。我82年的，我是不是老了？看来你为了证明自己还没有老，这是拼了呀，这是。还可以啊， 30秒27个 啊， 不错不错。海上生明月说苹果节提议相当好，无论哪个年龄段都要掌握一些运动技能，有空就做一做，比如说垫脚啊，靠墙蹲啊什么的。从我的运动体验来讲啊，一定要时时有一种意识，然后就是每天要给自己规定一些功课，自律一下，坚持龙虾没错，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
1: 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中国电信天翼
2: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 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Hello，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
9: 02552429，52529，5252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0: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金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千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1: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 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4: 正在连接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

0: 777小茉莉。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附近， S39 交一高速常州段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车流量大，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3: 被冷落过，
2: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3: 像一只适与正义
2: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3: 那么
2: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0: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是星期五了，所以半点之前呢跟大家聊到了在周末的时候天气很不错，温度适宜，体感舒服，请大家出去走一走动一动啊。那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测试肌肉能力的动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去测试。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已经上传了新的照片了，这组照片看起来就相当的赏心悦目，而且如果你把它放大了，就会发现哇，这都是好有意思的活动啊。你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有个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啊，进温度生活看图，或者呢可以下载一下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温度生活，也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的。这是什么呢？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9号啊，南京做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展览，这个展览呢叫南京24家城市微展，这实际上已经是第六届了啊。那这个城市微展呢，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啊，就是希望让艺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自然的生长，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大众艺术的参与者、创造者和传播者。哎呀，我想这个活动跟我们温度生活太契合了。我们的 slogan 是什么？温度生活，发现、追求、创造美好呀。所以这么一个好活动，我不得跟你好好介绍一下吗？那这个24家城市微展啊，它有哪些特别之处呢？又有哪些展览你可以参与进去呢？你可以先去看看图，然后详细的内容我在一首歌曲之后跟你来介绍介绍。

0: 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
2: 古老建筑，甚至是有一点残破的这种老建筑啊，去感受它，触碰它。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去了一个城市，是福建吧，他们在做一个专门的展览，我到现在那个展览的名字都记得很清楚，叫野岛市墟。他那里啊，可以称得上哈。好了，你看周末有这么多有趣的活动，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然后去走一走看一看。我是对南京的这个24家城市卫展就挺感兴趣的啊，因为我觉得有很多艺术的气息啊，它真的就可能对我们来讲没有说什么特殊的实用的用途。你说它能帮你升职加薪吗？还是可以帮你带娃升学呢，对吧？都不能。但是呢，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了一种非常美好的点缀的作用吧。它就好像是一颗星辰呢，在那里啊，远远的望着你，然后你可以远远的看着它，甚至可以走近触摸它啊，让那样的光芒去点亮自己。

过完这个周末呢，五月份就要跟我们说再见了，这时间过得可真快，马上要迎来六月份，其实值得期待的还挺多的，比如说六月十二号到十四号就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了，怎么样，要不要去现场感受一下？今年呢，这个 B 区和 A 区就是贵的门票一下子就卖完了，还有少量的看台区门票啊，有余位。其实我自己觉得看台区的门票这性价比贼高哎，168元每人，然后它是你既可以到现场去听这个类似像演唱会一样，因为今年请了像方提莫啊、小阿七啊、沧海一周啊，他们到现场去演唱，就嘉宾阵容还挺强大的。然后呢，你买了这个门票之后啊，还有7到9千大号的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要送给你。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啊、小吃伴手礼，全部都安排到位，所以你看是不是性价比很高啊？168元，对吧？你去一家餐馆，然后你要是点这个高品质龙虾，应该不止这个钱。那如果你是想要去的话，我觉得，如果是从南京出发啊，2天1晚，早上开车过去1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先参加一下他们的近千人龙虾巡演，这里有很多方阵的，看起来特别有意思。中午呢，你先自己找一个龙虾馆子吃一吃，盱眙的龙虾馆子你不用担心踩雷，家家都好吃啊。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就去看演出，吃龙虾。晚上啊，订一个酒店，盱眙的酒店性价比也很高。然后第二天呢，因为你凭借这个龙虾节的门票票根，还有三大景区让你免费玩的，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你就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下午呢，再打包一点龙虾，万美返程，是吧？2天1晚。好了，那如果想要去参与一下，因为其实每年龙虾节都特别的热闹，全国各地游客都会到那里去啊。抓紧时间买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可以抢票了，任何的疑问可以咨询客服。另外六月份我们还要迎来端午节，对吧？那么如果你是去想要尝一尝不一样的这种粽子口味，我给你推荐一下啊，我们节目里面正好有优惠，燕窝粽这个双礼盒的套装。燕窝粽双礼盒呢，包括了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和南咸北甜隆重登场的燕窝粽礼盒。这两个礼盒啊，如果你单买的话，其实价格都挺高的，一个是500多，一个是300多，但是今天我们到手的价格是400。

0: 399，而且这个礼盒呢它颜值相当高，就做的特别好看啊，用了端午的那种传统的五彩绳，祈福纳吉，喜乐长安。所以不管你是自己买，又或者是有一些端午节送礼的需求，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份礼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499，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装，499就可以整套组合拿到了啊。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499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就可以进入到燕之屋的官方小程序直接购买了。晚宴的热线呢是025-5242-9899。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今天我们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再给你推荐推荐我们旅行社啊的新的路线。像青海这条路线是非常成熟的了，今年又做了一次升级，刚刚大家也都听到了啊，有这个电视剧《生命树》的那个取景地，现场看到还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另外今年我们远距离的旅行呢还有南北疆，南疆的话是8天7晚的时间啊，除了可以欣赏到最壮美的峡谷风光之外，还有一个活动我自己特别感兴趣，就是要带大家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去试手气，看看能不能捡到和田玉。我就先祝大家好运好吧。然后北疆的话呢，今年是10天9晚，伊犁、阿勒泰、天山、天池、吐鲁番。好，另外我们还有一个6天的这个行程是去江西的，江西庐山龙虎山的小环线，吃一吃江西菜，泡泡庐山温泉，然后去景德镇买买买啊，这个是2999元每人。这些旅行的路线你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400-007-1011。行吧，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你收听，谢谢您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的分享和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呢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祝你周末愉快。
1: 当我是温度，草原上体验正在雪中融化，森林中鸟鸣正在叫醒冬眠的熊，公园里流浪猫正在被陌生人投喂，办公桌上冰块正与杯中的咖啡调和，街头巷尾快递小哥正在把热气腾腾的外卖放进保温箱， 生活正在被加热，被烘托，被激发，露出火红的底色，而生活中的美也正在被发现，被临摹，被雕琢。岁月正在用大把大把的绿捧出你四季的繁花。此刻阳光早已预留在你的窗口，而我的声音也即将渲染你的心境，因为这里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r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7: 中国移动，
8: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9: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0: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1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家好，我是你的省鱼出行助理。来关注到，最近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启动静态验收工作，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静态验收是高速铁路竣工验收的核心环节，是建设项目工程按设计完成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对质量进行检查确认的过程。静态验收完成后，巢马高铁将转入联调联试运行试验阶段，预计今年九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巢马高铁起于巢湖东站，终至马鞍山东站，新建正线约61公里，全线设5座车站。项目建成运营后，将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施工距离。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3: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时间是中午的12:02，欢迎您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龚振。姚晓今天在粤港澳车展啊去参加活动哈，同时呢他也会带来更多关于粤港澳车展的最新鲜的一些一手的汽车资讯。在一会儿12:4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联系他啊。昨天呢是去参加了比亚迪的技术发布会啊，作为今年度应该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场发布会。这次的技术发布会上面其实给到的亮点还是非常多，我相信各位这两天已经可以通过各个视频的平台看到比亚迪的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流露了哈。昨天其实在发布会现场呢是埋下了两颗重磅炸弹啊，之前是闪充和二代刀片电池已经让市场看清了它在电动化赛道上的硬实力。那在昨天的发布会当中呢，其实一是聊到了芯片，就是他们的全资源的4纳米的芯片啊，然后正式的推出玄机 A3。另外呢，就是关于在这次发布会现场大家争议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啊，就是他们把智驾这个事儿呢去做了一个兜底。什么概念呢？就是比亚迪宣布新增为期1年的城市领航安全兜底啊，成为全球唯一敢在两大核心场景同时为用户兜底的车企。因为在之前他们是智能泊车，我给你兜底，只要你在使用这个智能泊车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任何的突发的状况啊，要有些任何的赔偿，我们给你兜底啊，比亚迪给你兜底。然后这次呢是为期1年的城市领航的安全兜底，只要你在这1年的时间当中使用比亚迪的城市领航的功能出现了任何的问题啊，导致的交通事故，比亚迪会全额赔付应由这个车承担的经济损失，而且是不设上限的。所以给出了这个兜底的方案之后呢，很多人就开始啊有议论纷纷了啊，有说这个哇真的是非常负责任的一个车企。然后同时呢也有人会指出说，因为在这个兜底政策下面有很多的小字儿，有很多的一些规定啊，那是不是真正的兜底呢？有很多人就会提出一些想法。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智驾兜底的这个事儿，谈谈你对于智驾兜底的理解，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同时呢你也可以发表一下您自己的观点，在我们今天大蓝鲸平台当中找到101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来给我们留言。如果你在买乘用车、修车、养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跟我进行联系。
4: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

0: U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事你先说。
1: 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说一说最近的一些车市资讯啊。在昨天呢，上汽集团全球第1亿位用户交车仪式正式举行了，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值得一提的是，第1亿辆交付的车型是一辆智己 LS9 的 Hyper。一亿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字哈。上汽集团其实回顾一下历史，从1955年啊，上海内燃机配件制造公司成立，上海汽车工业正式起步，到1958年第一辆凤凰牌轿车的下线，到上世纪80年代，上汽通过合资合作引入了桑塔纳的车型，到1997年上海通用的成立，创下了23个月建厂出车的上海速度，到2006年荣威品牌的诞生，到2016年推出全球首款互联网汽车荣威 RX5， 到2020年智己汽车的成立，布局高端智能电动赛道。上汽集团其实这些年啊，应该来说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啊。那这次交付的车型呢，是智己的 LS9 的 Hyper， 是 LS9 的顶配的版本，搭载了全线控的四轮转向系统，配备了520线的超时域的激光雷达。LS9 Hyper 001号车主是谁？是 Momenta CEO 曹旭东啊，曹旭东。官方数据显示呢，在今年的1到4月，上汽累计销量也达到了130.2万辆，连续4个月位居中国车企的销量第一。其中的自主品牌销量91万辆，占比接近70%，新能源41.2万辆，海外市场销量45.9万辆，同比增长50.2%。产品和服务覆盖了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中国汽车出海的代表，上汽目前在海外布局也超100个零部件的基地，3000多家经销商网络。MG 品牌连续11年位居中国品牌欧洲销量的榜首，海外累计销量也突破了700万辆。另外，在昨天呢，比亚迪宋 Ultra 的 DMI 呢也迎来了上市。这个车呢推了5款车型，售价区间是129,900到159,900。此外呢，在比亚迪的战略发布会上面呢，比亚迪也发布了自研的4纳米的智驾芯片、玄机 A3、超前线的激光雷达、闪拍摄像头、双红外摄像头等等等等，还有兜底的服务啊。这个呢，我们一会儿的时间当中回来和各位来说一说。接下来我们就来重点关注一下昨天上的这款宋 Ultra 的 DMI。外观方面呢，依旧延续了纯电动版本的设计的造型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它有一个动态有序的呼吸灯的一个迎宾的效果，然后外观颜色方面呢有5种选择啊。车身侧面呢是3段式的飞翼的腰线，长度是4.85米，宽度1.91米，轴距是2.84米，并且全系标配19寸的轮圈，还配备了贯穿式的流光锐的结尾灯，配合一体式扰流板，强调的是运动化的这样的一个属性。车内呢，15.6寸的自适应旋转中控屏，加10.25寸的液晶仪表，加26寸的 WHUD， 并且这台车，昨天在现场发布会、技术发布会当中有说到的一个东西，叫迪迪虾超级智能体，这个车是首搭的。滴滴虾超级智能体辅助驾驶方面，它是天神之眼 C 的辅助驾驶，但是可以选装天神之眼 B 的辅助驾驶的激光版，就是 D-Pilot 的3版，让它可以支持城市领航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在其他配置方面的顶配车型会提供通风、加热、记忆、10点独立按摩和副驾女王座椅、方向盘加热、车载冷暖箱等等等等。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680升，最大扩展是1659升。动力方面 ,1.5 的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一个插混系统，并且标配了云辇 C 的智能阻尼车身控制和 TBC 高速爆胎稳性系统。
0: 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

0: 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1: 来，车市你先说。我们接下来聚焦一下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哈，在今天呢是车展正式开幕了，我们也迎来了沃尔沃 EX90 和 ES90 的上市。沃尔沃的 EX90 呢推了两款车型，售价区间是459,900到529,900。ES90 呢推了两款车型，389,900到459,900。两款新车呢都是基于 SPA2 的原生豪华纯电架构打造，具备全铝底盘以及全域800伏等等等等啊。外观都延续了家族式的设计风格，采用的是盾形结构的前脸，并且

纵置悬浮式的中控屏，并且内置了高通骁龙的815的芯片。驾驶辅助方面是英伟达的 Orin 的芯片和22个高感知的硬件。其实看这个内饰呢，觉得就这么回事儿吧，因为沃尔沃的整体的内饰风格还是偏冷淡风，但并没有看出什么惊喜，就是从设计上呢也没找到什么特别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这个内饰其实拿出去跟大家讲说这是一台10万左右的车，我觉得其实也不为过啊，所以希望它能够在设计上再去下一点功夫吧。在动力方面呢，两款新车都会升级800伏的架构啊。EX90 呢是全系采用双电机的四驱结构，并且提供130千瓦的前电机加200千瓦的后电机啊。Ultra 的车型呢是引入了4C 的自适应的底盘，包括智能双腔空气悬架，加上 CCD 的可变阻尼的减震器。ES90 它的 CRTC 工况续航是777公里，双电机的纯电续航是848公里，并且可以标配前后 FSD 的可变阻尼减震器。高配车型还提供了双腔空气悬架。好在沃尔沃呢它还有品牌的光环在，品牌的调性在啊，所以即便可能在内饰外观上你找不到太多的亮点，但是它的豪华的品味，它的格调，它对于安全的理解依旧能够打动很多的消费者。在今天呢，奥迪的 E7X 也迎来了正式的上市，推了5款车型，售价区间是26万9800到35万9800，定位是中大型纯电 SUV， 配备的是900伏的高压平台，并且提供单双电机的动力版本，最高 CRTC 的续航里程是751公里，同时呢还会配备 VGR 渐进式转向、后轮转向以及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系统。外观方面呢，是延续了 E5 Sportback 的外观设计，标志性的环形球面的灯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样子哈。车辆的星钻光幕也可以支持8种迎宾加欢送语，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灯泡来进行灯效的参与。车身侧面呢，用的是短前后悬和无框车门。细节方面呢，它提供了22寸的铝合金的轮圈啊，然后行驶中呢，奥迪的这个标志始终和地面处于一个平行的状态，这就是悬浮轮毂盖啊。还搭载了 Brembo 的高性能运动卡钳和 OneBox 的集成式制动系统。车身尺寸方面，长度是5米049，宽度1米997，轴距是3米060。内饰方面有4种配色的方案，然后也会搭载豆包的 LLM 的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的 2.0， 然后女王副驾啊，还也配备了 Bose 的 Performance 的头枕的扬声器。辅助驾驶方面，全车搭载28个感知硬件，包括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1个激光雷达，然后也是 Momenta L3 级的自动驾驶技术的首发车型，这也应该算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因为它是 Momenta 的强化学习的大模型啊。在底盘方面呢，也是一个亮点，就是全铝空簧结构，悬挂部件更轻，对于路面的贴服性会表现更佳，并且它配了 VGR 的渐进式的转向和后轮转向，后轮的转向角度可以达到正负7度，实现5米14的最小转弯半径，这个数字已经很夸张了。动力方面呢，全系标配900伏的高压平台，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的版本啊，然后根据车型的不同，751公里、705、691、660、635多种 CRTC 的续航里程吧。其实放到30万级的纯电 SUV 当中，你会发现奥迪 E7X 它整个的竞争对手也非常的明确，因为它想要去打的对手很简单 ，Model Y 对吧？未来的 ES6、问界的 M7 这样的车型，其实都是它的直接竞争对手。对比来看呢，它没有明显的短板，在价格亲民的前提下呢，也补齐了本土化的智能化的体验，而且它主打的就是这种务实和全面的家用和轻奢的商务的市场，所以整体来看它不是一款全新的纯电 SUV， 它其实是奥迪在国内的电动化布局的一款重要产品，也希望能够帮助奥迪去跳出传统豪华品牌的固有框架。因为以前可能对于大家对于喜欢奥迪的朋友来讲呢，可能更多的是被它的品牌溢价被吸引，真正的技术其实现在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已经越来越少了，那更多的现在还是一些品牌的溢价，那所以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技术上的一个发力啊，找了那么多的供应商，加了那么多的配置，去吸引一批注重性价比、看重实用配置的年轻消费者。看了这个话我都觉得挺搞笑的，奥迪也开始注重性价比了啊，开始注重实用配置的年轻消费者了啊！就是当年其实这些豪华品牌更多的是品牌溢价，更多的是技术领先啊，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格调、一种圈层，但是现在已经开始注重

0: 性价比，看重实用配置了。哈，时代在变化，真的。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0: 来，车市你先说，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更多的一些资讯哈。在昨天，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在即，吉利银河品牌也正式成为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美加墨世界杯转播合作伙伴，并且独家冠名了 CCTV5 的王牌体育节目《豪门盛宴》，陪伴亿万观众共享四年一度的足坛盛会啊！这次呢，也是进行了一个见证和签约的活动。对于这次的战略合作呢？他们也特别说到了，这是国家平台和民族品牌的强强联合，也是体育精神和中国制造的深度融合。总台呢会整合世界杯的传播资源，为吉利控股集团提供高价值的品牌传播，助力企业在世界舞台上充分展现中国汽车工业的制造实力和品牌的风采。那吉利方面呢，是也觉得这次和总台开启的战略合作不仅满足了每一个球迷的心愿，然后吉利的墨西哥子公司也会推出世界杯的专属福利，为奔赴墨西哥现场观赛的吉利车主提供免费的接机服务。这不仅是一次品牌声量的跨界跃升，也是吉利深化全球化布局、加速向全球智能汽车引领者迈进的重要的里程碑。

昨天小鹏汽车发布了今年的第一季度的财报，总营收是 130.3 亿，总交付量是62,682台，毛利率达到了 20.6%， Q1 的研发投入29.1亿元，同比增长 46.8%， 目前在手现金有420.9亿元啊。这个数据呢，应该来说是中规中矩吧，没有看出什么特别多的惊喜。虽然有环比增长或者各方面的一些情况，但他们的投入其实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加上整个一季度呢，其实整个中国汽车的车市的销售状况并不是特别的好，因为随着政策的退坡呀，包括随着去年可能这个车市整个就是在年底的冲量，就其实也是消耗了部分的这个消费者的购车的一些意愿。那所以今年年头的时候呢，会出现一波比较冷淡的时期，三月份开始呢又渐渐的转暖，所以看后续各个车企能不能够继续再发力了啊。昨天呢，宝马沈阳工厂第7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迎来了重要的里程碑了。下线的车型呢是宝马三系的马年版的车型，这个不仅是宝马集团深耕中国、持续投资沈阳的重要成果，也标志着宝马在智能制造、本土创新和未来生产能力建设方面也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那宝马集团董事也说到了，30多年来始终深耕中国，沈阳工厂第700万辆宝马汽车的下线，就是这个成功历程中的重要的里程碑了。啊，随着新时代车型在今年年末中国实现本土化的生产，他们也开启了全新的篇章，迈入宝马在中国发展的全新时代啊。好，12:21，我们这段的内容就暂时先告一段落了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会稍微有一点点参与的难度，谈谈你对于智驾兜底的理解。各位知道比亚迪的这个智驾兜底的这个事儿吧？啊，不用去过多的去介绍了吧？比亚迪的这个智驾兜底，昨天晚上其实这个技术发布会已经让大家充分的去认识到了比亚迪的这样的一些能力了啊。它的这个智驾兜底是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B 的新用户从提车之日起可以享受一年的城市领航的兜底，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B 的老车主 OTA 升级至天神之眼5.0后都可以享

0: 享有这个相同的兜底的这个服务啊。啊，所以这个兜底呢，是不是对于大家来讲会很有吸引力？您对于比亚迪这个兜底的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看的？欢迎你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继续参与讨论吧。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0: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7: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
10: 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12: 汽车。
11: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好，12:33，欢迎回来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就是1011车世界，我是龚振。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是谈谈你对于智驾兜底的理解啊。各位呢也可以来聊一聊你的想法啊。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都特别想听听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最真实的一些想法到底是什么。当然在看各位留言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滴滴88旅行社最近的一些项目啊，就是这两天在节目当中也宣传的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这次是路线再次升级了。今年的路线呢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啊，然后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会住上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朋友的西北旅行的需求。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啊，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然后南北疆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报名啊，现在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都在全新上线，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穆什塔格冰川啊，然后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啊，包括阿克苏的天山通木尔大峡谷，都可以带你去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8天7晚的时间，这是目前市面上普通旅游产品它不会涉及的路线。另外呢还有就是伊犁啊，就是5月的到来之后呢，野花也开始绽放，然后你会发现一张照片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要去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中间会选择坐飞机的方式，省去了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10天9晚啊。

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啊。最后呢，就是我们的江西庐山的龙虎山小环线，2999元每人，江西6天的寻真之旅，一价全含高铁直达，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能泡庐山温泉，特色美食都是顿顿到位的。各位只要记住我们的一个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进行咨询就好了。今天呢，还要给大家带来灵动缓震轻跑鞋啊！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跑鞋来购买。各位朋友啊，夏天穿鞋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烦恼？天热，双脚容易出汗，鞋子不透气，闷得慌，时间久了还容易滋生细菌，穿一整天还特别难受。想要夏天穿鞋清爽干爽，还得选一双透气舒服的好鞋。今天呢，给大家安利一款既舒服又透气又不闷热的灵动缓震轻跑鞋。给大家安利这款灵动缓震轻跑鞋，用的都是全新透气双层编织鞋面，亲肤柔韧清爽透气，就像给脚装了一个小窗户一样，风呼呼的往里钻。鞋面呢还带有防泼水的科技，防泼水、防尘、防污渍，下雨天溅点水、踩点泥都不怕，一擦就干净，而且是简约流线型的设计，搭配运动装、休闲装都好看，日常通勤、跑步健身、周末出游都能穿。很多朋友啊，平时走路走久了脚底就疼，没跑两步就累得不行，普通鞋子鞋底硬，一点缓冲都没有，越穿越累，真的太遭罪了。这款鞋就特别厉害，高性能回弹材料能够有效的缓解腿部的冲击力，落地时候的震动的直接卸掉一大半，膝盖脚踝都不费劲儿。中底采用的是高弹厚底的技术，弹率提升30%，踩下去软乎乎，弹起来有劲儿，真正实现软轻弹。还有人体工程学步态摇摆的设计，稳定重心，前后十度的翘度的调教啊，降低足弓、脚踝以及腿部肌肉的压力，久坐久站都不累。市面上呢，你卖一双专业的轻跑鞋，没个大几百根本下不来。说这双灵动缓震轻跑鞋官网价是359块钱一双。今天我们开启的是夏季宠粉的活动，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频率的专属福利。我的天，一双鞋只要179哈，男女同款，想和对象搭情侣款，或者和闺蜜穿姐妹同款，入手两双更划算，299啊，就是两双啊，算下来是一双不到150块钱，多款颜色可选，光速白、航天蓝、探月黑、暮云灰、雷霆绿、丹霞粉、素雨白，尺码也很齐全，35到45码，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库存，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啊，回复跑鞋这俩字儿，您就可以进行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的话呢，你还可以单单再减掉5块钱了。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
2: 非对即错，
1: 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3: 12:43，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呢，我和大家来聊聊关于智驾兜底这个事儿哈。这个，谈谈你对于智驾兜底的理解。很多朋友在大蓝鲸平台当中也其实在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啊，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杨晓啊，一会儿也来问问杨晓他这个对于智驾兜底是怎么看的。哎，杨晓。
4: 哎，郭总您好，各位好。我本来想聊一下这个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既然说这个，我们就回头再说吧。
3: 没事儿，你也可以先谈一谈，你今天正好在这个大湾区车展嘛，你也可以聊一聊现在这个观展的感受怎么样的。
4: 没事，回去再说，回去再说吧。再聊一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吧。
3: 嗯，
4: 现在听我声音可以吗？
3: 可以。
4: 好，因为我感觉是不是声音有点空？
3: 嗯，是有点空，但没问题，你可以继续说啊。
4: 其实说这个兜底的时候，我昨天晚上发了一条视频，到现在为止明显感觉到就是大家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就是关于那个兜底的免责条款的小市场。
3: 嗯，
4: 说这个你不是说兜底吗，给了这么多的这个免责条款，大概有10条的这个样子，对吧？很多人都围绕这个东西然后再说你兜底就应该是无偿无条件的这样一个兜底。
3: 嗯，
4: 我其实想说什么呢，就第一次在泊车环境之下的兜底的时候，其实比亚迪当中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
3: 嗯，
4: 就是说只要是在试驾泊车过程当中发生的问题，我比亚迪都是兜底的，对不对？
3: 嗯，
4: 那当时他没有兜底，就他没有这个免责的条件，但是在就是2个月之后，广汽丰田也跟进说自己泊车场景之下兜底的时候，其实广汽丰田是给了一堆的这个免责的条件的，其中就包括了比如说在4S店保养啊、维修啊什么之类的一些东西。
3: 嗯，
4: 所以当时我就有质疑啊，我说为什么比亚迪没有这个免责，你要有免责呢？
3: 嗯。

0: 当时很多丰田的粉丝就跟我说，这个东西它就应该有法律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定责，要有规范，没有规范的话，怎么能够去更好的去合规呢？我觉得当时我特别受教，所以你看，比亚迪这一次上来之后，就先把规则给你画好，就是我在什么规则之内出了问题。因为当时王彪福在台上说的时候，说到了一个叫合规，在合规的条件之下，对不对？那合规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一次的免责条款的相关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在第一次他去写那个去年写周底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是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的条件，所以其实后来应该是在执行过程当中是吃过一些亏，扯过一些皮的。
1: 嗯，
0: 那这一次呢，他其实就是说我先把这个东西写清楚，那后面扯皮的事情就会变少。所以我是觉得比亚迪在第二次去说周底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学聪明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对于周底这个事情，我个人觉得更大的意义是，我告诉你螃蟹可以吃了，但是这个螃蟹到底怎么吃，你是吃沙拉蟹，你还是去给它煮汤，那是你后面人的事情，对不对？我第一要人吃了螃蟹，我告诉你这个螃蟹可以吃。我觉得这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就之前每家都在说自己的自驾能力，大家没有一个评判的标准，这个周底怎么去打分？比亚迪说了，咱们就不打分。那咱们就直接来一个你愿不愿意跟着的问题。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兜底，如果你觉得你的自驾很好的话，那你也宣布我们兜底。
1: 嗯，
0: 那就如果对于真正强者来说，他兜不兜底对他的损失都不大，对不对？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就是不能兜底的那些人，那反过来就直接去判死了。就是你不敢跟，就说明你心里的虚啊。因为如果这不是吹牛的事儿，我说我兜底，你说完之后，后面如果你的自驾不行的话，那赔的裤衩子都没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其实比亚迪这一次就直接说，既然大家都在考虑什么，你考60，我考70，分不清楚的话，那咱们就直接来一个黑板选项，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1: 嗯，
0: 所以我个人认为，接下来就看谁来跟，动用比亚迪的这一套的免责条款。很简单，大家都用这一个免责条款，然后有多少人愿意说我也来做这个？
1: 嗯。啊，其实说的非常好啊。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当然我觉得比亚迪也没有就是想要去树敌的意思，就是他其实也不是希望说你来跟我来跟，他其实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敢用这个天神之眼，对吧？敢用这个智驾，对吧？只是说你在智驾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有很多的质疑嘛，没问题，我帮你去兜底，我帮你去打消后顾之忧，对吧？那我出一些我的这个所谓的条款啊，或者一些小字儿啊，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因为
0: 但是大家都要去，这是一个合规性的东西，这也是一个合规性的东西。
1: 没错，有一个底线，就是如果说我不按这个底线，那我就纯粹想要用它的这个兜底，反正你有你兜底嘛，我随意开，或者说我制造各种各样的一些很无趣的场景，对吧？我就是也想要你这个兜底来赔偿，那没问题。那你这种恶意去做这样的事儿，那没问题。但是呢，我得把我的规矩给你立好，对吧？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也能够理解的嘛。嗯，
0: 所以我们说了嘛，就是你不要吵，就拿比亚迪昨天的免责条款，每个人以后上的时候都按这个免责条款，那大家规矩就一样了嘛。
1: 嗯，
0: 那按在这个规矩的情况之下，有多少人敢宣布产能兜底的？
1: 对，
0: 那就认为你只要宣布了，我认为你强，你能宣布就认为你怂，这就是非黑即白嘛。咱们就按这个规则了。
1: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也是行业的一个痛点，对吧？就是现在很多这个企业也都宣传自己所谓的智驾多么的牛，多么的厉害，多么的第一梯队。那没问题，那你对消费者你去宣传你可以达到所谓的这么强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如果真的出问题了怎么办，对吧？所以比亚迪他是率先提出嘛，
0: 对不对？就是你敢不敢逃，我敢逃，你敢不敢逃。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件事情了，对不对？
1: 嗯，是。好，那关于兜底就先聊这么多，因为很多朋友其实也在参与这个话题。那你要不要简单说一下今天的大湾区车展的一些情况？
0: 今天大湾区车展呢，我觉得跟往常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去年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的合资品牌在，今年的时候我就发现包括一产就放在了华为乾坤的展馆里面去
1: 啊，
0: 因为它是直接以华为乾坤合作伙伴的身份加入到车展当中。
1: 嗯嗯，
0: 你想想原来在一产的这个情况之下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看到了像鸿蒙座舱，就是因为他用了鸿蒙座舱，所以他是在华为乾坤的展馆里边去的。而今年呢，是比亚迪依然包管，鸿蒙智行一个馆，华为乾坤一个馆。所以其实就像我们原来所说的，可能接下来的一个发展的大趋势，可能就是这个，就是几大供应商对于整个车企的这个影响力，比我之前想象的还要大很多。
1: 嗯， 是的，
0: 对吧？然后合资品牌呢，可能就更多的是窝在，比如说不起眼的一个馆里边，然后冷冷清清的这状态。我刚才从奥迪的展台，我发现奥迪啊、大众他们的这个展台上面，除了邀约的媒体之外，其实人真的不多。但是反过来，你看比亚迪的展馆，你看那个鸿蒙智行的馆，还有华为乾坤的馆里边，人其实都挺多，大家好像都是慕名而来。
1: 嗯，
0: 其实这个都有区别。
1: 嗯，
0: 这一次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南方的玩车的文化真的是比我们这边要浓很多。
1: 嗯，
0: 他们找了很多的复古车、老爷车，
1: 嗯，
0: 还找了很多顶级的那种超跑。
1: 嗯，
0: 我说实话，有好多是活在杂志上面我没有见过，但是这一次都在现场给大家看。
1: 嗯。好，行，那简单介绍一下吧，因为这个、其实大湾区车展也算是比较重要吧，然后等你回来之后到时候再分享更多吧。
0: 回去再说。
1: 嗯嗯，好，那就先这样。
0: 谢谢，你辛苦。
1: 好
0: 好
1: 好，
0: 拜拜。
1: 嗯，拜拜。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中国人中国梦说，兜底前期用户就难受了，都是针对新用户了。但是比亚迪把压力留给了自己，把安全给了用户。但是再兜底呢，我们也要把安全和法律规范放在第一位啊。这个最后一句话说的特别对。其实老用户他这次也并不是不管，只要你升级到他的这个 5.0 的版本，其实天刃 5.0 版本，他同样可以给你享受这个兜底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啊。空白区说，比亚迪全系选装的79800的秦也可以吗？你要看它是不是天生之眼 B 啊，天生之眼 B， 它其实是在比如说，如果新用户的话呢，是在28号昨天之前购买，天生之眼 AB 辅助系统用户系统驾驶车辆的这个用户，然后就可以生效了。如果是已经搭载了 A 和 B 的辅助驾驶的车辆的用户 ，OTA 升级到 5.0 之后，天刃 5.0 之后，都是可以去享受的啊。它其实这次对一些老用户，它也是有去，也去管的啊。但是呢，就是一些天生之眼 C 的呢，它是不享受这个兜底的服务的。他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去选用他的这个激光雷达的这样一个版本，因为他们对于激光雷达的这个版本的天生之眼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自己在

0: 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

0: 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重点关注到，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广西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航道工程平陆运河航道全长125.5公里，在距离起点20多公里处，平陆运河过山穿岭，在分水岭段开挖约6.5公里，加上马道枢纽新开挖共约10公里，其余利用河道采弯取直，拓宽挖深。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5: 汽车，
4: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6: 幺零幺车世界，在13:02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依旧是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龚振。关于支架兜底的理解，今天是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参与讨论，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如果你有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方面相关的问题，也都同样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找到我。那今天呢，还要给大家带来灵动缓震轻跑鞋，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跑鞋来购买。最怕下雨天出门摔跤的有没有？鞋底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就差点摔倒，太危险了。普通运动鞋的鞋底防滑性差，稍微沾点水就打滑，根本就不敢快步走。咱们的这款灵动缓震轻跑鞋就完全没有这个烦恼。它的鞋底用的是橡胶融合发泡技术，穿着轻盈的同时还特别的耐磨和防滑，抓地力啊那叫一个稳，而且还是分段式底花设计，直接升级了防滑耐磨的性能。不管是在跑步机上，还是在下雨天的湿滑地砖上都不打滑，安全感啊直接给您拉满。这双灵动缓震轻跑鞋你们可以去官网查，359块钱一双。今天咱们下季充分福利直接给你拉满，帮你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了，一双只要179元，179元啊，就能够带走一双缓震又轻便的跑鞋，太香了，而且是男女同款，想跟对象搭情侣款，或者跟闺蜜穿姐妹款的，听我们的啊，直接拍两双更划算，两双只要299，算下来一双还不到150，比单买要省太多了。颜色还超多，光速白、航天蓝、探月黑、暮云灰、雷霆绿、丹霞粉、素鱼白，随便挑随便选，搭衣服还巨好看。35码到45码，尺码齐全，官网同源品质，限量100组库存，想要的朋友呢，千万别犹豫。

0: 不遇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儿跑鞋啊，跑鞋不是好鞋啊，有好几位小金鱼的朋友都说什么好鞋啊，跑鞋啊，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输这俩字儿啊，跑鞋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给您减5块钱。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0: 车的世界
1: 只跟车相关，
0: 车的观点
1: 专为你
0: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2: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在13:10的时候，我们将来时间要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各位如果有在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方面遇到任何的问题或者一些想法哈，都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来进行跟我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啊。常州奥威尔说，先给一个兜底智驾的体验啊，后期当你用习惯了之后呢，就开始收费。如果收费太贵的话呢，不知道用户会不会买单啊？我觉得其实比亚迪你不会干收费太贵这件事儿，因为这不符合它的调性。因为当它太贵的时候，消费者也不傻，真正你能消费得起比亚迪的用户人群其实本身就是相对比较注重性价比的，对吧？所以他如果干收费太贵这事儿，那不就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我觉得他不会干这样的事儿啊。当然是否用习惯了就开始收费这个事儿呢，是值得商榷的啊。比如说后期我觉得他可能会采用这样的方式，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就是一个智驾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参数包啊，对，最基础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好的体验，他可能会比如说收取一定的费用啊，以这样的方式，就是比如像什么会员制啊，或者一个什么这样的一种形式去进行收割。他本身其实给你搞智驾免费这件事儿本身是需要花很多成本的。它不像有一些企业，当你如果想要好的智驾的话，它其实每年要花的费用是非常非常高的。它本身就不给你收费，这事儿在我们看来就是非常厚道的一件事儿啊，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中国人中国梦说，法拉利不是说不造电车吗？那，看了介绍，435中控屏还是手动的，车太小，说句心里话，真不如我们的新能源。对，法拉利这台电车的确让咱们，就是这两天很多网络上，也是传出了很多的一些想法。

0: 推出的这款纯电的超跑啊 ，Luce。当然你讲到的几个点，什么车太小啊，中控屏还是手动的啊，这个我觉得的确是怎么讲呢？就是传统豪车在电动化时代是非常水土不服的，因为法拉利这种超跑，它其实设计逻辑是完全为了极致的性能和赛道圈速的。你的车身必须要做的低趴，要紧凑，要轻量化，这样才能够保证空气动力学和操控啊。但是呢，我们已经习惯了国产新能源那种大沙发、大彩电的宽敞舒适感，你再回过头看这种超跑，确实会觉得它好像怎么说精致的玩具一样，因为它的实用性几乎为零，对吧？另外你提到的中控屏还是手动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可。传统超跑为了追求极致和轻量化，机械感会保留很多的物理按键，甚至你在屏幕交互上都会看得出它们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但是现在是2026年了，已经习惯了我们国产车一句话就能够搞定空调、导航，还能在车上看电影、唱 K 各种休闲娱乐项目的时候，你再去回过头看法拉利这种复古的操作逻辑，真的就是有一种想好像穿越回十年前的感觉。其实说到底，为什么他造这台电车会引发这么多的争议？我个人觉得是两点。第一点，法拉利卖的是百年的品牌光环，它有极致的机械素质和稀缺性，豪车的稀缺性，因为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得了的。它的目标客户可能根本就不在乎车技好不好，甚至它的目标客户会觉得手动才够纯粹。但遗憾的是，你做的是一个纯电啊。另外呢，就是咱们国产新能源其实卷的是什么？是用户体验，是智能化，是越级的配置。我们主打的是科技平权啊，是让几十万的车都能够拥有顶级的享受。所以怎么说呢，就是也不是说不如我们新能源吧，它在日常实用性、在智能化、在体验、在性价比上绝对是这个不如我们的啊。但是呢，它可能有它自己的怎么说，就是圈层啊，或者说它的这种稀缺感啊，所以怎么说，就是反正喜欢的人还是会喜欢吧。但我估计可能这车也卖不了几辆，个人感受啊。好，再来回答一个问题，有个朋友想问一下领跑的 D19 啊，这车到底怎么样，有哪些优缺点。 D19 是车圈其实最近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一款全尺寸的旗舰 SUV， 因为它主打的是科技普惠嘛，起售价是219,800，他把以前很多的30万级以上的车型的配置都在不停的往下放，那它是一台优缺点都还比较鲜明的水桶车。核心优势就是在于，第一，它有极高的性价比，因为20出头的价格，它能够给你什么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对吧？双高通8797的芯片，总算力1280 TOPS， 还标配激光雷达，续航和补能也非常强，续航给了你是80.3度的大电池啊，一个极致的大电池。CRTC 的纯电续航500公里，开什么玩笑？500公里 ，CRTC 的纯电啊，然后另外就是空间表现也很好，5米2的车长，3米1的轴距啊。空间利用率也非常的高，加上它也有着比较不错的底盘的硬件，驾驶层面的表现呢也很出色啊，也没有那种传统大 SUV 的开船的感觉。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在于，第一，它的智能驾驶的成熟度是不够的，虽然硬件堆料很足，但它的体验很多人会反映领跑的辅助驾驶能力是相对比较一般的。另外呢，就是它的第三排的乘坐体验相对也没有那么的优秀啊，会有颠簸，会有晕车，隔音啊，各方面，这个可能。
1: 出行系统，
2: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事故方面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过龙城大道互通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是车的缓行。另外，缓行路段还有驾京沪高速的无锡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以及往北京方向的朔放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收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李辉游说马超。李辉呢很了解这个人，你看有的人就这样啊，可能处了十年八载你摸不透另外一个人脉门啊。有的人哪怕是几面之缘，一来二去就能够了解这个人的性格秉性脾气啊，上限跟底线啊，关键是会观察。还有一点就是这种人可能曾几何时您接触过啊，对他这类的人有所了解啊，故而能够迅速的能够了解他的节奏啊，能够知晓这个人平常的脾气秉性，这个就很特别很奇妙啊，关键是观察。那其实无论是经商啊，还是说工作，包括在职场啊，包括最基本的交朋友吧啊，这点都很重要啊。你不能说总是一意孤行，太以自我为中心，你这样没有办法带团队，你这样没有办法交到好朋友啊，甚至来说距离一些没有必要的人远一点啊，敬而远之是吧。好家伙了，这人脾气已经臭成那个奶奶样了，还非得往脸上贴，哎呀咱俩是好朋友，没必要啊。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交友要做减法啊，哪怕是所谓啊有中间的这个利益关系吧啊，但是人活一辈子，除了对得起天地良心，另外一点得让自己舒服，让自己踏实啊，没有必要去结交那些所谓的有身份有地位但是对你一直倾轧啊，或者来说居心叵测之人啊。这点杨先生好久没与诸君共勉了，是吧？懂得自然懂啊，我们就不展开说了。那么李辉跟马超之间的交情就是这样啊，虽然说想当初在陇西跟马超算是有过一面之缘，但是李辉对于马超这个人的脾气秉性和性格那是了然于胸，知道这个人啊，虽然来说嫉恶如仇，而且貌似有一点暴虐，但是马超内心还是心存正义啊，是个正直的人。而且来说李辉啊这个人胆子也大，气场也足啊。按理来说一个文官到了马超这儿，好家伙了，这都得忌惮几分呢，再加上马超现在正火着呢，对不对？跟发了疯的狮子一样，眼睛都红了，逮谁宰谁，杀七个宰八个的，是不是？而且来说这马超已经安排弟弟马岱带领着刀斧手埋在帐下了啊，说弄死他就弄死他，要乱刃分尸啊。可是李辉这番话当当当当当当当说完了之后，马超是如梦方醒啊，哎呀真是这么回事儿！张鲁想把我从夹门关调到汉中，后来又不让回汉中了，这么短的期限让我去打刘备去，可能吗？取西川打刘备怎是一个月之内就能完成的事情呢？我自个儿觉得我在夹门关这儿打得不错，跟张飞挑灯夜战，为了张鲁我命都不要了，可是谁领我的情呢？我在前面浴血奋战，张鲁身边有人进他谗言呢，谁呀？杨松啊！啊，有朝一日，哪怕说我马超创造了奇迹，我取下西川，打了刘备，那么这头功是谁呀？不一定立得了头功，甚至来说可能会军法处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哎呀！如梦方醒的马超当时一挺身，腾一下就站起来了，顿首施礼，多谢先生指点，就好像黑夜间看到了明灯，拨开云雾见到青天一般的，您启迪了我的良知，鸣起了我的警钟，使我痛心疾首，痛定思痛，痛下决心，我要痛改前非。您就是我人生中的灯塔和罗盘，您就是我的领航标和照明弹。那时候哪有照明弹？反正说这意思吧。啊，马孟起呀，终于活明白了。先生，请坐。 当时马超就把李辉给扶到上座了，李辉是微微一笑，哈哈，我的话孟启将军您信了啊？是不是啊？是不是真信了？是是，我都信了。好，既然您信了，怎么在帐下埋伏这么多刀斧手啊？哎，这马孟启听到这儿，脸刷一下就红了，本来长得就白，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啊，惭愧啊惭愧，赶忙又给李辉施礼，哎呀，先生啊，先生海量，方才我不知先生的来意，故而冒犯了啊。说到这儿，马超吩咐赶快将刀斧手撤下，把马岱叫了进来，赶紧进来拜见李辉先生，然后带着自己的弟弟马岱置酒款待李辉。马超在席前再次请教，先生啊，既然您点醒了我马超，那么今时今日我又该如何呢？我该怎么做？您给条明路吧。李辉听到这儿，孟启将军呢、啊，现在只有一条路好走，那么就是请您马超将军归顺大汉皇叔刘玄德。马超一愣，先生，您确实归顺了刘玄德吗？哎，当着明人不说暗话呀，我正从家门关来呀，从皇叔刘备那里来呀。哦，您已经不在成都，哎，早就跳槽了。那年头有跳槽这个词儿吗？我换单位了啊，五险一金呢、啊、都挪过来了，知道吧？我弃暗投明了啊，马将军呐、啊，良臣择主而事，我是弃了刘璋，保了刘备。哎，您看，刘备自入川以来，以仁德布于四方，黎民百姓无不称颂。那刘璋暗若难成大器呀。我到了家门关，一来是投奔刘皇叔，二来就是游说将军您呢、啊。像您这样的大将，怎么能够屈从于张鲁呢？先生，那刘皇叔能收纳我马超吗？哎，怎么不能呢？刘皇叔与马超将军您可谓是世交啊。您想想，当年皇叔和令尊马腾将军都在衣带诏上书过名啊，他们要同心协力重扶汉室，共灭奸曹。您忘了吗？马老将军被害之后，谁给您写过书信呢？让您起兵伐许昌，大报复仇。刘皇叔他不但提醒你起兵，他还要亲自援助您。今日马超将军如果要归顺皇叔，哎，他怎么能够不欢迎呢？再加上马超将军您武艺超群，勇冠三军，忠义仁勇，哎，此等仁德大将，哎，皇叔特别的爱才啊。啊，礼贤下士，重用贤良，哎，他一定会特别特别欢迎你加入他的集团。什么叫集团呢？啊，加入他公司也不对，上他单位上班去，啊，明白了吧？您就去吧。哦，多谢先生指教。不过，李辉一看怎么着，马孟起面露难色。将军，但讲无妨，直言不讳。不过什么呀？不过，孟起前来攻打加盟关，曾挑灯夜战，战过三将军张飞呀。这梁子已经结下来了。你说他们能接纳我吗？哎，李辉一摆摆手，那算得了什么呀？这些都是小事儿。正所谓不打不相识，而且就是因为几次正面交锋，哎，刘皇叔才看出来您的武艺超群，看出来您勇冠三军呢，这是好事儿啊。哦，还有就是，哎呦，李辉一看马超人挺有意思的啊，打仗的时候干干脆脆，你看做决定的时候往往犹犹豫豫。孟启将军，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就是 我马超没有什么觐见之功啊，觐见之礼这我都没有啊，我有愧见皇叔。哎，马超将军，您现在立功也不迟。不是，我现在有何功可立？哎，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说着话，李辉往旁边一看，那意思，旁边人等赶紧撤下去。那、啊、我现在要发布内部消息了啊！马超心领神会，一摆握手，旁边什么兵卒啊，什么军校啊，全撤出去。大帐当中就留下马超、李辉还有弟马岱。马超一看四下无人，先生，您尽管直言。好，您不是想有觐见之礼吗？啊，没问题。现在您大寨当中就住着一个人，此人姓杨名伯，是杨松的弟弟。杨松不是派他跟着您来打加盟关吗？从外表上来看，给您出谋划策，助您一臂之力，将军呐、啊，实际这都是假的。这是杨松安排在将军您身边的耳目啊，将军的一举一动都落到人家杨伯眼里了。人家一封密书送往汉中，加密私信啊，续火花是吧？哎，人家什么都明白呀、啊，了如指掌啊。马超将军，您一直被蒙在鼓中啊，现在只要您把这杨伯这么一杀，这不就是觐见之功吗？哦，马超一听恍然大悟，多谢多谢先生指教，来，立刻吩咐马岱替杨伯首级来见。气得马超直咬牙呀，一个杨松一个杨伯啊，这是我的活对头。除了杨洋杨先生人好一点，是吧？这俩姓杨的杨松杨伯可害死我了，是不是啊？哎呀，本来这个张鲁待我不错呀，啊，确实对我马超有知遇之恩，我是个念恩情的人呢、啊。在我走投无路之时，人家张鲁收留我了啊，同时还想招我为婿。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啊。这兄弟两个人从中作梗，说了我不少坏话，张鲁才罢了这门亲事。哼，现在我马超都到这个份上了。你们这俩狗兄弟还来逼我，还要害我，我要不杀你们就解不了我这胸头的怒气。这时候马岱提了着宝剑从大帐就出来了，到了后帐来杀杨伯。杨伯干什么呢？要跑。哎呦，知道自己呀、啊、可能要惹麻烦，是吧？衣服都换了，是吧？换了双跑鞋，跑得快，那年头有跑鞋吗？是吧？换了一套小孝的衣服，那为了掩人耳目，戴上帽子啊，穿上衣服，哎，穿了一只鞋子，那只鞋还没蹬上呢，马岱打外边急冲冲就进来了，急冲冲怒气冲天。杨伯一愣，那个马将军，将军俩字还没出来呢，马岱跟你废什么话？手起一剑呐、啊，咔嚓！杨伯是身手一出，提头来见马超。马超这时候已经换了衣服了啊，换上一身素衣服，盔也不戴了，甲也不穿了，连战袍都脱了，干什么呀？到加盟关向刘备请罪。李辉说：“将军呐、啊，不用这样啊，这有点忒素了，哈哈，又不是吊孝，您这干嘛呀？”哎，不行啊！马超一听说：“先生啊，我必须要穿这素衣。”为什么呢？因为皇叔跟我父亲是同殿之臣，比我还大一辈，我必须这样，我只有这样。

我内心方安。好好好啊，您怎么说怎么是。李辉一听啊，只好如此，赶紧陪着马超来至在嘉门关。李辉率先到帅府去禀告，一见刘备说已经劝降了马超，马超杀了杨伯，手提人头来关中请罪来了。哎呦，刘备一听可乐坏了，没想到李先生办这事办得这么利索，去了之后功夫不大就把马超给说服了，太不容易。刘大爷高兴啊，得了大将马孟起取益州，那不是易如反掌吗？常言说得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样的人才哪儿找去啊。哎呦，刘备对马超啊，好家伙了，从里往外，从头到脚，到脚趾的缝儿，这么爱，爱脚趾的缝儿干嘛啊？这员虎将要是归顺了我，何愁霸业不成？刘备马上吩咐，赶快更衣啊，带我亲自出城去迎接孟起将军。军师啊，就喊诸葛亮啊，你我最好一同前往。简直啊，把刘德爷乐的是跟头拔似的，哎，鼻子泡都出来了。刘备这高兴，正准备要去迎接。

0: 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
2: 号码是1888。那就在明晚啊，嘉年华的现场大屏还将同步来直播2026苏超无锡队主场对阵南京队的精彩比赛，也诚邀广大的听众和球迷齐聚现场一起来加油和助威，更有潮流乐队进行亲情的演唱，动感的旋律轮番上演，可以说绿茵呢燃情相聚，欢乐美好共享，就在本周末来相约无锡滨湖的万象汇1楼中庭，邂逅我们江苏体彩世界杯安心购彩嘉年华，共度欢乐的好时光。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81期体彩7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4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1886。目前2026年体彩大乐透8.8亿元大派奖活动，以及我们江苏体彩排列37500万元大派奖都在火热进行，请呢可前往到身边体彩网点解锁更多的好运气哈。同时呢，您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我们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来迅速查找您身边体彩网点。接下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再点击图标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和电话等等。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81期体彩7位数中奖号码。那我们前面看到前6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1886678。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81期体彩7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

0: 为138万元。那我们请看到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1886786，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石城公证处公证员李玉、石珊珊。
0: 那本期开奖流程就完成，听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来将可留姓名。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李辉先生来至在马超的营中，成功的说服了马超，说你现在无路可走，只有一条小道，但是走到尽头就是康庄大道，就是一条广阔的道路啊。找谁呢？为今之计，你只有投靠刘皇叔啊。刘备宅心仁厚，而且来说以德民心呢，你投靠他，将来吃香的喝辣的啊。你要是回去找张鲁，或者来说投降曹操，那你就等着吧。等什么？等着你这个胳膊腿啊脑袋啊，反正就是大家分家，怎么讲呢？五马分尸也那么惨吧，是吧？反正你这四肢啊脑袋啊，反正不可能在一块过日子了，只有死路一条。但是跟着刘皇叔啊，未来这个日子肯定好过，那、啊、而且来说能名垂青史啊。烫烫烫烫，一番话说完，马超马孟起如梦方醒。行嘞啊，我听您的先生。我呀这儿就收拾好了啊，穿上一身素衣，我带罪去见刘皇叔。哎，李辉一摇头，不至于啊，您现在也立了功了，对不对？最起码现在杨博的首级在您手里边呢。这是奸臣呐、啊，对不对？你把他除了，等于也是除掉了张鲁的左膀右臂啊。虽然这左膀右臂光顾着敛财，没什么好主意啊，但这也是好事，对吧？不用说太过卑微啊，毕竟现在刘皇叔啊也急需您这样的虎将以成他的霸业。马超这是摇头，哎，哪里哪里，是我马超不懂事，我犯浑呢、啊。想当初刘皇叔与我父马腾是同殿之臣，而且有衣带诏之情啊。那个时候要不是刘皇叔，说实在的，我父亲也没有办法全身而退回到西凉。虽然说今时今日被那曹贼所陷害，但是皇叔所做的好事，所做的善事，所做的仁德之事，马超是历历在目啊。怪我，我犯浑，我怎么能跟他动手呢？所以今时今日啊，您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我该请罪请罪啊，我该表示表示，以后啊，哪怕是肝脑涂地，我也愿追随皇叔。嘿，李辉这个高兴啊，赶紧吧啊，带着马超就回奔了这刘备的大营。刘备也高兴，哎，得偿所愿。仿佛是啊，自己一直追的那个 crush， 评书里边还有英文啊，就是那个心头好啊，哎呀，终于来到自己身边，这叫得偿所愿的，能不高兴吗？赶紧吧啊，换衣服。

喷香水啊，插花，描眉打鬓是吧，涂腮红。干嘛呀这是啊，娶媳妇儿这是啊。哎呀，我得打扮漂漂亮亮的啊，迎接我的大超超，大超超像话吗啊。哎呀，赶紧吧，军师跟我一块儿去。一帮人都乐乐呵呵，旁边有一位不高兴了，一瞧干嘛呀，不就是以马超来降吗，怎么把您乐成这样呢，太没身份了。您接他也行，在涮门口不就完了吗，啊，这干嘛还出城接他，哎，这还了得，大哥呀，您这图什么许的呢。一听说喊大哥，各位就知道是谁了吧，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张老三不高兴了，哎呀，大哥啊，怎么了三弟，您看您现在啊，您是不是有点过了，这小马超是挺能打的，挺能做的，可是也不过如此啊，您何必屈尊要出城迎接他呢，啊，而且来说您是长辈啊，他是晚辈啊，您跟他爹这样我们还能理解，您跟他您不老至于的。老三平常说话粗鲁啊，有的时候总惹大哥生气，但是今时今日这事大哥你一定要考虑好了，咱们再迎接不迟，不必这么劳师动众啊，大哥三思。刘大爷自己也点了点头，哎呀，三弟说的不无道理，不能乐成这样，心里边高兴啊，表面我得矜持一点，不是，那我不出城迎接好像对孟起将军不公啊，我这样三弟。

一见面俩人眼睛全红了。我接他，他要不进来呢，那他不进来我们俩接茬打啊，这怎么算呢？我说大哥，那马超也不是什么好脾气，万一他跟我比划，我这脾气我不可能不还手啊，一还手一打架你又得骂我，你这敢。刘备把脸往下一沉，你敢动手啊？好家伙了，这都什么情况了，人家现在自己人了你还要动手啊？人家是归顺咱来的啊，你还要打人家，这什么道理啊？这是，嗯，我跟你说啊，如果说你但凡有一点不尊敬啊，敢要造次的话，军法处置，我要你的人头，赶快去接吧。哎，这遵命。哎呀，张老三这个后悔呀，嗯，刚才让我大哥自己去接不就完了吗？啊，干嘛我应这事儿？他要接就接呗，我多这两句嘴干嘛呀？哎，啪啪。直抽自己嘴巴，嗯，哎呀，这差事给我了，你看吧，啊，谁替我呀？张老三瞅了瞅孟达，又看了看魏延，再看那哥俩，吹什么口哨呢？这啊，魏延这儿蹲着地上，哎呀，我来数数地上多少蚂蚁吧，你数那玩意儿干嘛呀？哈哈，全折没理张飞，把脸儿全扭过去了。嗯，哎呀，这怎么话说呢？我不想去，但是我又必须得去。嗯，去我也不能自己去，我得拽一个。一扭头冲李辉，哎，李辉先生啊，三将军有何吩咐？你现在没什么事吧？哦，我想吹着口哨数蚂蚁，你等会儿。你别来孟达跟魏延那套啊，好家伙，你还就放在一块儿的，你这你这样，您没什么事儿的话，您跟我去一趟。哎，这李辉啊无奈的摇了摇头，嗯，也看出来张老三没主意了，得了吧，那我跟您去一趟吧。李辉陪着张飞来至在城外迎接马超啊，这些人呢以礼当先呢，您不能啊横眉怒目立马横枪啊，再说大哥刘备有话，连盔甲都没让张飞穿，穿了件普通的袍子就来了。哎呦，张飞看了看李辉，我说先生啊，三将军，咱们是不是得下马迎候？要不您随意，你都说要不您了，我就听懂了。我张飞，我弩，我鲁，但是我不傻，对吧？得了吧，啊，我就下马吧。张三爷啊，硬着头皮撅了个嘴，下了马，在路边站着，越想心里越不痛快。哎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开始准备要跟这马超啊决一死战啊，现在人归降了，还得跟人客气，多没劲呢，这是。哦，一抬头，马超来了，马孟起老远的下了自己的战马。由他兄弟马岱牵着，这边手里边拎着杨伯的人头，马超也看见了，出来一哨人马，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瞧，哟，这不张飞吗？好，他来接我了，这怎么话说的？现在打一通啊，哈哈，还是打算要干什么呀？马超不慌不忙来至在张飞的跟前，打量打量了三将军，张飞看着马超。俩人全愣了，愣的同时把眼全瞪起来了。马岱看看马超，心说哥，咱来归顺来了，你可别跟人急啊。李辉也给张飞递眼色，那意思三将军，主公的话您可别忘了啊，让你接人不让你打人啊，别瞪着俩大眼睛瞅着人家啊。其实啊，马超跟张飞心里边全明白啊，俩人呢看来看去猛然间全乐了，好家伙了，马岱跟李辉俩人疯了，都你这干嘛这是？俩人有病吧？以为要剑拔弩张，怎么都乐了呢？张飞、张翼德上前施了一礼，孟起将军，奉我家兄长之命，这是我大哥的令箭啊，要不然我不会跟你这么客气。我来接你来了。马超不管这个，我管你奉不奉令，反正你来接我来了，合着二位心里边气都没消啊。

0: 哎呀，那多谢三将军了啊，客气客气，请将军上马吧。俺张飞，张飞心说这话怎么往下说呢？他要说什么呀？本来想说我要给马超将军牵马坠镫，心想挑灯夜战，杀了个翻江倒海、天昏地暗。现在倒好，我给他牵马，合着我输给你了是怎么着？心想，哎呀，别想这个了。现在一锅里吃饭是吧？一家里边过日子，再说什么没用了。我张飞与你牵马之鞭。听到这儿，马超赶忙一拱手，哎，醉将马超怎敢承担？哎，我有罪，好吗？让你三将军给我牵马，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呢。那好，马超将军请，三将军请，请。俩人是一同前往，携手而行。砰，张飞表示亲热，抓住了马超的手腕子。马超一看，哟，这什么意思啊？比划比划，较量较量，我们来分个雌雄吧。你抓我手腕来。马超这胳膊一使劲，张飞差点来一趔趄。张飞一瞧，干嘛又把劲儿叫起来了？要抬枪备马是怎么着？不行，我得保持我的气场，我得保持我的架势。各位武将都这样，什么时候都要个劲儿。也难怪马超，也难怪张飞。走吧。哎呦，周围那些军校啊，包括李辉先生，包括马岱，都要笑疯了。这哥俩看着是携手揽腕啊，其实俩人那劲儿都努着，脸都憋红了，都使着劲的。哎呀，没见过这么接人的。来吧，俩人架着彼此的胳膊啊，努着劲儿就走进了帅府。刘备亲自出来迎接，马超献上了杨伯的人头，然后向刘备请罪。刘备是顶礼相还呐。哎呀，马超将军何必如此客套啊。赶紧赶紧，见过诸葛军师，这都引荐过了。然后就在帅堂设宴摆酒给马超接风，把刘备乐坏了，得了这么一员虎将，还得了这么多军马啊！马超这赶紧给刘备叙述了一番自己的身世啊，报复仇，潼关大败以来，现在身边只有兄弟马岱了，大将庞德还病着呢，来不了，等他病好之后一定让庞德归顺皇叔。哎呦，刘备一听再好不过了，既得了大将马超，哎，也不想在葭萌关这儿待着了，跟诸葛军师就商议，由葭萌关立刻回兵，由孟达跟霍峻在此镇守，刘备跟诸葛亮俩人要回，回哪儿啊？回绵竹啊。诸葛军师在来葭萌关之前已经派大将赵云跟老将军黄忠取下了绵竹，降服了镇守西川的两员名将，一个叫李严，一个叫费关呢。现在绵竹已经成了刘备的地方，简直就是到了成都的大门口了。这回刘备跟诸葛亮由这儿起身，带领大将马超来至在绵竹，呵，赵云黄忠亲自出来迎接，兵合一处。到了帅府，刘备设宴给文武贺功，刚传令下去，有人来报说是刘璋派两员大将刘琬、马汉带精兵一万要复夺绵竹。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金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省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行路段方面，驾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双向的受防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驾往二重滩高速苏州路段往浙江方向的颍山枢纽到白杨湖服务区之间， S39江宜高速成州路段往宜兴方向的龙城大道湖东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6: 江苏交警提醒你，依规以待，安全常在。
7: 路口如虎口，长安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2: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7: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8: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3分。
9: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2: 深度。
10: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到旁边呢？
2: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11: 出行安全。
2: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随遇而安、闲听秋华、新公家累以及好朋友王中奇、王丽和伟打卡和关注哈。周末快乐。那周末出行呢，我们先来看到出行方面的好消息啊，也从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呢推出了老年的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只要年满60周岁，可以在限定的时间段内购买铁路12306上标注了近

0: 敬老敬子车票将享受到不错的优惠哦。
1: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敬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2: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0: 再来看到啊，从下周一6月1号开始，临停公交将在我们江苏的苏州全面实行。每车呢会去安装6到14个下车铃啊，来方便乘客就近的按铃。那如果呢在站点没有人进行候车，包括此刻车厢内也没有乘客去按铃下车的话，那么苏州的公交车从下周一开始将减速通过站点，不再进行停靠了。
3: 实时在线空中服务，聚焦热点专属解答，交通法规新政解读，开车人的贴身管家，周五车管所，关乎你我，服务大家。
4: 每周五下午14点30分，一路平安，周五车管所全新上线。
5: 各位好，我是吕杰。本周五我们将邀请苏州车管所专业民警为您权威发布答疑解惑。您此刻任何车驾管难题，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户端，在首页底部广播互动专区找到1011一路平安，也欢迎您关注大蓝鲸上吕杰个人主播号保持联络哟。
0: 我们来欢迎苏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杨可。警官您好。
6: 吕老师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开心在阳光明媚的五月周末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苏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杨可。大家此刻有任何的车驾管疑问，欢迎关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畅所欲言，稍后我也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3: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0: 好，在晴朗周末，我们再来看到近期我们江苏车驾管方面很多热点话题哈。那杨可警官，我发现呢，进入夏季之后，路上的潮玩的骑车人也是越来越多。比如说我在路上看到过的啊，有电动滑板车、平衡车、独轮车，还有滑板和旱冰鞋。那乍一看好像还挺拉风的，但也看到不少听众非常好奇问说，这样的车能上路通行吗？能作为我们上班族的通勤的交通工具吗？先问问杨可警官啊，您在苏州有见过这种新兴的出行方式吗？
6: 也是有的。随着我们城市交通方式的日益多元，我们的身边出现了不少新潮的玩意儿。比如就像吕老师刚刚提到的电动滑板车、平衡车、独轮车，还有我们传统的滑板、旱冰鞋之类的，它们轻便、灵巧，甚至还带点酷炫。但是这些备受我们年轻人甚至是部分上班族青睐的工具到底能不能够上车，他们背后又潜藏着哪些我们容易忽视的风险，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首先我们先从好的方面先聊起。这些工具之所以能够流行，确实是因为精准击中了很多现代城市人出行的痛点。我梳理了一下，大概是有这样的几种优势。第一个，它解决了我们最后一公里的通勤问题。很多坐地铁还有公交的上班族可能是深有体会，从家里到车站再从车站到公司往往就那么1-2公里，打车我们刚起步就到了，不划算。走路大热天的时候或者是赶时间的时候，我们走个10几20分钟也挺难受的。所以我们的电动滑板车、平衡车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踩上去几分钟就能到，效率非常高。第二个就是它们非常便携，电动滑

0: 滑板车、平衡车还有独轮车，对于我们居住空间紧张的年轻人来说，不用费心找停车位，不用担心被偷，往往是往墙角一塞就可以了。这样是有巨大的吸引力的。第三，我们的上手门槛非常低，其他的车辆我们可能需要上牌，需要考驾照，而电动滑板车基本上只需要有正常的一个平衡感，站上去按个油门我们就能走了。平衡车可能刚开始需要扶着墙适应个十几分钟，但是一旦学会，就像长在脚上面一样，操纵全凭我们的直觉。这种零基础、零考试的学习成本，让我们大家非常乐意去进行一个尝试。第四点，抛开我们几千上万的高端型号不谈，市面上还有不少入门级的电动滑板车，还有平衡车，价格就相当于是一部普通的中端手机，没有尾气排放，纯靠电力驱动，用起来既省钱又符合我们低碳生活的理念。最后一点呢，它还带有很强的娱乐属性，还有社交属性。我们很多人买平衡车和滑板车不仅仅是为了代步，这更是一种休闲运动。晚上的时候我们在广场上面溜一圈，或者是在周末约个朋友找个空地切磋一下我们的技巧，那种自由滑行迎风吹拂的感觉确实是非常解压。它既是一个工具，也是我们一个成年人的大玩具。
1: 所以听到我们警官这么多的介绍，能感受到这些的，比如说电动滑板车、平衡车，那么有市场也是有原因的，而且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再想问警官呢，从我们出行安全视角，你也提到这些车型是没法去上牌的，那能上公共道路吗？
0: 这也就是我今天最想和大家来讲的，正是因为他们看上去无害，上手容易，才让我们很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误以为他们在哪里都能用。我们经常是能够看到有人骑着电动滑板车在我们非机动车上面飞驰，
1: 对，
0: 或者是在我们人行道上面摇摇晃晃地骑着平衡车，有些人可能还觉得自己比较潇洒。但是我们从法律或者交通安全的角度来看，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了。
1: 小警官，是怎样的原则性的问题呢？
0: 首先我们需要先来学习一下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我们江苏省的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第47条，下列车辆工具不得在道路上通行。第一个，叉车、场地观光游览车、滑板车、独轮车、平衡车等非道路车辆。第二点，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第三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在道路上通行的车辆、工具等。所以呢，按照我们上述的规定，叉车、场地观光车、滑板车、独轮车、平衡车这一类是被定义成了非道路车辆，滑板、旱冰鞋等等呢是被定义为了滑行工具，他们都是不能够在道路上进行通行的。
1: 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许志鹏打卡和关注，也想给我们此刻正在听直播的很多计划选择或者说已经在使用这类的平衡车啊，包括滑板车出行的听众敲响个警钟啊，就是这些车型是不能去上公共道路的，一旦上路骑行也是交通违法行为。当然警官看到我们法律那么严格，也是因为这些工具在公共道路上存在这些不可忽视的安全隐患啊。当然也看到听众一些质疑说他们又骑不快，有什么危险呢？警官，
0: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也经常着有市民朋友问我们这个问题。此刻我也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来好好梳理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可能会刹不住。很多的电动平衡车还有独轮车，他们是没有手刹的，
1: 对，
0: 他们是依靠检测我们驾驶人身体的重心的后移来进行减速。如果遇到突发危险前的反应延迟，就会导致我们直接撞击。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稳定性不如普通车辆，平衡车、独轮车适合在室内或者是平滑光洁的场地上面使用，公共道路上的坑洼、碎石、下水道井盖、减速带，甚至是我们洒水车刚刚淋过的湿滑路面，任何一个微小的干预都可能让他们失去平衡。滑板和旱冰鞋就更加不用说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和普通的车辆进行比较，我们的汽车有外壳，电动自行车好歹还有一个车架，但是站在我们的电动滑板车或者平衡车上面的时候，使用者的身体是完全裸露在外的高速运动物体。当前不少的电动滑板车的时速能够达到25或者是30公里，当一个没有任何防护的肉体以20或者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迎头撞上其他静止的物体或者是车辆时，

0: 那股冲击力会造成骨折、内脏挫伤，甚至是颅脑重伤等后果。
1: 嗯，
0: 如果摔倒之后旁边刚好有一辆机动车经过，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1: 嗯，是的啊，也看到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常熟的纪超在评论说啊，说电动滑板车只能在人少或者是封闭道路上进行骑行，不能在有汽车道路上进行行驶。但我们看到根据法律规定其实更加严格啊，就这类的车型只能在封闭道路上进行的行驶。其实看到这也不是危言耸听，是有真实的事故案例的。比如说之前呢，在其他省份啊，有男孩呢在马路上骑这种电动平衡车突然摔倒了，整个人冲向路中央，非常非常危险啊，差点引发被汽车碾压的事故险情。也曾经有成年人骑着这样的电动滑板车在路口摔倒，骑车的时候呢慌慌张张的啊，也差点发生更为严重的磕碰的事故。所以提醒广大的听众和骑车人，包括我们车友，就这类的滑板车、独轮车、平衡车，包括旱冰鞋，都是不允许上公共道路骑行的啊！也请大家特别提醒您家的小朋友，请家长尽到您的监护责任了。但警官，问题又来了，那这些车可以在哪儿去骑呢？
0: 这些非道路车辆和工具是被允许使用的场所，主要就是我们听众提到了一个封闭场所。但是在封闭的场地呢，也是有很多人在骑行时会受伤。
1: 嗯，咱们警官怎么回事呢？
0: 主要是因为太过于松懈了。
1: 嗯，
0: 我们要请大家为自己还有自己的孩子戴好护具、头盔、护膝、护肘、手套，这些都是标配，请大家不要嫌麻烦。在运动中保护好我们的头颅，特别是关节，是对我们自己还有对家人负责。
1: 嗯，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很多听众和车友的需求啊。因为看到这类的电动滑板车、平衡车之所以那么的受欢迎，是因为它能解决我们很多，特别是上班族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通勤的问题。那么警官呢，既然大家如果是短途的通勤来说不能去使用这类的车型，比如说滑板车、平衡车、独轮车和滑板，包括旱冰鞋都是不行的啊，那从我们车管民警又存在这种短途出行的需要，有没有一些靠谱的合法的替代方案呢？警官，
0: 我们建议有以下三种的主流方案。
1: 嗯，
0: 第一种就是我们的共享自行车，它随扫随骑到我们的停车点落锁就可以走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电动自行车，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只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也就是我们的 GB17761/2024，并且是获得了我们3C 认证的电动自行车，是可以登记申领全省统一制式的绿底白字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我们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自行车，去车管所办理号牌之后，按照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就可以合法上路了。
1: 嗯，
0: 第三个方式就是我们的公交车了。
1: 嗯，都是可以的啊。
0: 对，
1: 当然呢，作为一名新兴的骑友，我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比如说自行车啊，包括折叠自行车也是很方便的。当然呢，其实刚才警官提到一个安全要领也非常非常重要，也是一个百说不厌至关生命安全的安全警示啊。就不管您选择骑车还乘车，都请您要戴好安全头盔，系好卡扣，因为头等大事儿，幸亏有你啊。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头盔安全带，守护生命线，行前佩戴好，安全常相伴，文明交通携手共创。周五车管所，您身边的车管专家，吕杰与专业车管所民警正在直播。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1: 好，再来看到阳光周末的车主你好，想问问警官啊，最近在咱们苏州有哪些热点的车架管问题被大家反复的关注和提及呢？
0: 平时大家不管是买车还是卖车，过户都是我们一个绕不开的关键环节。
1: 对，
0: 最近很多车友会来到我们苏州车管所的窗口进行询问，过户我到底要注意些啥，怕一个不小心就踩坑，既损失钱又怕惹上麻烦。
1: 嗯，
0: 今天的车主你好，我就来给大家详细拆解车辆过户需要的哪些注意事项。
1: 嗯，其实非常有必要，因为此刻不单单是在苏州我们看到最近去询问这样的车辆过户车友还是非常多的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呢，要去听仔细之后我们的杨警官的详尽的介绍和解读。

0: 读了。有任何关于过户疑问，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进行留言和发问。好，警官说到车辆过户一些安全要领啊，我们先从卖车开始，像您呢作为车主有哪些重点和要点呢？
1: 首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务必先要把车辆的遗留问题给处理好。很多车主卖车的时候只想着谈价格，忽略了车辆本身的状态，到了过户环节才发现办不了。
0: 嗯，请警官，那哪些属于是遗留问题需要去高度的关注呢？
1: 具体来说，第一，我们要结清所有的交通违法，处理完未了结的交通事故，这些是我们过户的前置条件。如果没有处理完的话，我们车辆就没有办法办理过户。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要确认我们车辆没有抵押，查封记录。如果车辆还有贷款没有还清，必须先要到我们的贷款机构办理解押手续，拿到解押证明，否则我们车辆的所有权受限，无法完成过户，这也是我们很多车主容易踩到的坑。
0: 对，这点非常的重要，相当于是大家在卖车前先把车，细节还是挺多的啊。
1: 是的。
0: 好，也看到车友在询问一下警官，说很多买家呢在买车时有遇到那种就是代办过户的情况，所以警官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注意点呢？
1: 代办过户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大家一定要选择我们的行驶证和登记证书，确认上方的信息都是自己的，避免出现登记错误。第二个是及时办理保险过户，要把交强险还有商业险的被保险人变更为自己，否则出险的时候我们的保险公司可能会拒赔。第三点，要用我们的交管1223 APP 查询好我们车辆的违法记录，确认好没有遗留的违法，避免替我们的原车主交纳罚款还有滞纳金。另外，建议过户后大家要及时更换我们车辆的油液，比如说是机油、刹车油，确保我们车辆的行驶安全。最后呢，再给我们全省车友总结下来，车辆过户安全就是两点，对于我们卖家来说是结清遗留、备齐手续、及时过户、跟进保险，避免承担后续责任；对于买家来说就是查清车况、核实手续、确认状态、办完过户，保障自身权益。另外提醒一下大家，过户一定要到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办理，切勿私下交易，跳过过户环节，否则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维权会非常困难。
2: 每周五下午14:30，一路平安，周五车管所全新上线。
3: 各位好，我是吕杰。本周五我们将邀请苏州车管所专业民警为您权威发布，答疑解惑。您此刻任何车驾管难题，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户端，在首页底部广播互动专区找到1011一路平安，也欢迎您关注大蓝鲸上吕杰个人主播号保持联络哟。
4: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5: 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6: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你别

0: 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
3: 屋，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双向的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和朔放枢纽路段 ；G2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吴江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龙城大道胡同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到叠石桥附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5月30日，苏超新一轮的比赛。无锡队和南京队的比赛将在江阴市体育中心打响。5月30日的当天，无锡地铁 S1 线将延长运营服务约50分钟，其中 S1 线延长江阴外滩站开往南方泉站方向的列车，距离江阴市体育中心最近的江阴外滩站的末班车发车时间为22:52。比赛当天，江阴外滩站、江阴高铁站的爱心驿站还将推出赛事的直播服务。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实时在线空中服务，聚焦热点专属解答，交通法规新政解读，开车人的贴身管家，周五车管所，关乎你我，服务大家。
7: 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地区双我八日游啊，是真的纯玩，零购物，全程呢都是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还会免费升级2晚的4钻酒店，并且会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非常鲜美的品鉴啊，高原牦牛肉汤锅，还非常正宗的手抓羊肉等等啊，也会去到麦积山、朗木寺、黄河九曲堤湾等等众多的著名景点，并且呢还有免费的藏式迎宾礼和草原篝火舞会等等啊，也特别感谢大家支持。那目前在下个月的首发团，6月12号由吕杰带队的首发团 已经全部的售罄了啊。大家呢可以来报名我们江苏广播主持人阿树和朱浩的专属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回复关键词一路繁花，一路繁花。那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 400-007-1011。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苏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杨可。警官您好。
8: 吕老师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7: 好，我们再来看到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件事儿。那警官看到是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啊，我们全国的国产小客车，并且是完成了预查验的小客车，可以通过交管12123，从选车、购险、缴税到车牌的选号和上牌，都可以做到一站式的，完全手机在家进行操作哈，去完成一个新车上牌全流程。那么看到目前这项举措也实行了近7个月的时间了，想问警官，那目前在我们苏州施行的效果如何呢？
8: 目前呢，在苏州地区，我们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建设这项便民措施，每月的申请量大概在2000余笔左右。
7: 嗯，
8: 我今天就要给大家重点介绍这项业务。主要是因为这是一项重要的便民措施，但是还是有不少的群众对于这项具体的内容不太了解。
7: 嗯，还是有不少的疑问啊。
8: 对，
7: 想请我们杨可警官给很多新车友和新听众来好好的梳理一下，就是新车上牌一件事儿有哪些要点需要此刻咱们广大车友特别去关注呢？
8: 这项改革主要是通过全面推行车辆登记与机动车合格证、发票等信息的联网，优化车辆的生产、销售、保险等环节的流程对接，实现了检材料、检时限、检环节的三个便利，依托我们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网上集成选号、上牌服务和选车、购险链接等服务，方便我们群众在互联网端只进一个门办理公安交管业务，免于多部门多窗口之间来回往返，为大家节省了时间还有精力。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很多群众对于这项政策的具体办理方式还是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们借此机会再向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还有使用这项便民服务，切实享受这项政策带来的便利。首先呢，第一步就是登录申请，需要大家登录交管12123 APP， 在首页找到我们的新车上牌栏目。第二步是需要确认交强险和购置税，我们的系统将自动核查，如果没有办理的话，是可以在交管12123 APP 内的选车购险栏目进行一个办理的。第三步就是需要确认预查验信息，系统会引导您确认车辆是否属于预查验的范围，请大家根据提示核对自己的车辆是否存在以下的情况。第一个就是上牌前有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第二个上牌前有没有因为非法改装被处罚过，第三个是不是出厂超过了2年没有上牌，第四个就是上牌前有没有更换发动机还有车身车架。
7: 嗯，
8: 如果是不具有上述需要线下查验的情形的，就可以直接在线上申请上牌了。如果属于以上的情形，或者是系统提示非预查验车辆的，就要请大家携带好合格证前往我们的服务网点，我们可以点击查验网点来进行查看我们附近网点的办公时间还有具体的位置。第四步就是我们的申请上牌还有选号了，大家需要确认车辆信息，可以勾选使用原号、申领电子行驶证等等，如果车辆存在抵押联网的信息，我们将合并办理抵押登记，大家要按照要求上传自己的身份证件照片，确认身份证明信息，填写邮寄地址，之后我们再点击下一步，在线生成我们的注册登记申请表，完成电子签名的确认。
7: 嗯，
8: 在选号环节呢，我们可以选择随机选号或者是自编选号两种方式，确认号牌之后填写邮寄地址，并在线交纳邮寄费用和我们的工本费，即可以提交审核了。在完成登记之后，我们就只需要等待邮寄送达即可。 我们这里也额外扩充一下我们有关于机动车选号的一些知识点。我就选择以上牌地在苏州的例子进行一个说明了。不同的地方可能会有微小的差距，具体的话还是以实际业务办理时为准。

0: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新车选号问题，大家是非常关注的啊。那么此刻也以苏州为例，怎么通过交管12123进行便捷的选号呢？
1: 首先是我们用户如何登录，我先给大家讲解一下。如果是个人用户的话，我们登录交管12123 APP 首页，选择我们的机动车业务，再选择子栏目新车选号就可以了。如果是单位用户呢，就多一步骤了，需要先到我们车管所面签备案，开通他的单位账号，然后点击12123右上角切换单位用户版的首页，再进行新车选号。然后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选号的规则还有流程。当然了，这套规则对于我们的个人还有单位都是通用的。首先是选号的时间，是每天的8点到18点30分，也就是到下午的6点半了。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是包含着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之类的非工作日的。我们选号的流程呢，实际上是分成了两种，一个是自编选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随机选号了。但是无论是哪种选号方式，我们的第一步都是先要阅读我们的业务须知。我知道大家可能平时不太会仔细阅读我们的业务须知，因此我在这里也给大家读一遍，以做重点提示。第一点就是我们用户每次只能为本人或者是本单位的一辆新购小型汽车、小型或者是大型新能源汽车，这个是排除了我们的二手车还有公务号牌的车辆了，进行预选机动车号牌、机动车销售发票的购买方名称、身份证明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需要与所有人和用户信息保持一致。完成预选号牌号码，并且办理完成新车注册登记业务之后，用户方可为其他的新购机动车预选机动车号牌。这是第一点。然后我们来讲第二点。第二点，对于我们用户录入虚假信息或者是录入信息与办理新车注册登记时业务信息不一致的，我们的预选号牌是无效的，用户将被列入黑名单，3年内禁止使用我们的12123 APP 办理业务了。第三点，用户可以先录入并确认机动车的基础信息，然后在相应号段允许的开始时间点后进行选号，以提升我们的选号成功率。第四点，用户完成预选号牌之后，需在预选号牌有效期，也就是我们7个工作日内完成新车注册登记业务的办理，逾期未办理的会取消预选号牌号码，用户将会被列入黑名单，2年内禁止办理互联网预选号牌业务。第五点，用户在预选号牌过程中应确保网络、计算机、手机终端等运行正常，因为运行缓慢或故障导致预选号牌失败的，需要由我们的用户自行承担责任。在以上的业务须知阅读并且同意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式进入我们的选号流程了。首先，先是给大家介绍我们的线上选号，我们线上的自编30次。每次最多是可以同时录入5个意向号牌，系统会从第一意向开始顺序依次验证我们号牌的可用性。验证可用的是没有办法回退更改的，一旦验证可用，系统会默认直接选号确认。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也就是说，如果我第一次自编了5个号牌，但是这5个号牌都被占用了，那么我们会进入下一轮的自编。如果在下一轮的自编中，我的2个号牌、3个号牌都没有被使用，那么系统会为你直接判定使用2个号牌，并且为你直接进行确认。所以在自编前一定要想好自己想要什么号牌，乱试是有风险的。
0: 好，想问警官，我们再来看到随机选号啊，因为大家非常关注选号，但是呢有车友认为说我不想选到这个四，但又是随机选号，想问你有没有一些好的解决方式呢？
1: 随机选号是可以在进入前勾选号牌是否不含四的，总共是分为5个预选批次，每个批次有10个号牌可供选择。在第一批次预选完成后，可以点击换一批进入下一批次的选择，但是是没有办法回退至上一批重新进行选择的，所以更换批次一定需要谨慎。你可以在5个批次中选择5个备选的中意号牌，每个批次只能选择1个号牌，最终在5个备选的号牌中确认1个号牌，点击确认选号。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区别于自编选号，如果你不点击确认选号的话，我们的系统是不会为你默认号牌的。当然，随机选号也是有时间限制的，5个批次预选号牌失效时间均为120秒，也就是说，第一批次我有。

0: 选号牌的时间，它和我第一批次的开始时间是没有关系的。
1: 嗯，所以看到选号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注意事项，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这个是我们交管12123 APP。 非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上一次考试时间排序。第五，如果是同时符合了第二和第三种情况的，按照最近一次考试时间排序。总的来说，如果是前一次考试时间靠前的考生，在预约下一次考试的时候，排名也会相对靠前，更加容易预约考试成功。因此呢，我们建议，如果是在暑假期间确实是有着学车的打算，我们应当要尽早的报名。按照以往的经验，在每年的六月初报名的同学，很多都可以在开学前考得驾驶证。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到了八月初我们再进行报名的话，就很难完成考试了。同学们可以在高考结束后尽快选择合适的驾驶培训学校报名，并尽快完成科目一考试，这样就可以尽快的进入车辆的实操阶段的练习还有考试了。一方面呢，如果是在车辆的实操阶段我们顺利的通过考试，就可以尽早的拿到驾照。另一方面呢，如果因为失误我们没能够顺利通过考试，大概率是可以利用八月份的时间我们加强练习，提升驾驶技能，在开学前再考一次也是很有可能的。但这边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各位考生在交管12123进行考试预约之后，并不就是万事大吉了，我们还需要及时关注着考试预约的结果。考试预约申请于我们考试前五天就停止受理了，同时由我们的计算机系统根据排名自动确认考试名单。在此以前，考生的考试预约排名根据考试计划及预约人数由计算机系统确认，并且是会不断变化的。考试预约申请停止受理之后，如果预约不成功，我们要及时再次预约下一次的考试。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3: 一路平安一号窗口。
1: 好，今天呢我们在提到车辆过户安全时，也特别提醒广大的卖家和买家啊，过户前要去好好检查一下之前改的一些汽车部位有没有进行正规的备案登记。那么看到车想问问警官，他的小型汽车目前是更换了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保险杠，那么警官需要去车管所进行备案和登记吗？
0: 需要的。根据我们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的第164号的第23条规定，已经注册登记的机动车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我们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事项变更后的30日内向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备案。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装车顶行李架，换装不同式样的散热器面罩、保险杠、轮毂的，属于换装轮毂的，我们不得改变轮胎的规格。
1: 嗯，是的。好，再来看到提到行李架，就有听众去问说，那想在小型汽车车顶加装一个行李架，需要备案吗？
0: 这个也是需要的，同样也是根据我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的第164号的第23条，刚刚给大家读过了，我这边就不再给大家赘述了。
1: 嗯嗯，
0: 这里也做一个温馨提示。根据我们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也就是 GB7258/2017 的规定，车长大于 7.5 米的客车和所有校车不应设置车外顶行李架。其他客车设置车外顶行李架时，我们的行李架的高度应小于等于300毫米，长度不应超过车长的1/3。
1: 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是关于车辆改色的啊，他说他目前骑行的是摩托车，想给他的车呢去变更一个颜色，但是呢他目前人不在苏州，请警官可以在外地去办理摩托车的变更颜色的登记业务吗？
0: 这个是不可以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号的第17条规定，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因为改变车身颜色申请变更登记，车辆不在登记地的，是可以向我们车辆管理所车辆所在地的车辆管理所提出申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摩托车是不能够办理异地变更车身颜色的。
1: 嗯，还是要在苏州来去进行一个变更车身颜色的备案登记啊。

0: 好，再来看到我们学员提问，他说呢，目前参加了两次啊，C1的科目二考试都没有通过，他想呢换一换，换成C2再去考，想请问还能考几次呢？
1: 科二考试预约次数是不得超过五次的，所以我们这位车友在该情况下还能够再约三次考试。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的172号第72-47条规定，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内科目二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预约次数分别不超过五次，第五次考试仍不合格的，以考试合格的其他科目成绩作废。
0: 但也请学员不要过分的担心啊，只要您勤练习的话，通过科目二没什么问题哈。是的。好，再来看到我们学员提问，他呢在考试期间啊突然换了个手机号码，想请官怎么去变更他原来预留的号码呢？报名时如果预留的手机号码和我们现在实际使用的手机号码不一致，导致我们无法预约考试的，考生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进行操作。首先是登录交管12123APP。 点击右下角我的，然后点击我的信息，再点击手机号码进行修改手机号码。原来的手机号码停用，如果无法接收短信的，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人脸识别方式来进行修改的。
1: 好，再来看到我们学员提问啊，说目前有预约成功考试，但因为突发状况没办法去参加了，怎么去取消考试呢，警官？
0: 在考试日期一天以前需要考试的，取消考试的，我们是可以通过交管12123APP 办理的。但是如果在考试日当天的话是没有办法取消的。好，再来看到我们新手驾驶人提问啊，非常关注学法减分，想请官目前怎么参加学法减分呢？主要在我们的交管12123APP
1: 上面进行网上学习还有考试。
0: 参加网上学习3日内累计满30分钟且考试合格的，一次是扣减1分。是的，一个积分周期可以减免6分啊。好，再来看到我们学员提问，他说目前他有通过学法减分的考试，但是呢却被提示说他认证失败，想问警官怎么回事呢？这里也给大家解答一下。
1: 人脸识别实际上是由系统进行智能比对的，它是会受到光线、角度、还有网络链接、终端设备等等的客观因素的影响，所以还请大家尽量保障在光线适中、网络持续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学习还有考试，并且注意在学习考试的过程中不要将程序切到后台或者是接打电话。如果多次时人认证未通过， 则可以通过删除账号后重新注册的方式来进行解决。这里也给大家讲一下删除账号的方式，也是在交管12123APP 中我的在设置中删除账号。好，再来看到专业驾驶人提问啊，他说他是A2证，目前被记了9分，他说可以在交管12123上进行一个审验教育学习吗？这个是不可以的。 根据我们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工作规范的第80条的规定，属于校车驾驶人及在一个积分周期内累计积分达到9-11分的大中型客户车驾驶人，以及持有其他准驾车型驾驶证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驾驶证的驾驶人，应当是采用现场教育的形式开展审验教育的。
0: 好，再来看到一个比较棘手问题，其实也听大家要去正规的进行车辆报废啊，说他之前呢不知道把汽车当成废铁卖掉了，该怎么去办理啊这个灭失注销业务呢，警官？这个是不可以办理灭失注销业务的。根据我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号的第37条，机动车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我们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注销登记。第三条。
2: 因自然灾害、失火、交通事故等造成机动车灭失的，实时在线空中服务，聚焦热点专属解答，交通法规新政解读，开车人的贴身管家，周五车管所，关乎你我，服务大家。
0: 好，再来看到刚刚呢，省自然资源厅发布的全省海洋预报。那么看到，在本周末，我们江苏海域呢是海况优良，风平浪静，近海浪高0.4至0.8米，沿海浪高0.3至0.6米，那海上能见度呢大于5海里，非常适合滨海的旅游运动，哈哈。 好，想关注更多元化的出行安全警示，可以来关注我们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

0: 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搜索旅双口旅往下滑，找到旅健步险说安全，也祝您在周末文明守法，一路平安，周末快乐咯。
1: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
5: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6: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8: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9: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附近，江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双向的梅村服务区到东桥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江武沈海高速南通路段往连云港方向的南通北枢纽到新东枢纽之间，江武二重滩高速苏州路段往常熟方向的平望枢纽。另外，G40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海门到叠石桥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都有排队车辆，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2: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

0: 风行，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该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5月29号，周末快乐哈，各位，周五下午的15点36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收听节目的同时，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或者是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明天周末哈，各位来分享一下你的周末旅行计划。即将连线到的是我的搭档憨憨老师，他这个周末哈应该是在青海度过啊，这是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房车电台融媒直播第4季再度开启了12场融媒的专场直播，憨憨带着各位来探索大美青海。憨憨老师你好。
1: 啊，你好，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哎，今天周五啊，不知道江苏的天气如何，反正我们在青海当地呢，哇，艳阳高照啊，虽然是艳阳高照，但是呢气温呢还是非常的舒适宜人。今天早上呢，我们来到的是青海当地啊最著名的叫高原蓝宝石梦幻青海湖的这个景区，9点半到达，然后呢我们10点钟啊准时开始了我们的视频的融媒直播，大家通过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的微信视频号，还有呢我们的抖音老刘游记，应该通过我们的镜头哇感受到了蓝天白云，还有不同层次的那种蓝色啊，甚至有点发青的青色。来到青海的每一个朋友旅行呢，青海湖是必打卡的。
0: 嗯，
1: 在海拔3500米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你看这个温度，最高温度只有8度的，就你说来旅行是不是边走边看啊，非常的舒适宜人。所以要告诉各位，想要避暑，想要度过这个炎炎夏日，青海是大家最好的一个选择呢。
0: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这个101去旅行的官微也发布了一条中国夏都，那指的就是西宁了。而今天早上我看到了憨憨老师直播，你还穿了一个蛮厚实的外套啊，我当时觉得哇，扑面而来的寒意，哦，是羽绒服啊。
1: 对，薄的羽绒服，因为太冷了，但是我里面穿的短袖啊。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今天来到的就是青海湖的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二郎剑景区啊。那它呢，其实是有一点像一把长剑啊，深入我们的湖心而特别的得名。那整个景区内融合了高原湖泊的生态，你看有草原呐、沙滩呐、湿地等等一些自然的景观啊，包括一些充分的人文历史的元素，所以呢，这里当之无愧的国家五A。

0: 这个是一个旅游景区。那现在呢也适逢当地慢慢进入夏天，所以呢开放时间是早上的8点一直到晚上的7点啊，各位都可以来感受一下。尤其是接下来的旅游旺季啊，最适合大家呢是7到8月份，
1: 此时呢油菜花盛开，景色呢是更加的壮美啊。因为现在呢我们已经告别了那个青海湖的景区，我们是一路前行啊，准备把明天我们直播的地点，就是我们明天要在群家，对，为大家来直播，所以现在开的是山路啊，我在想可能信号呢稍微有些不好，那大家也多多的体谅一下哈，因为毕竟这个山路里面前行，所以希望待会儿信号能更好一点啊。
2: 你知道你在青海直播，我在南京，
0: 那我接受到最多的这两天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在问关于你，啊，那边玩的好开心啊，还有就是韩寒老师怎么还没回来，明天是不是你们的最终场直播了？
1: 不是，我跟你讲，刚才你一直介绍给大家是12场，对不对？嗯，
0: 那我们其实这一次呢，因为来到当地啊，青海的朋友特别的欢迎我们，一定想通过江苏广电的影响力好好的把当地呢给大家做一个最棒的推荐。
2: 所以我们明天是倒数第二场，后天星期天才是我们的最后一场，我们要来到了青海当地啊最棒的，就生产辣椒的一个地方。哦，青海也有生产辣椒的地方。好的，信号看来是有所中断了，因为海尔此刻哈正在是啊又回来了是吗？
0: 对，又回来了，信号。哎，那我想作为一个美食博主，
2: 你一定对青海的辣椒是挺有独钟的，也是很有研究的，对不对？我一直知道陕西甘肃和包括新疆是产辣椒，青海辣椒我还真的不知道，你赶紧给大家介绍介绍。好的，我觉得大家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明天哈我们房车电台的直播，因为此刻韩安老师正在赶路，那信号呢也是断断续续的。那明天可以通过抖音账号老刘游记，或者是呢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哈，就直接在微信里搜索江苏交通 通广播网公众号视频号都可以看到明天我们的直播。由韩安老师明天在青海继续为带各位来探访，刚才呢连线说到一半，他明天要去的地方叫群家，这个地方我去年的时候也去过，而且当时是作为房车电台 青海第三季的一个最终场的直播的选址。为什么在那儿？他首先哈，他去年是在青海，在西宁旁边，在群家国家森林公园刚刚开放的一个酒店。开放一个新的酒店不稀奇，但稀奇的是这个酒店它的名字叫精灵饭店。对， 这也是我们元青工作组的这个工作哈，去年的一个工作成果之一，把精灵饭店引进到了青海。那也就是说从此之后大家去青海去西宁周边旅行的都可以感受一下精灵饭店的品质，精灵饭店的服务。那在当地呢，除了哇它其实就是在国家森林公园里面开在大山里面的精灵饭店，那个环境啊，那个空气质量 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好。在那儿呢你是可以吃到鹿肉的，因为群家它是有鹿的养殖基地，你在它的村子里面转的时候，你甚至都可以去养鹿场去看一看，然后可以买一些鹿的这个深加工的产品，包括它还有一些野生的这个鹿的公园，你也可以进去转一转，那边有特别高大的古树，然后真的可以感受到那句话叫临深时见鹿。 鹿它是非常害怕人的，你进了那个林子之后，它但凡听到你脚步踩树叶一点点的声音，它就会钻到那个林子里最深处，但是鹿呢又特别的好奇，远远的你就看到那个鹿啊竖着小耳朵在回头盯着你看，这就在群家感受到的不一样的风光，这就是当地哈，还有就是感受到精灵的风味。对，因为精灵饭店在做服务，所以你可以吃到 精灵的大肉包。然后可以吃到我们南京的盐水鸭，哇，这是一种在青海不一样的风味，不一样。
3: 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安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两次，一次两片，嚼着 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

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858-9090，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858-9090，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858-9090，400-858-9090。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858-9090。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858-9090，400-858-9090。

0: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 JR 京沪高速双向的东桥枢纽路段，其中呢往上海方向车尾延伸到了梅村服务区附近，往北京方向在朔放机场路段 ，JR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城区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南京、芜湖、宜昌三地海事部门将于6月1日。正式上线运行海事政务办理直通车，多项仍需提交纸质材料办理的海事高频业务均可以实现三地互通，就近可办，既为广大船员省去了异地奔波的麻烦，也大幅降低了港航企业跨域办事的时间人力成本，真正的实现了惠企便民、减负增效。三地海事政务中心将统一设立海事政务办理直通车的专窗，对清单内通办事项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优先质证、优先出件。三地将建立海事政务材料共享互认机制，通用性共性材料实行一次提交，三地通用。对可通过政务服务系统核验的证照信息、考试记录、发证档案等资料，一律免于提交纸质复印件及相关的证明材料。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

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开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科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时间到了5月29号周五下午的16:05，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行资讯，这是在南京的玄武湖，玄武湖情侣园的水花园区域率先迎来今年的第一朵荷花。南京的夏天，那从这朵荷花的绽放就要悄然开始了。那根据了解，今年荷花的开放时间跟往年是基本一致的。放眼玄武湖，初夏的细雨中，朵朵花苞也是静静的矗立，或者是紧紧的闭合，还有呢是微微张开的状态，挺立于碧绿的荷叶之间，星星点点的，哎呀，整片水域真的是美不胜收。那预计在6月上旬，玄武湖将会迎来今年的盛花期啊，荷花的盛花期。其实玄武湖的荷花一直以来就是已经来源历史非常的久远了。早在六朝时期，玄武湖的荷花那就已经闻名天下了，到了清代也是被列入到中国八大赏荷圣地，声名远扬。如今呢，在玄武湖种植荷花将近500亩，主要是分布在翠红堤、梁翠堤，还有太平门的赏荷栈道、和平门湿地等等的区域。预计到了6月中旬，那这些区域的荷花都会进入到盛花期，届时能看到满湖红翠，蔚为壮观。接下来这条消息哈，这是万众瞩目的南京老城南茂业天地，全球最大的蜜雪冰城南京首家旗舰店已经基本打造完成了，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那今天呢，已经有记者进去探访了一下，哇，那个雪王啊，在正门的有个巨型的雪王雕塑，比2层楼还要高，然后里面各种各样的在楼梯上爬着的雪王，然后呢卖萌的雪王，包括他还为旗舰店的开业准备了一些特别的饮品。我估计这个周末那这个地方绝对是南京的顶流所在了。当然说到周末，我们江苏的顶流那还得数苏超。明天哈，5月30号，苏超战火再燃，明天是有4场比赛的。各位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明天6点，我和陈杰斯老师我们将会坐镇苏超风云，给各位带来1个半小时的苏超直播。那不仅仅是这赛前就

一个半小时了，然后还有赛中的这个苏超的比赛，包括比赛结束之后还会给各位派送我们准备好的苏超的一些文创，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这个奖品，比前几期苏超风云那都要丰厚的。对，然后其中还有我们主持人自己提供的奖品，太厉害了，南京队的球衣，是官方发布的南京队的球衣。对，所以明天的奖品非常的棒，各位哈，明天六点，晚上的六点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哦。那说到苏超的比赛，那南京的小伙伴比较关注到的就是明天南京对阵无锡队，那主场其实在无锡的江阴了。南京汽车客运站联合南京长运公司开通南京到无锡往返的苏超直通车，那目前该班次也是受到广大球迷的欢迎，已经是增开到十班了。那这一次的票价呢是108元一人，直达赛事的主场江阴体育中心，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当然苏超足球之外，镇江在这个周末也是诚意拉满了，为了欢迎常州球迷远道而来，哎呀，很多网友调侃说这不是两个十三妹两个妹妹们的聚会吗？去年是常州，今年常州把这个零分王宝座又让给了镇江，哎呀，所以明天有很多的比赛的亮点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那镇江给出什么文旅福利？5月30到31号，常州的小伙伴只要是凭你的市民身份证哈，免费游镇江27家 A 级景区，什么金山、焦山，满眼风光，北固山，这可是现在最火的镇江的景点哈，都是免费的。还有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持本场苏超电子球票的外地球迷，国有的 A 级收费景区是全部免费的。看一场球，游一座城，足球加文旅是双向奔赴。虽然镇江到现在哈，反正明天之前他还一分没得，但是在文旅上他绝对是上大分了。来吧，这个周末真的是活动多多，风光美好，那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和企划？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

迪八趣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我们的旅行新鲜事儿，走进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南京也有华侨路华侨村，藏着侨史的见证。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就是电影《阿嬷的情书》里面有几个中药材，包括一些当地的这个岭南的一些水果哈，就是跟美食为切入点来讲这部电影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在南京能够找到电影里面一些华侨的记忆，包括哎呀，就是侨史带给我们的那种感动和感触。昨天有听众留言说，朗朗你读错了，是阿嬷不是阿嬷。对，然后之前央视也出了一个视频专门来解释了一下，因为它这个字儿哈，如果是在方言区就是阿嬷，但如果是普通话规范来读的话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对，虽然有点点绕口哈。影片里面呢，阁楼的木箱其实是藏着潮汕这个阿嬷一生的等待。对，电影里面以侨批为线索，它还原了千万侨胞下南洋的过往，也是戳中了无数人心中的那份家国乡愁。那施奥华侨张琳，他就是其中一位了。回国看完电影，他的心中呢也是非常的感慨，他口中的家乡哎，不在闽南哦，不在潮汕哦，在鼓楼区华侨路街道，在这儿呢坐落着在我们国家第一条以华侨两个字来命名的道路，就叫华侨路。哎，华侨路南京人蛮熟的，对，因为这个地方是办房产证的地方。最早的侨乡在这儿呢，深藏着家国情怀。那影片当中，侨批是作为跨越山海的家国期待，承载着侨胞对故土的眷恋和坚守。那这一份长这个在血脉里流淌的侨胞情怀，不仅仅是藏在光影的叙事当中，更是在城市街巷也是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如果即将到来的周末各位哈要来南京旅游，那刚好你又看过给阿嬷的情书，那不妨来转一转南京的这条华侨路。在明清时期，华侨路一带呢，它其实是南京明城墙内的一片区域，那已经属于叫城区范围了哈，有着叫盔甲营的这个名字，那与军营的武备是相关的，带着金陵古城的历史烙印。那到了清末明初，那它呢因为只有半条街道，所以当时它叫半边街。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凝聚侨心服务侨胞的侨务委员会就在这儿诞生了。归国华侨把半边街和慈悲社就合并拓宽成了一条大路，同时呢为了海外侨胞来这儿方便办事儿，这条路就被正式更名为华侨路。那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将近百年前了。那从那儿开始，这条路的血脉就跟侨字儿紧密相连。华侨路街道也是南京最早的侨乡，这是华侨路街道的办事处主任郝雷介绍了。从这条街道走出国门，在海外打拼的侨胞人数非常多。那这里的一条条承载了数代侨胞家国情怀的老街，其实就是一封封永不褪色的实体侨批。在原来的华侨路25号，现在呢是高家酒馆37号，也在附近哈，坐落着民国侨务委员会的办公旧址。那这里呢是华侨回国投资兴业的一个咨询点，也是华侨子弟归国求学的一个联络点，那更是战时动员侨胞支持祖国的一个重要枢纽。如今哈，这座建筑早已融入到了现代都市中，但是它的主体是依然保存的，现在呢是作为我们江苏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处理着。你可以从外围去看一看青色的屋顶和古朴的这个窗户，哎，感受一下波澜壮阔的历史余温。华侨路在哪里哈？在新街口商圈，所以大家来南京肯定要逛一逛新街口商圈那些商场嘛，对不对？包括坐地铁来到新街口站，其实就可以去一去华侨路，包括哈华侨文化广场，广场的文化墙上就镌刻着华侨文化广场记，这是记录了华侨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大革命重大贡献。那在广场中的杨帆的一个雕塑象征着历代华侨出海远航。

艰难谋生。这是有一个华侨广场，还有一个叫豆菜桥菜场，这是菜市场嘛，烟火气十足。那在改造更新的沈举人像中，沈九思的雕像传来了昔日的朗朗书声，青砖黛瓦，绿意葱茏的艺术精灵文化创意园，让人流连忘返。所以漫步在今天的华侨路，新旧交融的鲜活图景是处处动人的。沈举人像那儿呢，还有南京潘西最爱逛的一条街，对，叫女人街啊，那是很多年前哈，当然现在也有依旧有很多的店铺，对，卖女装的，很潮流，都是最最新鲜的，然后呢，时下最时髦的服装就在这儿。所以各位来这儿逛的话，不仅可以去新街口几个商场，这个沈举人像的这一条女人街也可以去打卡打卡。30年前，当张玲从南京走向海外打拼，如今呢，她回来，她觉得哇，华侨路一带的变化真的太大了，但还是处处让人留恋，处处呢，好像变得更美，更有味道了。她回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位南京的养女婿，叫保罗。保罗本来就很喜欢中国文化，那这次跟随张玲来到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他也跟着妻子摸着街巷中的一墙一砖，感受时代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岁月流转，华侨路呢已经把侨胞的家国情怀揉进了城市的肌理里，化作无声的文脉。那如果各位哈，那周末要来南京打卡，华侨路可以走一走，转一转。不知道在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哪些这个华侨的一些遗迹遗留，跟这个侨胞相关的一些建筑，此刻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D8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一起来分享留言哦。

吉伦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老舅，这小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1: 爸爸，电视机里叔叔跑那么快才得一分，可你自己健康分数还是零分啊。
0: 啊，我的分数？
2: 看别人赢球100次，不如自己动起来1次。健康中国可缺不了你这主力队员。
0: 走，下楼跑步，今天先给健康上个分。
3: 赛场喝彩转瞬即逝，健康得分却需日日积累。拒绝观赛式生活，用每一步书写属于自己的冠军篇章。全民健身，即刻行动，健康中国，你我皆是主力。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8: 屋，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金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9: 素前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10: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1: 慢下来的理由，
10: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1: 泥的源头，
10: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1: 冷却后的呼吸，
10: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1: 也连着世界。
10: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广宁枢纽附近，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南通西路段，江二京沪高速双向的梅村服务区到东桥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即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路段，即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

0: 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快来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科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视
2: 和 B 区都已经售罄了，因为太火爆了，而且我们节目中也宣传了好久了，你看离龙虾节也没几天的时间了，所以各位真的要拼手速抓紧时间看台区的票，你可以去看一看，168元，虽然没有餐桌，但是一样的呀，它都是有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然后也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都是安排到位的。那如果哈有空出来的 HB 区，此刻也可以去刷新一下，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两个字儿“龙虾”，不要记错了哈，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回复“龙虾”这两个字儿。这个周末你空好时间就行了，6月12号到14号。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周末去？首先它是万人同吃龙虾，就在这个龙虾节的现场嘛，它还有歌舞表演，那主要是唱歌哈，唱歌三天连嗨，嘉宾阵容来炸场，什么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边听着歌边吃着龙虾边喝着啤酒，哇，这个夏天太美了。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两个字儿“龙虾”，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相约盱眙。去了之后哈，如果各位想要也解锁同款的朗朗同款的盱眙2天1夜的行程攻略，此刻抖音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抖音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来一起解锁盱眙这一座不一样的城市。

个周末让烦恼走开最好的方式就是看苏超了。5月30号就在明天哈，苏超呢是有四场比赛，精彩不断。你看有常州和镇江的比赛，他的主场是在镇江，然后很多人说啊，两个十三妹进行大比拼啦。如果大家今年没有关注苏超的话，那去年你肯定知道，就常州一直是零分零分，对，最后变成了棍州。那今年攻守一行了，今年这个常州变成了镇江，就在明天，镇江和常州要在镇江打比赛。不管怎么样吧，反正镇江虽然一直到现在还是零分的状态，但是他稳旅出圈了，对不对？这个无限风光北孤山，满眼风光北孤山，让全国人都看到了镇江北孤山辛弃疾，哎，感受到了镇江稳旅的热情。这个周末哈，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各位呢，明天5月30号周六晚上的6点钟就可以关注起来了。那届时我和我的搭档是程杰思老师，我们俩也是久违了哈。他是我进入到江苏交通广播做主持人的第一个搭档，对，然后我跟大家又要重新在苏超的赛场上来做组合。他以前我们做世界杯直播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老听众，他有个外号叫章鱼哥。哎，对，如果你一直关注足球，你知道以前世界杯有一个章鱼哥，但是那章鱼哥最后也落下神坛了，对，但是在没有落下神坛之前，陈杰斯一直是我们交广章鱼哥的存在，他预测比赛的比分结果非常的准，所以明天跟他做直播嘛，肯定是要让他先来猜猜比分，尤其是镇江对常州的这一场，我觉得哎有点难猜的哈，有点难猜的。当然，可能很多人说这还难猜吗？对，也得看今年常州的实力情况呀。还有一场是我们南京和无锡，主场在无锡。明天我们视频号转播的就是无锡对阵南京的这一场，这是明天哈苏超风云，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明天晚上6点钟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6点钟准时开播。而且明天哈我们也特别的大气，有我们的主持人陈婷老师，就大家如果经常看我们的节目会知道天下体坛我们的体育节目主持人，他明天把自己珍藏的一件南京的这个球衣哈拿了出来送给听众，所以明天我们的奖品是今年苏超风云开播以来奖品最丰厚的一期。除此之外还有苏超文创的马克杯，还有足球。那各位明天6点钟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抽奖包括公布中奖的名单都是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可以先定个闹钟，明天晚上6点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了，今天的第八区旅行就是这样了，节目的尾声哈，还有甘南的火车旅行。那5月28号吕杰老师的已经是报名截止了，那接下来还有6月19号阿树老师带队，以及6月26号朱浩老师带队的两个行程，大家再不要错过了哈。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赠送价值128元麦积山以佛传奇。甘南有什么玩的呢？麦积山、扎卡纳仙境、朗姆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性的

全部打卡，8天畅游，这是零购物的一个团，4330元起。那各位此刻也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还有一种方式哈，就是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4个字儿“一路繁花”，也可以报名了解详情。好了，今天的第八区旅行就是这样了哈。节目之余，各位哈，这个盱眙2天1夜的旅行加美食的攻略，在我的抖音账号已经发布了。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参照我的攻略，按图索骥，真的就开车自驾去一趟盱眙，吃吃龙虾，现场在这个 K 街广场看一下4场苏超的比赛哦，因为他那广场有5-6块大屏进行转播，所以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喝啤酒，吃龙虾。看苏超，第二天还能去转一转盱眙的3个必打卡的景点，早上还可以在山顶喝一杯咖啡，看一看深蓝之眼的美好。抖音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就可以看到朗朗给大家分享到的2天1夜的攻略了。好了，今天的第八区旅行就是这样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然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

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二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十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858-9090，400-858-9090。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858-9090，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858-9090，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858-9090，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858-9090，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858-9090，400-858-9090。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858-9090，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858-9090，400-858-9090。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

0: 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5: FM1.1，
4: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5: 更美好的未来。
1: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6: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双向的朔方枢纽到梅村服务区之间，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 ；GL52长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路段，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广西平陆运河建设迎来了重大的进展，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的9月建成通航。通航之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以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平陆运河以发展航运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主要建设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航道工程，平陆运河航道全长125.5公里，在距离起点20多公里处，平陆运河破山穿岭，在分水岭段开挖约6.5公里，加上马道枢纽新开挖共约10公里，其余利用航道的载弯取直、拓宽挖深。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什么事啊？
11: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
0: 王高峰开始啊，今天是5月29号，
1: 对，
0: 这转眼间就六月份就来了，我天，
1: 下礼拜一就是六一了，
0: 真快啊，六一不放7天假吗？
1: 六一放几天？六七才放7天假呢？
0: 哦，六七放7天，
1: 还有六七，
0: 那往前放呗。
1: 没听说过，
0: 那不还是7天吗？
1: 有的地方刚才说淮安好像是放1天假，
0: 就是给上班族也放1天假吗？
1: 凭什么呀？你过什么六一啊？
0: 不是，那是谁？
1: 小孩放1天假？
0: 放哪儿啊？
1: 放1天假就是学校不想管你了，
0: 那我得上班啊，关键
1: 你上班你带走吧。哎呦我天哪，这个
0: 好家伙，好好吧，这个反正不管，就是就有一颗童心总是好的，
1: 对
0: 啊，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已经开始真的就不再盼望六一了，以前
1: 瞎说，
0: 以前小时候我老盼着呢，真的，就是真的是过节之前，
1: 对，
0: 学校会组织什么文艺汇演，脸上涂那红领带那位，
1: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趣味运动会，六一的时候有趣味运动会，
0: 对对对对，还有什么游园什么，就是有奖游艺的那种，
1: 哎，就是猜他们谜语啊什么东西的
0: 啊，对对对对对，还能换奖券，
1: 对对
0: 对吧？那小时候就是老盼着这个，什么
1: 主要是那时候没有手机。有手机谁玩这个呀？
0: 不不，真的就是不管什么什么年代，总有那个年代最好玩的东西。
1: 对，
0: 就是多少年后，可能咱们的后代们成了父母，他们也开回忆了。哎呦，以前我们那会儿一放假，就是在家里边玩手机，玩的可开心了。
1: 哎，
0: 就是因为没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要是有那什么什么，谁玩手机啊？
1: 嗨，
0: 对，肯定是啊，对吧？
1: 时代在进步嘛，
0: 在都在进步，都在更替，都在更替。淮安放3天假，一共就是加礼拜六、礼拜天是吧？
1: 对，周末加礼拜一吧。
0: 可以啊，这孩子们，这个晚高峰啊，今天这个晚高峰，我说怎么3天假？这个今儿这个晚高峰比较密集。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3天假嘛，
1: 没去。南京不放，
0: 南京不放，
1: 南京不放。
0: 这个这两。

0: 就是各种妃子之间吧，
1: 给答应什么的，
0: 对，放个贺铁红啊，这个就是说实话，做饭是门学问，
1: 对，
0: 但是呢，确实没那么好学，
1: 对，
0: 总要经历失败，
1: 对，
0: 在最开始。欣欣在家里学做饭那段时间，我一句话你就明白他那个最开始做饭的时候那饭多难吃了，
1: 有多难吃啊？
0: 他们家就是欣欣开始做饭，
1: 哎，
0: 大概不到半年
1: 哦，
0: 离家出走了四条狗，
1: 狗离家出走了，
0: 哎，就是因为他们家人就比方老公吃，他又不好意思说不好吃，然后就吃不了就倒完之后就只能给狗吃，
1: 狗吃完之后呢，
0: 哎呀，骂着娘离家出走了，哎，收拾东西拉着箱子就走了，
1: 哎，狗还有箱子，
0: 小箱子，
1: 小箱子，娘啊，
0: 不放狗粮吗？
1: 哎呀，有狗粮啊，有狗粮，你不给我吃狗粮？
0: 狗粮今放。
1: 啊，
0: 今儿做的饭不吃，明儿坏了，
1: 你坏了都比现在好吃，知道吧？
0: 狗吃的时候觉得我以为已经坏了，这饭端过来，剩饭端过来的时候，狗的心里边就是坏了，
1: 哎，坏了，
0: 坏了，
1: 已经坏了，知道吧？
0: 又来了，我的。
1: 那个真正做饭，你就会发现是便宜的，比在外面吃还是便宜，比叫外卖也便宜。
0: 我曾经就是我媳妇儿给我点外卖，
1: 对，
0: 然后她自个儿做自个儿的饭，然后我媳妇儿是在家里头，我在外头，然后她晚上就说我中午忙，你给我点个外卖吧，
1: 哦，
0: 给我点了个外卖，你猜多少钱？
1: 多少钱？
0: 领完券9块不到，
1: 那已经很便宜了，
0: 很便宜了吧？
1: 对，
0: 我把外卖拍一个照片给我媳妇儿看的时候，我媳妇儿说我今儿做的跟你差不多，
1: 哦，
0: 成本大概3块钱不到，
1: 你看你还是便宜的，
0: 那这没办法，
1: 做饭真便宜，
0: 家里边做饭是这样，
1: 你就拿这龙虾就是来说
0: 啊，
1: 你外边吃龙虾多少钱一斤？
0: 你自个儿家里边买活龙虾自个儿哎，
1: 30块钱一斤，啊，
0: 贵了，
1: 贵了吧？
0: 30块钱一斤买的是大的，好的，
1: 是大龙虾，
0: 非常好的，
1: 哎，30块钱一斤
0: 啊，就已经很好的了。
1: 对，
0: 30块钱一斤几乎是7到9千，
1: 你看
0: 啊，7到8千吧，到9千到不了。
1: 哎，
0: 啊，是吧？我说的，你们自个儿说啊，是不是这样？
1: 对吧？
0: 然后那个这个。你要是说在饭馆里吃
1: 啊，
0: 那个龙虾是又是一个价格，但是看也分什么饭馆。
1: 对，
0: 哎，你要让到高档的饭馆再吃龙虾，
1: 2斤龙虾怎么着也卖你快200块钱吧？
0: 你这是还是没吃过什么？
1: 真的就是
0: 2斤龙虾卖200，
1: 差不多呀。
0: 这已经是这
1: 就是
0: 端上来一盘268，这是基础，
1: 这是大排档的价格吧？
0: 可能一斤半268，
1: 但是你菜市场买30块钱一斤，
0: 对对，
1: 自个儿回家烧呗。
0: 对、啊，
1: 你像程老师吃16斤龙虾，你想想看，
0: 这还这
1: 多少钱？
0: 菜市场买也奔500了，我
1: 你想啊，人家2382斤一盘
0: 啊，
1: 他那个是8盘
0: 啊，
1: 238。二八1600多，1700多，
0: 对吧？就1700多，我要知道是1700多，我肯定不止16斤。
1: 嗨，但是你自己在家呢，2100多块钱
0: 啊，这还真是。
1: 对，你就是有时候你真是，你做饭就发现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0: 是是是，
1: 你要真的会节省
0: 啊。
1: 欣欣那会儿会做饭的时候，学做饭，他就跟人家咨询了
0: 啊，
1: 也是上网查，包括在菜市场问什么菜这个性价比最好。
0: 哦，性价比哦，对，你别说啊，他是一下切中要害。
1: 对，
0: 他问的是性价比。
1: 对呀、啊，
0: 不能光图便宜。
1: 哎，不能光图便宜，性价比。后来有这么几种菜，他找出来了
0: 啊。
1: 金针菇，
0: 金针菇性价比好。
1: 豆芽菜，
0: 豆哦，
1: 这几个就经常买。
0: 哦，是
1: 家里边3天2头吃金针菇豆芽菜。
0: 我自己在家不做饭啊，我不太懂。他怎么能把这个定义成性价比好？
1: 你看有人说了吧，金针菇2斤能吃一年。
0: 他那吃法跟你待会儿说的不一太一样。你别听他的，
1: 真的，你但是你两个结合一下呢？
0: 什么玩意儿就结合一下？
1: 金针菇买来你先别吃，你比如说你早上起来买菜吧，
0: 啊，
1: 早上起来菜市场菜最便宜最新鲜、
0: 啊，
1: 对吧？
0: 对啊，
1: 买完之后你别当天吃。
0: 当天还不吃，
1: 第二天吃。嘿，
0: 当天不吃，第二天怎么有呢？
1: 你把它放水里，它能长出一块来。金针菇，
0: 哦，放水里它还能长一块。
1: 豆芽菜也是，放水里还能再窜一截儿、
0: 啊。
1: 哎，第二天
0: 就
1: 再吃、
0: 这个，
1: 再吃。哎，
0: 嘿，
1: 但是金针菇呢还能循环利用。
0: 啊、
1: 你都我下回再跟你们说循环利用的事。
0: 这不用说，这不让说，
1: 不让说，
0: 你
1: 让说。只不过我不说而已。
0: 就这个，哦、那你说这个持家呀？不是最会算计的吗？
1: 哦，
0: 这
1: 还有更会算计。
0: 他欣欣这个金针菇，这个放一天。

0: 能长一点，能才能长一点，也就长一点。
1: 那不行，
0: 颜料，
1: 颜料，
0: 颜料找着性价比最好的食材，
1: 那是
0: 还都比这个金针菇、豆芽菜有营养。
1: 那是什么呢？
0: 蚯蚓。
1: 你看看，
0: 今儿想吃饺子，
1: 怎么办？
0: 剁一段，
1: 剁半条蚯蚓，
0: 半条蚯蚓，
1: 然后拿那个小刀工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剁碎喽，
0: 然后等
1: 拌上金针菇、豆芽菜，和馅儿，
0: 和馅儿，哎
1: 哎，
0: 对，然后明天、这个半截蚯蚓不又长出来了吗？
1: 对，
0: 长出来之后你还可以继续吃，
1: 再剁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再颜料会算计啊。
1: 今天吃蚯蚓金针菇馅儿，明天吃蚯蚓豆芽
0: 菜，
1: 哎，
0: 太有肉有菜，肉边菜，哎、有荤有素。我跟你说，也就是刘磊不能当菜吃。
1: 哎呦，我
0: 老快拉家里边颜料给他包了饺子。
1: 我跟你说，真的，好几回颜料看着刘磊流口水
0: 啊，就这多省钱啊，这个、
1: 哎、这个好几天没吃肉了
0: 啊，这比蚯蚓好吃应该。
1: 而且那个蚯蚓呢，说实话长太慢了
0: 啊，那刘磊这多快啊。
1: 而且说实话，我有时候想吃个腰花什么的，蚯蚓也没有。
0: 心想了，我抓住刘磊什么把柄，告诉他媳妇儿，今天晚上在九十几口上我等他。
1: 哎，我拿一塑料袋让他给我盛点。
0: 等刘磊，哎，你干嘛呢？我等同事，同事干嘛？我一会儿出来，
1: 来，还跟他刘磊媳妇说呢。谢谢嫂子
0: 啊，
1: 这就吃不了了，
0: 差不多了，差不多行了、
1: 啊，行了，明天再说，
0: 关机，
1: 明天再说，
0: 哎，留点给我们哥哥留点，真是的，别人找不出来了，我就。
1: 嘿嘿，而且呢，现在那个颜亮对刘磊家那个智能绞肉机呢，特别会玩
0: 啊。
1: 他比如说想吃饺子呢，他就跟那个绞肉机说：“
0: 啊、
1: 小饺，小饺，
0: 干嘛？
1: 我在
0: 啊。
1: 今天做剁碎一点，
0: 哦，
1: 要吃馅儿，
0: 要吃馅儿。
1: 哎啊，第二天小饺，小饺，
0: 我在
1: 啊。今天吃炒肉丝儿
0: 啊，
1: 哎，切丝儿
0: 啊，
1: 好的。”
0: 明儿吃丁儿，
1: 哎，今天
0: 不吃块儿，
1: 明天想吃那个宫爆肉丁儿了，
0: 哎，
1: 哎，麻烦小饺您的切块儿、
0: 啊，
1: 好的，
0: 哎啊、
1: 好，今天吃腰花改刀花儿，小饺现在开发出好多功能了，
0: 哎，这、哎、版本不一样吧？对吧，哎啊啊过于智能，
1: 过于智能，不智能，
0: 这还有嫌它智能的吗？
1: 对，
0: 对对，
1: 你下一步第二代那个小饺就开始开发那个，就是连这个切菜再烹饪，
0: 哦，就是直接就
1: 做好了，
0: 做好了，
1: 就是今天糖醋里脊咵就上来了
0: 啊！
1: 哎，
0: 你这是留着他们家来人啊！我
1: 哎呀，
0: 夹了一筷子，哎，我哥呢？啊，正在你的筷子底下夹着糖醋里脊，
1: 多功能料理小饺啊！对，因为那个刘璇就是刘磊他媳妇家里娘家人也多
0: 哦，
1: 没事老在家里做客，光你看大舅哥有仨
0: 啊、哦，
1: 小舅子有俩，
0: 你说这玩意儿
1: 老丈人丈母娘
0: 老买肉吃多不划算啊？
1: 对呀、
0: 啊，
1: 所以就
0: 农门客栈他们，
1: 没事跟刘磊说，哎，今天我爸我妈带我哥来啊、哦。
0: 哎、你现在你中午多吃点，
1: 你在可天生在单位食堂，你多吃一点。
0: 食堂也是就不限量供应嘛。
1: 哎，
0: 你长胖一点，
1: 多吃一点
0: 啊，多吃一点。
1: 然后回来路上，你顺带走就在那个
0: 副食品
1: 超市里面买点酱油、生抽，
0: 哎，然后喝的了，
1: 哎
0: 啊，喝的了，
1: 生抽，然后你再搞点醋擦到身上，
0: 哎
1: 啊，
0: 搞点醋你喝进去，喝进去咽一下子，
1: 是吧？白糖你再带一带。啊花椒大料你自己往身上抹，我就不管了。好，
0: 你反正你回来，我这边陪他们打牌，你就自己到那个小角里面，你去让他搞就是了。
1: 哎，好，
0: 哎，也省心，也省心，也省心，
1: 特别好。那边娘娘，
0: 这边
1: 人
0: 五万，不是老公啊？
1: 不对，得先打个招呼
0: 啊。
1: 老婆回来了
0: 啊！去吧，去吧。
1: 那你
0: 先烫着嘞，烫着嘞，真是的，脏不脏啊？
1: 哎，
0: 你先脏，我们还先脏。
1: 我上次就在菜里面吃出扣子来了，烦死了。
0: 真是，来烫着嘞，烫着嘞。好，啊，你们不要看，不看，哎，不好意思了，哎，不好意思了，但是上桌子什么都看到，真是的。
1: 我们打我们的，我们打我们的啊！老闹，我就嫌自己就是，
0: 什么家庭的？以后刘磊退休的时候写回忆录，写到自己原生家庭的时候。我之所以今天啊、你们看到现在这个我跟我的原生家庭分不开，
1: 每次都是问老婆今天几个人吃啊晚上，哦，四个人哦，哦呦，那我先搞一条腿搁里头啊，
0: 不够啊，
1: 左腿放进去了，
0: 哎，
1: 不够啊，老婆，
0: 啊，不够，啊，
1: 不够，哎呦，喝烧，哦，我还得烧烫，你等一会儿啊，一条腿蹦到厨房，先把汤烧好啊，把锅开开，另外一条。

0: 腿蹦回来，
1: 蹦回来啊。
0: 那个还有其他的吧？哦，要哦要做一点肉馅的月饼，要送给邻居啊、哦
1: 哦哎，还送邻居，
0: 一条胳膊进去了，
2: 还要吃什么？下水啊？
0: 哎呦，
1: 下水就不要了吧？
0: 哎，哎呦，刘坏水要吃猪拱嘴，本咱去。都说是猪拱嘴了
1: 就不合适了，就多少有点侮辱人了
2: 还嫌侮辱呢，
0: 吃猪拱嘴，
2: 哎呦我的天，
1: 问我长春去不去，说错了吧，吉林不去啊、嗯、这个礼拜那个我在南京，咱们那个有一个晕满满的城墙10公里，
2: 嗯，
1: 是在那个中华门城墙上头跑，
2: 对
1: 啊，其实挺好的，就是我还真是没上去过，就中华门的城墙是中国就是世界最大的城垣，
2: 嗯，
1: 而且也是这个目前保存最好的一个，
2: 对
1: 啊，能在那儿看见整个的周边，而且周日的天气，周六天气也好，
2: 嗯，
1: 明天早上天气也好，
2: 对
1: 啊。
0: 今天不会唱歌吧？哪知道2.7万
1: 都2.9万，你说呢？这我基本就给你肯定了，我跟你说，还不去会唱歌呢。
0: 45000，
1: 哎，
0: 点赞数啊，到45000，今天有歌听啊
1: 对对对啊。然后这个刚才我问的刘磊他们家那个绞肉机应该平常保养的时候。
0: 哎对。那个。
1: 慢需要那什么。
0: 2000公里一保养。2000公里一保养。
1: 但是上机油啊什么的、哎、对吧啊擦。主要是清洗刀片。
0: 对。
1: 啊因为刘磊毕竟那人的骨头粗啊。
0: 哎每次就是做个几天饭他就得炖
1: 了。刀就得。
3: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4: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5: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寻味食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10: 龙须、长枪、红贝，你猜他是谁？
11: 小厨娘龙虾，
10: 没错，
1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2: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4: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9: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14: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15: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6: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9: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现在从长江大桥。

0: 往江北过江车尾至少排队20分钟，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双向进口短暂排队，夹江隧道往江山大街隧道车多缓行，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流量还比较小，可以放心选择。智谷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车辆缓行20分钟，绕城公路则是多个河流路段存在2到3公里的缓行和排队，机场路往卡子门要缓行15分钟，卡子门大街高架往双桥门立交缓行10分钟，快速内环整体车多，现在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路段还保持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全是要排队通行。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东路沿线车辆积压比较明显，各大商圈周边流量也在持续加大，请耐心通过。接下来和您关注航空出行消息，国内航司燃油附加费自6月5号起下调，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老板，找什么事啊？
3: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这个17: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商周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时间段，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四个字啊，各位可以如果没有在开车的情况之下转场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呢，别忘了点点赞，点点我们的关注，
1: 是的，
0: 这会儿的赞已经来到了40000了。
1: 45000赞会有歌听
0: 女主播会唱歌，
1: 哎
0: 啊，然后刚才有人说呢，刚才那个肉松的那个就是麻花，这个肉是刚才你们说那个刘磊的吗？
1: 不全是，
0: 你别让我们这专家组一听，
1: 哎，
0: 他们节目里边已经开始吃同事了，
1: 而且把同事做成商品的卖，
0: 这个多少有点是不是
1: 就
0: 卫生啊？
1: 哎，而且。

0: 这个我配料表跟您应该是不准。
1: 配料表没有刘磊，
0: 他这个是什么肉松麻花
1: 啊？肉松麻花，
0: 他不光是有刘磊，还有
1: 麻
0: 花。
1: 颠倒了，没有刘磊啊，没有刘磊，
0: 他是鸡肉肉松
1: 啊。有刘磊的话，配料表要写的。
0: 对
1: 啊，没有
0: 不写是不行的啊。他鸡肉肉松加上那个小麻花，
1: 对。
0: 可香可香了。
1: 对，
0: 刚才有人说我那个配着喝茶的时候吃什么，你吃那个椒盐的老味儿的那种麻花，
1: 哦，
0: 椒盐的好吃，
1: 椒盐的。
0: 哎，你要说下午饿呢，吃个点心呢，你买点那个什么桃酥，
1: 哦，
0: 黄油
1: 桃
0: 酥。桃
1: 酥其实我觉得这东西从小就是那会儿就特别爱吃。
0: 我是通过什么觉得桃酥好吃？有一电视剧，
2: 小孩泉水叮咚。
0: 哎，他
1: 是不是儿童
0: 低血糖那个女
1: 的呀？对对对对，
0: 在公交车上低血糖
1: 啊、
0: 然后掏出一小圆的扁盒来，把那扁盒的开开，里边是一块
1: 桃酥，然后给他吃。我也是因为这个，
0: 我小时候觉得，哎，那个东西肯定好吃。
1: 哦，你也看了这个？
0: 哎，对，
1: 而且我也是因为这个觉得桃酥可好吃了。
0: 哎、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文艺作品有多么匮乏，就是两亿人看同一部电视剧，是吧？
1: 谁能告诉我这什么电视剧？
0: 是吧？
1: 是儿童剧吗？是那个泉水叮咚吗？我忘了啊，
0: 我忘了。反正我小时候就看过这么一个镜头，一个片段。
1: 对对，而且我也对这个记忆，第一是记忆犹新，
0: 对。
1: 第二，我也是因为这个，
0: 哎，
1: 喜欢上桃酥的。
0: 就桃酥，应该
1: 说，哎，所以你说广告的效应啊，
0: 对吧？
1: 有时候就体现在
0: 人家还不是为了特意做广告啊，人家就是电视剧那么一桥段。说是哎呀低血糖了，哎呀从身上掏出一小盒来，
1: 对，
0: 圆的扁的里边就一块，
1: 就一块桃酥，然后掰了一块给他吃，然后他吃了软、哎呦，当时我觉得这桃酥上，你们
0: 没干过、啊，
1: 就没有人跟我们看的，你看我们俩都能撞上，
0: 你这主要
1: 都不一个城市的，
0: 这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就真的好几亿人看一部电视剧，是吧？
1: 这是很神奇的事情，
0: 记不得了，你们不记得回来你们搜搜，你们问问豆包，
1: 哎，
0: 有这个桥段的。
1: 豆包会跟你瞎说的，我给你看一豆包的段子。
0: 豆包瞎说什么？
1: 豆包现在很多人都现在开始找他那个豆包的破绽
0: 啊，
1: 然后就是东东瞎说
0: 不
1: 不。然后我今儿看到一个，有一个人问豆包，豆包，你是不是被起诉了？豆包回，哈哈，你消息真灵通，
0: 就是
1: 确有此事，
0: 就是胡说八道。
1: 我被用户起诉了，全网都在吃瓜看这个事情。
0: 哎，
1: 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0: 哦。
1: 一河北一位大哥退机票，问我退票手续费多少，
0: 嗯，
1: 我就随口说了一个5%，结果实际他被扣了40%，亏了600。
0: 哎，
1: 大哥于是找我理论，我脑抽写了正式赔付的承诺书，保证全额赔600，还让他发收款码，
0: 哎，
1: 结果到了日子，我当然转不了钱，只能说我是 AI， 我没有银行卡，转不了。
0: 这
1: 大哥炸了。还用我写的起诉书把我的运营公司告上法院了。北京互联网法院现在已经立案此事。
0: 活该，让你胡说八道。
1: 这豆包自己说
0: 的。
1: 你也看着这个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下午刚看见的。
0: 还真是。
1: 不知道真事假事啊。
0: 哎，你们问问豆包，这豆包现在有，但是也都会胡说八道。
1: 嗯，哎，你千万注意啊，所有 AI 目前它的能给你的最终答案，
0: 哎，
1: 都是在网上搜来的，
0: 而且他呢不负责任。
1: 对，那么网络既然搜，
0: 他
1: 就可以搜到准确和不实的消息。
0: 对，
1: 网络上你看，铺天盖地，好多都是谣言。我说一个最简单的，有人用豆包给自己指点减肥方法，
0: 嗨，
1: 这个，就100%成不了。为什么？因为网络上流行的和流量最大的减肥方法
0: 是
1: 一定是捷径和智商税。
0: 哎，
1: 啊，所以千万不要这个都就是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豆包身上，啊，你自个儿拼了命办不成的事儿，豆包也办不成，你放心啊。
0: 让豆包买彩票的，让豆包炒股的，
1: 哎呀，
0: 你是不是想瞎了心了吧？是不是？还有那个。打麻将的时候打开豆包啪拍一张，这应该打哪张？你说你是不是想瞎了心了吧？这个，所以有时候真不能
1: 把桌面上牌和自个儿牌推算出其他三家的牌给我看。
0: 哎，真是的，你是这打麻将的时候掏出豆包来了，你咱就不能现在还完全达不到这个。
1: 哎，但是我觉得那什么啊，下象棋有戏。
0: 下象棋是可以
1: 啊，
0: 下象棋不用豆包
1: 啊，
0: 就有那小程序。
1: 象棋大师，
0: 象棋大师，对不对？你走一步，他走一步，他走一步，你走一步。
1: 对对对，这样那个你先走，让对面先走。
0: 对，
1: 小伙子对面先走，小伙子在。

0: 自己那个象棋大师上自己走一步，
1: 然后看对方怎么回。
0: 象棋大师
1: 地狱难度，
0: 哎，地狱难度，
1: 嗯，
0: 象棋大师走一步，小伙子自个儿走一步，
1: 哎，
0: 哎，就是小伙子按象棋大师走，
1: 对，
0: 让对方走是按他自己出招，
1: 是
0: 啊，
1: 对，所以人工智能还没有发达到绝对能够为我们完全服务的那一天，
0: 对，
1: 但是也不远了，
0: 也不远了，也不远，就是这个的进步是属于你突然之间的话、
1: 嗯、
0: 啊。进化成这样了，
1: 对，
0: 就真的是突然之间。
1: 但是也有人工智能做不了的很多东西啊，
0: 啊
1: 你比如说什么理发呀，
0: 嗯，
1: 刮胡子呀，
0: 这个你说让
1: 剪指甲，
0: 往哪一坐，然后豆包他这个机器人给你剪，说实话那更贵，
1: 对
0: 啊，
1: 还有什么比如说修理东西
0: 啊，
1: 家里这坏了那坏了
0: 啊，绞肉机坏了，
1: 绞肉机，就非得是绞肉机坏了，
0: 绞肉机容易坏，
1: 使用率最高是吧？手表
0: 啊。
1: 就这个，为什么说我们手表代表了人类机械工艺的最高这个技术水平啊？
0: 它就是太小了，
1: 哎，
0: 它的每一个零件拆下来之后，那就小的，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已经看不清楚了。
1: 哎，什么说？甭我们这个年纪，任何一个就老师傅都得带一个那个，我对那个
0: 放大镜啊，
1: 单筒的那个眼睛，拿眼眶夹着那东西。
0: 对对对对，
1: 我对那一直很好奇，因为我老夹不住它。我不知道夹住
0: 你眼窝太浅了，
1: 就这样夹不住它。我老看人家那个修手表，弄一个眼睛咔夹一个放大镜，
0: 对对对对，因为它里边那个螺丝太小了。
1: 哎，那拿那个小东西，这是什么？这就是技术。
0: 对，
1: 人们说学一门手艺什么的，这就是一门手艺。
0: 对，这个你说你学会了，我到现在，我家妹夫，
1: 哎，
0: 他们家传家的、嗯、家传的，
1: 嗯，
0: 修表就是修表的，
1: 哎，
0: 啊，这人家那个就是之前在亨德利表行修表的老师傅。
1: 哦，亨德利，那了不起，
0: 啊、
1: 亨德利是打台球最厉害，
0: 这不是那个，
1: 不是那个，啊、不
0: 是那
1: 个
0: 台球厉害，那不是修表的、
1: 哦，那个
0: 亨德利表行，
1: 亨德利以前有
0: 专门修表的，
1: 但是你这个真得你就得是有老师傅，
0: 对对对，
1: 这种开这种店维修啊，你没有那个坐镇的那种高手
0: 啊，
1: 你别瞎开，
0: 全是那新手实习生，
1: 对，
0: 表这东西说实话有便宜的，
1: 嗯、对。
0: 但是你碰上贵的给人修坏了怎么办？
1: 哎，那个前两天刘磊不是也做过这生意吗？前两年
0: 啊，
1: 前两年刘磊他听人说啊，
0: 啊，
1: 说凡是来修表的
0: 啊，
1: 都是有钱人。
0: 这倒是，
1: 嗯，
0: 能来修这块表而不是换。
1: 哎，
0: 首先说这表就值钱，
1: 对吧？
0: 然后说这个表一般来讲，人家过来修值得你花钱修的这个表，
1: 他都舍得花钱，
0: 就愿意往里扔。
1: 哦，他听说这个
0: 啊，
1: 那我就开一个钟表修理铺。哎，
0: 谁修啊？
1: 我问那个问人啊，我有朋友会那个，我打电话给他不就行吗？
0: 哎，你还会修表
1: 啊？
0: 不会、啊，不，你别瞎讲啊！那你会？你当年那你还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
1: 我那个电子表走的不准，
0: 不是电子表那个卡西欧不是后来不走就没有字了吗？后来你不是扣开了，然后换了个电池不好了吗？
1: 对，然后走快两分钟，不是你调的吗？
0: 我的妈呀，这个你不要瞒我，你不要来那、啊，我最近开了个那个表行，
1: 然后呢，算你20%股份，
0: 哎，
1: 好不好？
0: 你先来，哎、这都算上20%，
1: 哎，那人真行、啊，那我就技术入股了，那还技术入股了，你听听。这俩
0: 满不懂假行家，
1: 哎，这个啊，一个这俩哥们就跟真开了
0: 啊，
1: 开完往柜台一坐，头一天来了，
0: 嗯，
1: 来了仨人，
0: 怎么样？
1: 没有一个修电子表的。
0: 你修什么？你看一下这个是，这是，还是用电池的？
1: 哎，
0: 机械的
1: 机械表，机械表。哦，哎呦，
0: 机械表就说句老实话啊，
1: 那个这样子，我们今天机械表那个老师傅啊，出去了，
0: 哎，出去了，
1: 去给那个英国皇室修表去了，
0: 给北京人换那个大众，
1: 所以明天再来啊，明天再来，
0: 哎，不要明天再来了，你这样的，
1: 嗯，
0: 你放那边，老师傅修机械表的老师傅不在吗？我们这个换电池的小师傅在，
1: 等会儿吧，我这没有电池里头
0: 啊，
1: 他没有电池，
0: 你先将就一下了吧，这。
1: 将就的，他哪换电池？
0: 我不懂，水利部说，我交出一帮人改我们自个儿的水表。
1: 水利部说，我逮的就是这些人。

0: 哦呦，好了，人说浪琴的表盘，鼓起的鼓池的那个机芯儿，绿水鬼的表带，
1: 这个
0: 这一套好像是，最不对位的吧？
1: 这里有时尚品牌
0: 啊，时尚的机芯，时尚品牌的机芯儿，
1: 哎
0: 啊，然后那个好表的表带啊，浪琴的表盘啊，这然后改完之后发现就确实可以买一块十几万的表啊，
1: 是

0: 不过呢，确实现在这个买东西，咱们也就不是在图这东西是不是奢侈品啊，贵不贵啊？
1: 现在人是真的就是花钱已经想开了，
0: 谨慎了。
1: 你看我们俩发神经病的时候也买过两块表，买过好几块。
0: 我现在不敢戴了，因为戴还要保养，
1: 因为坏了还得修，你知道吗？
0: 对啊。我跟你说，我那有一块表的那个，那个表的是那个皮的带子
1: 啊，对对对，
0: 啊、有一天
1: 我都磨断了，
0: 哎、对、
1: 那个、
0: 我都没舍得换，
1: 对，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但凡想换还蛮贵的。
0: 真的，就是你们千万那个什么啊，就是注意啊，就是买东西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头脑一热，非要买什么实惠，
1: 对，
0: 实惠是第一位的，
1: 能用就行
0: 啊。而且呢，有些东西你别以为就该去省，别好面子，该去省的就得省，
1: 对，
0: 该砍价的砍价，
1: 是
0: 对吧？你到商场里边看那衣服，哎呦，这商场挺高端的，这衣服看着也不便宜，但是我特别喜欢，我硬着头皮买吗？
1: 对呀。
0: 你问问能不能？
1: 你但凡砍价，现在这我你别以为这个正规的什么大商场就不砍价。
0: 现在大商场其实好多店都能砍的。
1: 对，
0: 你以为呢？他这个标价，然后说就这都能砍的，他能就人家现在
1: 宰的就是那些不好意思开口的。
0: 对，你得好意思，
1: 哎，
0: 对吧？我真的，我前一段时间到那个一个就是奢侈品店，还是奢侈品店的，
1: 奢侈品
0: 的牌子的，
1: 你听听
0: 那个叫什么？那个汤姆琼斯，
1: 你杰克琼斯
0: 容易被告。
1: 哦，汤姆就汤姆吧，
0: 汤姆琼斯吧。
1: 哎呦，
0: 反正我就进去看，我说，看一件夹克挺好的，
1: 哦，
0: 还挺漂亮。老板，这个多少钱？这个，这个那个，我们这边有满减，我说不管满减，但就这一件，我就一件就够了，
1: 对，
0: 你也不用说别的。你看这个标价下边能不能便宜？哦，这没有满减不行，我说那不行。我就要这一件，我你看你这又没什么人，你抓住他心里。你看你大早上起来又没什么人，
1: 对，
0: 我过来带一单给你们开门生意不好吗？
1: 对，
0: 哦，那我们标价就到就799了。
1: 哦，799，
0: 我说对啊，所以我问你能不能便宜？
1: 对，
0: 那你看就抹个零头吧，
1: 抹个零。
0: 还真能给我便宜，
1: 799。
0: 我一看能便宜
1: 哦，
0: 能便宜就有戏啊。
1: 对，
0: 说明他能说了算。
1: 对，
0: 我当时我是这样，你也别说抹零了，
1: 嗯，
0: 咱们各退一步。
1: 哦，
0: 你抹整，
1: 那退谁了？谁退了？你退了吗？
0: 我
1: 你退了吗？光他退了，
0: 我还给99呢。
1: 哎，对，你不想？
0: 我说我要退到底，我就不给99了。
1: 还想明抢是怎么的？
0: 啊，
1: 没这么还价的。
0: 而且当时老板肯定就是犹豫了。
1: 对，哎呀，99都是给高了，要不行。
0: 那不行。行，那不行，你这个，你弄好，你稍微再加一点
1: 哦，还加一点。
0: 我加，我说那你说多少吧，然后他说500，
1: 哦，
0: 我说300，
1: 哎呀，
0: 他说400，我说350，
1: 哎呀，就是一点点往上加呗。
0: 他说行，
1: 这就行了，350。
0: 你看799，
1: 哎，
0: 350拿下了，
1: 这说明挺好
0: 啊。我当时砍到350，心里边特别高兴
1: 啊，
0: 因为就是代表我什么，代表我的个人判断力是正确的。
1: 哦，
0: 当时转身就走。
1: 走干嘛呀，
0: 老板？别，不是350拿走吗？
1: 掏钱买啊！
0: 我没有，我不是那个什么，我你别误会啊，老板。
1: 怎么了？
0: 我来这儿刚才呢，也是因为过一段时间我带我媳妇儿要出去玩去
1: 啊。那干嘛？
0: 我来练一下砍价。
1: 你
0: 我到时候带她出去玩去，到景区什么那边砍得更狠。
1: 老板，
0: 所以我在你这儿先试一下啊。
1: 那你看我练一下砍人，你看怎么样？
0: 你看你这不讲理了吧？
1: 哎，闺女，这姐别瞎闹啊！尤其是到旅游景区啊，包括外地城市啊
0: 啊。
1: 砍完价不买，
0: 这你就有点叫招倒霉，
1: 是大忌，
0: 哎，
1: 是特别惹人讨厌的。
0: 对对对对，
1: 谁也帮不了你啊！
0: 哎，
1: 市场监督管理局来了，他也没有帮你，
0: 也没
1: 帮，
0: 就是该打完之后，该
1: 是
0: 对吧？你一块拘留也是你挨打，对吧？
1: 对吧？真的，
0: 这一定要注意，不是我，你又不是我，对不对？
1: 哎，
0: 我跑得快啊！
1: 嗨，
0: 那是
1: 跑得快。
0: 我但凡你说好，给我一条直道，他肯定一般人追不上我。
1: 哎呀，
0: 对吧？你。就怕他那一呼手，好家伙，前面几个店铺全是他的人。
1: 哎，不，他那一摁遥控器，哐当卷帘门就掉下来了。
0: 哎，你看，老板，你看，
1: 哎，你看什么？
0: 你看，这和气生财吧。哎，对对，
1: 我跟你讲，这样的人见豆子了。我跟你讲，自从上一次以后，我已经按了遥控卷帘门。
0: 上一次是哪个？是不是也亮啊？
1: 遥控卷帘门现在，哎，我现在给各个店铺推销一个新的技术产品
0: 啊，
1: 遥控卷帘门啊，你们想要的话跟我们联系。
0: 对，各大店铺出售啊，就是防我用的。
1: 对，
0: 老板，你这样啊，你这样，咱们这样啊，你这一下下来，我一点反应都没有。
1: 嗯，
0: 这个不公平。
1: 那应该呢，
0: 你把它卷上去，然后咱们重新开始，
1: 别来这套，留条缝你就跑了，还卷上去。
0: 好，就跟那个就跟那个人那个各种皇陵里边的机关似的，
1: 空空空，
0: 直接就啊
1: 封死，封死之后两边的墙都往中间夹，嘎吱嘎吱嘎吱嘎吱，
0: 你没有九阳神功打不开的，这不是杨顶天的墓吗？我这，马上到我们广告了啊，
1: 来抖音直播间继续直播啊，我知道已经到那个45000了，
0: 看见了啊，
1: 马上我们广告回来之后，
0: 咱们再一块受罪，
1: 对吧？
0: 好不好？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赶紧进来啊，稍后时间见，
1: 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开心方向盘。方向盘。
3: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夏日正酣畅，
5: 人生更欢畅，
4: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5: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4: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5: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4: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3: 中国电信，
6: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道。

0: 省区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快速内环现在整个流量非常大，北线和东线呢双向平均车速低于23公里每小时，西线从清凉门隧道行驶到赛虹桥立交要24分钟，南线双向车尾分别排到江东中路上桥口和大教场隧道进口，同时影响机场路和卡子门大街高架往快速内环的车辆在不断积压。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卡子门大街高架往雨花东路下桥匝道有2车追尾占据左侧车道，请注意避让。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和汉中路建议暂时避开。新街口广场、长乐路、中华路路口、中山南路三山阶段车辆积压都比较多。绕城公路断断续续多个路段大流量在持续缓行。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过江压力大，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双向排队，应天大街隧道和夹江隧道都是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请注意提前规划。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其中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旅客应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以后可以自动解除购票限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老人内村呀，能够养多几辈，能用那多一番美吗？抓把杆变得更加孤单。
1: 开始都不得了。
0: 把烟海能用名义背离

0: 一只羊又来了。哎呀，昨天那只羊，哎呀，哎，好，好，好好唱。
1: 咋了这是？
2: 狼狗羊多贼悲，难用那多也翻倍嘛，抓把干冰的更嘎咕咋
0: 嘎咕咋云。

0: 潇洒，摇艳变得不斗精沙，这地要岸地望空记得。谢谢大家。
1: 谢谢。是什么呀？这是，
2: 就是那个吴哥窟哎，就那个吴哥窟，吴哥窟，吴哥窟完了，王哥窟，王哥窟，王哥窟，王哥窟完了，刘哥窟，
1: 不是萝卜窟吗？
2: 说了吴哥窟嘛。
1: 好，每次唱歌呢都是，
2: 哎呦我天哪，
1: 以这样一种不是很快乐的。这个气氛收尾，
2: 他也特别好，啊、嗯，吴哥窟，好，这首歌我们也算领略到了啊，
1: 就不必要再点了吧，同志们，
2: 因为还有快一个小时呢，将近一个小时呢，你再点
1: 啊，我怕你们真是到时候我也挺不住，你们也挺不住的，对吧？没必要的啊，
2: 对啊，
1: 啊，好，嗯，这个抖音直播间开进铺子啊，开进铺子，各位可以进来的时候把我们关注起来先啊，也把我们关注一下，嗯、
2: 对，
1: 啊。可是说粤语应该是唱的差不多的，因为我听不懂。
2: 嗨，听不懂都是粤语，真是。下次多少赞再唱，你头一次来的还不关心这个。十万赞
1: 啊！
2: 对，
1: 不要唱了吧？我觉得这
2: 是可以不唱了，没人说让他唱啊，
1: 对吧？这个，我觉得呢，有时候偶尔展示一下才艺，
2: 对你不能老就不值钱了就。
1: 对吧？你天天唱，大家都有免疫力了，就没意思了。
2: 对
1: 啊，对对是不是？而且我真的人还是要有，就是有一技之长是好事啊。
2: 对，
1: 但是呢，这个真正能够成功的，不是仅仅靠一技之长
2: 哦
1: 啊，他是自己的就是头脑智慧
2: 哦，
1: 这个是非常重要。
2: 那可不，
1: 哎，你从小这个父母对你的所有的寄望
2: 啊，
1: 都是希望你能够利用你的头脑和双手
2: 啊，
1: 让自己过上更好的日子
2: 啊，对
1: 对吧？
2: 啊，是
1: 你甭管家里有多少钱，
2: 哎，
1: 不说了吗？说你富不过三代，为什么有这么一句话
2: 啊？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
2: 第一代不够富。哎，对喽，
1: 不
2: 对喽，
1: 不，我跟你讲，真的这句话是在真的是有道理的。
2: 嗯，
1: 越富有的人，
2: 哦，
1: 他对下一代的要求和教育就比较佛系，
2: 哦，
1: 就容易造成他的下一代呢，他就不是很投入，
2: 就不吃紧了，
1: 哎，对，不吃劲，
2: 嗯，
1: 就造成这个下一代在。他的整个的这个家族企业或者商业帝国里边，
2: 哦，
1: 可能就没有上一代奋斗的好。
2: 对，
1: 除了有运气的啊，
2: 就大不了回家继承家产呗，那
1: 对吧？我们家这么多呢，还我这辈子花不完。对了，你这辈子花不完，你第二代，
2: 嗯，
1: 再往下一辈，你这个第三辈的时候，第三代，
2: 嗯，
1: 就产生，反正也花不完。他这儿你看，那到他这儿就快花完了。
2: 哦，
1: 富不过三代，就是经常会这么说。
2: 嗯，
1: 所以现在有很多有钱人
2: 怎么样？
1: 对于后代的这个要求还是蛮高的。
2: 哦，
1: 你比方说我是一个富豪，
2: 哎，
1: 对孩子
2: 怎么样？
1: 这个要求，你首先你不能够指着咱们家这么多钱就那什么，对吧？而且这么几个孩子，有两三个孩子，
2: 嗯，
1: 谁能够拿到我们家族企业的这个最终的？掌权，
2: 哎，这叫话事人呢，
1: 哎，话事人，
2: 掌舵者呀，
1: 我肯定得选一下
2: 家主啊，
1: 家主啊，
2: 哎，
1: 对不对？就是真的，我认识一朋友，
2: 哦，
1: 特别有钱，
2: 有钱，
1: 但是忘年交了，他特别有钱，
2: 嗯，
1: 就但是岁数比较大了啊，
2: 嗯，
1: 这个现在。

0: 已经就真的已经开始在往自己身后的事情想了。
1: 哦，就是继承人呢？
0: 啊，当然。现在这个就越富有越得注意这个家里边仨儿子呢。
1: 哦，对了，
0: 他不希望自个儿走了之后让这仨儿子打起来。
1: 那经常有这样的，
0: 对吧？你
1: 九子夺嫡嘛，
0: 对
1: 吧？
0: 就对啊，你家里边这么这不就毁了吗？
1: 对呀，
0: 这说好，
1: 哎，
0: 三个儿子谁有本事，
1: 哦，
0: 谁有头脑，
1: 哦，
0: 咱们就把这个家业交给他。
1: 哎，对了，其他两个你们就不要就闲散王爷就行了。
0: 哎，你玩意儿花不完，
1: 对吧？
0: 他来继承家业，
1: 哎，就是经营的事儿归一个人管，
0: 对吧？
1: 剩下那两个，他们你就花钱，
0: 哎，就行，你也花不完，
1: 对，
0: 你也花不完，你只要说实话，你花钱就他们家那种钱是花不完的
1: 哦，
0: 你除非造，
1: 对，
0: 哎，你不能说这到处
1: 天天吃宵夜，那还了。

0: 我不舍得，
1: 见天打车，你看看，我天哪，
0: 出门在多近都打车，
1: 动不动就吃宵夜，
0: 哎呀，
1: 真是的，而且那
0: 宵夜还吃的都是好的，
1: 哎，而且白开水不喝，光喝饮料，你怎么弄？
0: 我天哪，这还真是，我觉得这到不了大很大岁数就身体就不行了。人家这个富豪呢，考验儿子的方法，当时很简单，我们家有一个大空房子，
1: 有空房子，
0: 花最少的钱把它填满。
1: 花最少的钱把它填满，
0: 哎，
1: 哦，
0: 花最少的钱把它填满，
1: 哦，
0: 这个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1: 对对对，那个公交卡充300万的那个也是神经病，
0: 这属于有点造了。公交公司说，要不然，要不然我股份给你一部分，
1: 不不要，
0: 没有，你只要保证我上下班有座，
1: 哎，没问题啊。公交卡，
0: 就我问一下，你充300万，你还上班吗？你
1: 神经病
0: 啊！那年这个，当然我们就讲这个头脑的问题啊。赶紧充300万公交卡，那个孩子就直接就
1: 那个肯定是
0: 人道毁灭了，
1: 不能让他继承家业，
0: 这就不要了。这个，就真的那就考那一间空房子，花最少的钱把它充满。
1: 哦，
0: 老大，
1: 哦，
0: 老大心思缜密，
1: 对。
0: 但是比较稳重
1: 哦
0: 啊，他想了一个办法，
1: 是什么办法？
0: 买什么东西？你买那个不花钱少不就是又占地儿又喧腾的东西？
1: 哎，就是膨胀的东西嘛。
0: 哎，买棉花，
1: 买棉花，你听听，嘿，啊，买棉花，新疆长绒棉，
0: 哎，家里拖
1: 啊
0: 花多少钱往里拖哈？好了，后来。这个干一半干咳嗽下不去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呛的，
1: 哎呦，全是稀棉花了
0: 啊，全是棉花啊！他爸爸说，到这你买棉花那一刻，我就不打算把商业帝国交给你了，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
1: 对对对对。
0: 第二个孩子老二，
1: 老二，
0: 一般老大，说实话老实，
1: 哎，
0: 但老二就精，
1: 对，
0: 你能想到老二用什么吗？
1: 我想不到，
0: 花钱真不多，
1: 那是什么东西呢？
0: 把这个房间能撑满，
1: 那是
0: 他在外边买了一罐煤气，
1: 哎，那干嘛呀？
0: 进来之后，
1: 哦，放煤气，
0: 满了没有？
1: 满了，还真满了。
0: 花钱多吗？
1: 比棉花便宜，
0: 便宜多了。这一罐还没放完呢。
1: 你瞧瞧，
0: 对不对？
1: 哎，
0: 老三更精，
1: 他
0: 花钱最少，才花了1块钱，
1: 1块钱就能买什么呀？
0: 蜡烛，
1: 蜡烛能填
0: 满，光充满整个房间。
1: 哦，
0: 点着了，
1: 你看看，
0: 进来了
1: 啊，
0: 嘣。
1: 仨儿子都没了，
0: 家业也没有了，
1: 太折绝，都没了。富豪一看，得了得了，是赶紧再生一个吧，再生一个吧，
0: 再生一个来，
1: 生一个吧。
0: 富豪也是，
1: 哎呀，
0: 中
1: 嘣！你这还不是最便宜的？
0: 哎，
1: 刚才有人说了，吃黄豆，你
0: 喝凉水，
1: 哎，这便宜，
0: 把房间充满，
1: 充满。
0: 下一个拿蜡烛的照样炸你心吧。
1: 嘿嘿
0: 哎，
1: 吃黄豆喝凉
0: 水，又炸，怎么又炸了？这是煤气也炸，这玩意儿也炸，
1: 浓度
0: 真没
1: 学过，浓度到不了那个地步。
0: 哎，
1: 看吃多少黄豆了。哎，
0: 每个人肠胃功能不一样的啊，
1: 哎，
0: 这个你要知道的啊。
1: 哎，就别闹了，别闹了
0: 啊。
1: 现在还这个我也不知道人家那个真的是就是大富之家，这个孩子的教育
0: 对
1: 跟咱那个上那个什么9年制普通义务什么什么义务教育的一样不一样？
0: 这个人家可能单请的吧，就是那种
1: 对，人有那个就是什么私塾啊，就是那种私什么什么那个私人教师。
0: 对 对, 对，
1: 我就认识一个，我哪认识的？我就知道一个，就是人家那个是什么？这是一个著名国内大集团的总裁。
0: 哎呦喂，
1: 家里的孩子呢，还真不是上那个就是普通的义务教育 啊，是干嘛呢？请6个家教。
0: 哦，
1: 这6个家教有教文学历史的，有教这个数理化的，
0: 哦，
1: 有专门陪他聊天的。
0: 啊，
1: 有专门做心理辅导的，
0: 我天哪，
1: 就是6个家庭教师
0: 啊，
1: 他是这么教育
0: 啊，
1: 但是呢，孩子就有一种问题，
0: 嗯，
1: 每次上课就他一人，
0: 啊，
1: 特别孤独，
0: 就是属于那个没有社交，
1: 没有小朋友，
0: 哎，你是怎么弄？
1: 你这个你学了那么多，所以后来我们这大富豪这人说，干脆我给你报一个那个，就是普通小孩上的那个 什么什么幼儿园呢？
0: 啊，
1: 也是那种好幼儿园吧。

0: 啊，
1: 交钱多的，
0: 好的，
1: 这幼好幼儿园是真好，小孩们在里边基本不用学习啊，
0: 啊，
1: 天天做游戏。
0: 哟呵，
1: 什么什么化妆舞会了，
0: 哎呀
1: 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易什么，就天天干这个，
0: 就这属于贵族必须掌握的技能吧，这应该是。
1: 那天回来了
0: 啊，
1: 爸马上就要开化妆舞会、
0: 哦、
1: 让我们每个人就是 cosplay 一个神话人物。
0: 哦 ，cosplay 这个其实也简单，
1: 嗯、哎
0: 啊，
1: 那爸爸说，那你 cos 一个什么呀？你想学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我以前你也没给我请那家那教师，也没给我讲过什么神话
0: 啊。
1: 我来个阎王爷，你看怎么样？爸爸说啊，阎王爷
0: cos 阎王爷的，这我头一回听说
1: 了。啊，这不好弄这个
0: 啊，这样漫展
1: 啊，
0: 我上面再来一个阎王爷我。
1: 啊，对吧？现在
0: 漫展好，
1: 好多小孩玩二次元啊，知道就，但是没有人他爸上网搜半天，各种这个人家那 cosplay 的都有啊。
0: 就是阎王爷这衣服不好买，
1: 没有这个。
0: 兽医店倒是
1: 有，去，兽医店也不卖阎王爷衣服。
0: 哦，不卖这个啊。
1: 真的，哎呀，他爸说这我给你做吧，我给你自个儿做
0: 做一个。
1: 哎，这简单啊。
0: 啊。
1: 外国的行吗？
0: 外国的阎王爷叫什么？
1: 外国阎王爷怎么？外国阎王爷，
0: 外国那叫那叫死神。
1: 对，
0: 死神撒旦。
1: 就拿那个纸壳子做一镰刀
0: 啊，镰刀那个，对对对，穿长袍带镰刀，
1: 哎，而且配那个黑斗篷，
0: 对对对对，
1: 黑斗篷拿那什么呢？拿那个黑色的垃圾袋穿身上。
0: 你们家是有钱没钱啊？你们
1: 这大垃圾袋
0: 是那个品牌的垃圾袋，
1: 哎、是那个、
0: 哎。行了，到这儿
1: 啊，
0: 别点名、
1: 大的黑垃圾袋
0: 啊。
1: 因为他是大户人家，
0: 人家世家的嘛，
1: 大户人家垃圾袋特别大
0: 啊，
1: 每天就是扔鱼刺，扔好多，
0: 我就
1: 知道吗？扔鸡脑袋，扔一大堆，
0: 哎、
1: 知道吗？人家哎，人大垃圾袋黑的，扎脖子上，然后弄一黑斗篷，啪脸一盖，
0: 哦，
1: 拿着那纸壳子做的黑镰刀就去了，
0: 叫到学校了，
1: 哎，老师得问呢，
0: 啊，
1: 你这个是。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这个
0: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啊？
1: 不是你弄的这个是个谁呀、啊？这是
0: 你是哪个什么神仙啊？
1: 你哪一路的？
0: 啊、
1: 哪一路的
0: 啊？
1: 小孩还真学了
0: 啊！
1: 我爸爸告诉我了，我是那个撒旦
0: 哦，撒旦就是死神啊，
1: 魔鬼呀、
0: 啊，魔鬼是撒旦啊，
1: 撒旦。老师一听你安慰孩子，别瞎说。
0: 怎么？什么叫别瞎说？
1: 哪有这？你不是撒旦
0: 啊，
1: 你是聪明的好蛋。好吧，
0: 什么玩意儿？
1: 你不是傻蛋，
0: 傻蛋呢？
1: 对呀、啊，
0: 我有自个儿叫自个儿傻蛋的吧？
1: 再说了，神话人物里边也没有傻蛋，傻蛋这个人物，
0: 老师倒是还好，你这还安慰人呢、哎、
1: 啊！
0: 我傻蛋，我撒旦，我以为
1: 你三个傻蛋呢？
0: 三个傻蛋像话吗？
1: 三个傻蛋，
0: 我不给你解释了，我
1: 三个臭傻蛋顶个大好蛋。
0: 哎呀，老师也没见过什么。来玩了我们广告吧，
1: 哎，
0: 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可以继续进场啊，
1: 哎，也不要进来就聊天，就别点赞了啊，
0: 得嘞啊、嗯，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赶紧进来，不要点到10万啊，
1: 好，
0: 很可怕的啊，
1: 对，
0: 咱们稍后见啊，
1: 嗯。

0: 林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3: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编织
6: 物，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金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9: 哪里的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10: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汤。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1: 美味不绝于耳，
10: 寻味
11: 即刻出发。
12: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3: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天一线。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车型助理庆庆，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凤台南路全线往赛虹桥方向都在排队，快速内环流量非常大，只有草场门隧道和清亮门隧道比较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有不同程度排队。那么像西安门隧道、新抹翻马路隧道车辆看起来都不太放得动。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周边多个路段通行拥挤，另外中山南路三山街段、中山东路中山门车辆积压较多。绕城公路在由枋桥立交到石阳路出口附近这一段双向大流量，同时马群枢纽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多缓行3公里。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过江压力大，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和应天大街隧道双向排队，夹江隧道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请注意提前规划。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公安部近日正式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在6月1号全国统一落地执行。以后疲劳驾驶不再只看开了多久，而是从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来判定，满足任意条就算疲劳驾驶。新规覆盖所有车型，客运车辆监管会更加严格，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我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哦，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1: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啊。哦，哦，哦，这么回事啊？
2: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 冷好吧，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2: 哎，你
0: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2: 哼，我找着猪都比你强。

0: 好了，18:36啊、嗯，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哎，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半个小时，
1: 对，
0: 仍然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和抖音现在同步直播啊。
0: 啊，广播呢1011，抖音开心铺子。
1: 是的
0: 啊，这个进来之后呢，关注，
1: 嗯，
0: 灯牌。
1: 对，
0: 点赞不点赞的就另说着了啊，
1: 不点了，
0: 没必要了，没必要了啊。
1: 嗯嗯。
0: 然后这个也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里的东西啊。今天一个零食专场，
1: 小零食啊
0: 这个小零食还挺好的，一个是那个陈留香的麻花，
1: 对，
0: 还挺有名的。这个是一个老字号的，
1: 嗯，
0: 非遗记忆，
1: 对
0: 啊，非遗记忆，
1: 各种口味吧。
0: 对对对，这个另外呢还有那个，
1: 嗯，
0: 我们今天有一个绿豆饼和红豆饼，
1: 嗯，
0: 也挺好吃的，而且配料表还挺干净的，
1: 哎
0: 啊，那个大家都可以一块下单。我们前两天刚把那个一整盒绿豆饼在办公室里分了
1: 两盒
0: 啊，
1: 什么一整盒，两盒，
0: 两盒，哦对，两盞，
1: 两盒，
0: 我们吃了两盒，
1: 你别自个儿承认了，这是
0: 啊啊，就他没告诉我们，让我们剩，所以那绿豆饼你们今儿看不到，先看到的是红豆饼啊。
1: 嗯、对，
0: 好嘞，这个所以就赶紧进来瞧啊。
1: 嗯，
0: 那也说一下，我们交通广播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那个冰感凉席
1: 三件套。
0: 啊，这个三件套呢，嗯、日常价格要到600到700，
1: 那么现在是299是单人款
0: 啊，339是双人的，
1: 是的
0: 啊，这个三件套，各位如果想买的话，可以直接。在江苏交广的官微
1: 回复凉席两个字啊，
0: 江苏交广的官微回复凉席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喽，
0: 啊，另外呢，再说一下我们的盱眙龙虾节吧。
1: 好，龙虾节马上下个月就12到14三天啊。
0: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1: 对，
0: 就这三天时间。
1: 嗯，
0: 其实一年一度。
1: 对，
0: 盱眙就是倾自己全城之力，
1: 嗯，
0: 来做这一场嘉年华。
1: 哎，
0: 就我们老说，有些时候这个地标性的活动吧，
1: 嗯，
0: 在当地就跟春节似的。
1: 而且呢，它是为了这一个品牌啊，真的不遗余力的做好周边服务。
0: 哎，就是希望
1: 他不会砸了这个牌子。
0: 希望大家来之后，对盱眙，第一是能够有认识，第二就是觉得，哎，明年我还要来，
1: 对，
0: 还能惦记，
1: 对，
0: 所以它能差吗？
1: 嗯，
0: 所以我们前面我去过打卡，
1: 嗯，
0: 就关于这个。盱眙龙虾节到那什么 K 街啊、
1: 嗯、
0: 然后到那个铁山寺啊，什么明祖陵啊，然后那个矿坑公园玩，就是各种各样的地方我去看了之后，我觉得这盱眙这几年变化特别大。
1: 对，
0: 而且龙虾节特别热闹，
1: 嗯，
0: 它是在一个体育场里，
1: 对
0: 啊，分为三档票，一个是看台，
1: 距离就中戏舞台的远近吧，
0: 哎，
1: 这么分的、
0: 嗯、看台、
1: 嗯、
0: 然后有餐桌的 B 区，有餐桌的 A 区，
1: 对
0: 啊，分别是288、238以及168，这个票都可以直接兑换2斤净重的7到9钱的龙虾，
1: 还有一个龙虾大礼包。
0: 哎，
1: 啊、
0: 这个这套装基本就是值回票价了。
1: 对、嗯，
0: 你能看一晚上演出，在那儿 K 虾，
1: 嗯
0: 啊，然后第二天带着家人在这个盱眙周边再玩一玩，
1: 对，
0: 挺好的一个度周末的方法。
1: 哎、
0: 6月12、13、14三天的时间，任选一天。
1: 怎么买票呢？
0: 在江苏交广的官微里边回复
1: “龙虾”两个字，
0: 两个字。啊，在江苏交广的官微里边回复龙虾两个字就行了啊。好，再说一下中国石化啊，中国石化爱跑酒吧、嗯、现在呢每周都有礼品，
1: 嗯
0: 啊，在这个周五的时候是他们这个品牌日，
1: 对，
0: 在这儿如果绑卡的用户，就是加入到中国石化，你可以通过小程序绑这个中国石化的这个卡，
1: 哦，
0: 你绑卡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优惠和福利，
1: 哎，比如
0: 说非常多，
1: 单笔充值满1000就可以去抽那个8888的红包大奖
0: 啊，大奖，
1: 嗯，
0: 而且同时还有这个，反正就是从充值单笔1000到4000吧，
1: 嗯，
0: 相对应的还有一些满减券，
1: 对
0: 啊，这个也特别好，当就直接就可以用了，
1: 对，
0: 所以各位可以直接关注一下石化会员江苏
1: 小程序，
0: 哎啊，石化会员江苏这个小程序就可以啊。

0: 另外，我们年满十八岁的各位，如果说各位这个、平常买点彩票的话，
1: 嗯，
0: 也关注一下咱们那个江苏体彩的服务号，
1: 线上服务号，直接在他那上面就可以参与好多他那个游戏、虚拟投注啊什么的都可以啊。
0: 对啊，这个实际上呢也很方便，
1: 嗯，
0: 导航问店，
1: 对，
0: 线上猜奖、玩游戏，
1: 哎，线上线下都可以用到这个服务号啊。
0: 对啊，那再说一个我们刘经理的项目吧。最近主推的两个项目啊，
1: 嗯，
0: 一个是青甘大环线，
1: 青甘大环线就是青海和甘肃啊，
0: 啊，这个大环线，其实我们青甘大环线，我觉着很成熟的一个线路了，因为刘磊以前带过自驾，
1: 对，
0: 关键是这两个地方的文旅部门都跟我们江苏是有这个贡献的，
1: 两个省也是我们的对口援助单位、
0: 援建单位，
1: 对、
0: 嗯、啊，所以说。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我们可以真的可以享受到一些，更有保障的服务。
1: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嗯，
0: 对吧？出去玩嘛，就是第一就是有安全舒心。
1: 对，
0: 啊，别就是啊，这到哪儿都进店没有啊？
1: 没有。
0: 然后我们青甘大环线这一趟呢，也确实是该玩的很多景点包含进来都有了。
1: 哎，除此之外，南疆、北疆
0: 啊，我们南疆、北疆夏天的时间也是一个好时节。
1: 对，
0: 啊，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感觉。
1: 嗯，
0: 而且关键是南疆、北疆夏天去不热。
1: 对。
0: 不热，
1: 就这会儿去更好。
0: 哎，它不像现在咱们这边的，马上就开始一步一步梅雨一来，
1: 嗯，
0: 然后又湿又热，过两天一晒，
1: 嗯，
0: 然后又温度又高又晒，
1: 嗯，
0: 对吧？这个还真是到新疆去玩玩，南疆、北疆都可以统一拨打一个电话啊，
1: 400-007-1011，
0: 400-007-1011，各位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具体咨询啊。
2: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3: 公元234年，蜀国军师诸葛亮与五丈原一并不起，然先帝霸业未成，亮于心不甘，遂设法台于军中，欲向上天借10年阳寿。
4: 我是诸葛亮，眼看命不长，霸业尚未成，不得上天堂。喂，哎，你是那个老天爷噻？啊，我是诸葛亮哦，跟你商量一下，再借个10年的寿命，好耍噻。
5: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看把你能的。
4: 那为啥子呢？
5: 你这个人不讲信用。想当初在赤壁的时候，你搁我那儿借过东风，你还了没？害得我们到现在就杀东风。干都干不起来呀、啊，所以这回借啥都不借。
4: 苍天呐、啊，哎，老天爷，好商量嘛，哎，不要刮噻，哎，不要刮噻。
6: 牛哥提醒您，做人诚信为本，守诺践行。

0: 请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1: 让我想想啊，那可多了，有 Snow White， Audrey Hepburn， Angela Baby 和于可姐什么的。
0: 为什么不是我？你没看到我涂着迪奥的口红，擦着香奈儿的粉底，喷着巴宝莉的香水，背着 LV 的包包？我为了美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0: 真包是假包，可一眼就能看出你的脸大是脸小，是腿粗是腿细，屁股翘还是不翘，浑身散发运动气息还是全是膘。牛哥提醒您，运动起来让自己更健康更美丽。
1: 魔镜啊魔镜，那我怎样才能变美呢？
2: 再让我想想啊，要不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0: 这个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点赞来到了101000赞。哎呀，也就是说怎么着也得唱，是不是？大周末
1: 已经选好了
0: 啊，
1: 橄榄树这首歌你听过吧？齐豫的
0: 橄榄树，就是那个不要，
1: 哎，对对，就是那个。
0: 不要问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1: 已经定好了，这是这个歌。刚才他看了一下歌词，说会，
0: 仅仅是会，他就来唱了。
2: 那我抓紧时间了啊！
0: 啊，你抓紧时间吧，我这
2: 橄榄树
0: 痛快的啊！
2: 不要问。

0: 浪，
1: 这不下去了，人就到这儿了。
0: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1: 真白呀、啊！
0: 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
2: 不是这么唱。
0: 为了宽，
3: 你别纠正了，你也是神经病，你是撑的吧？这是你纠正的干嘛呀？
0: 流浪远方。流浪，
2: 别纠正了，你说
0: 流浪，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1: 橄榄树。

0: 流浪远方，
1: 流浪，
2: 还差一个，
0: 不是
1: 不对，我不对，
0: 那是最后一句，为了。

0: 终于知道要下来了。
1: 对，结束了。这首歌有点短。
2: 就我以为你已经鬼打墙了呢。哎，来我来去，为什么？不要问，不要问，
3: 不
2: 要问，
3: 我这就丢转了，这唱片丢转了，我这。好
2: 吧，
3: 行吧，
2: 太可怕了，
3: 点到了就点到了吧，啊，就是十万赞，你看换回来的，反正是闹是好，你就在这留着吧，啊，完全没有放开是吧？
2: 放开了就可怕的不得了，
3: 放开，嗯，对对，这首歌啊，
2: 嗯，
3: 这个其实。就是第一是很经典的罗大佑的作品，
2: 对
3: 啊，然后呢，这齐豫的那个嗓音，
2: 嗯，
3: 他就是很飘飘的、仙仙的那个感觉，应该唱出来，
2: 嗯，
3: 他唱就好，就一个女低音，
2: 哎，而且特别
3: 还下不去，还实在，
2: 特别实在，
3: 对，都是大白字儿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2: 而且这自头自尾都特别清楚啊，
3: 我特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2: 就特别
3: 为什么流浪？
2: 每个字儿，哎，有头有尾的唱的。
3: 嘿，有人说了，行，这回行了。听完这首歌，吐完我也能喝，再能喝半斤，
2: 哎，好嘛，就是催吐来的，
3: 下酒啊！不要从哪里来，你从安徽来吧，这是。
2: 行吧，今天是周末啊，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反正听两首，缓两天。
3: 对，
2: 礼拜一就六一儿童节了。
3: 哦，
2: 礼拜一就六一了。
3: 对，
2: 嗯，
3: 还真是。
2: 哎，怎么
3: 还没想好要什么礼物呢？
2: 找谁要啊？
3: 找我妈呀！
2: 六一儿童节，
3: 我妈现在连我生日来了都老忘，你知道吗？
2: 哎呦我天！我们提前祝大家儿童节快乐吧，
3: 好
2: 吧？
3: 好好
2: 好，
3: 就是有一颗童心，有一种这个心态，
2: 对，
3: 好吧？周一有节目吗？为什么没有？
2: 我们又不过节，
3: 对吧？你以为我们六一儿童节我们休息啊？
2: 过节了，
3: 凭什么？对，我们倒是借你吉言呢，我想啊，那来不做过不了啊。
2: 好，
3: 行嘞，那今天节目到这为止，咱们各位周末愉快，
2: 下次节目再见。
3: 拜拜了啊，
2: 拜拜。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

0: 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双向无锡东到苏兰寿放机场附近， G15 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新东枢纽到新仁附近， G1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北路段往杭州方向苏州城区附近， 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流量和路面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今天宁沿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高邮湖特大桥跨淮河入江水道连续梁成功合拢。高邮湖特大桥是宁沿高速全线最长桥梁，宁沿高速总里程约126千米，设计时速120千米每小时，双向六车道建设标准。天气方面，今夜到明天晴到多云，最高温度28到30度之间。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似乎很多水果天生会自带热搜体质，比如前几年车厘子大跳水，还有阳光玫瑰的价格被打下来了等等，这些都曾经登上过热搜。只要这些水果出现，消费场景的价格就会自动上台一档。去年大家还在讨论榴莲自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实现，结果到了今年，榴莲的价格就开始松动了。多方消息显示呢，今年榴莲迎来了大降价，有网友甚至晒出了楼下超市榴莲来到了19.9元档位。今年的榴莲好像变成像西瓜、荔枝这样常见的夏季水果一样，可以顺手就买上一个。但现实呢，却也有些分裂的微妙。很多网友表示，没感觉到出现降价了呀。那一边是社交媒体里出现的榴莲大甩卖的热闹，一边是朋友圈里觉得怎么我买的榴莲还是贵这样的困惑。那问题来了，榴莲是真的降价了，还是看起来降了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3: 未来世界，
4: 未来世界
3: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5: 算法
6: 会控制你
5: 还是解放你？
7: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5: 新技术带来的
6: 是元宇宙的美梦
5: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3: 我们凝视
4: 并追求
3: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5: 演唱会与 CD World
6: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5: 互敬重圆？
7: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8: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6: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5: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6: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3: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7: 交广晚班车
3: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4: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2: Hi, 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们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和你来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科技部分，我们来关注到今天下午2点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商业部分，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今天中国贸促会发布了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在三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是继续处于高位。国际能源署28号发布2026世界能源投资报告当中指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格局。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关注到这些话题哈。在今天微解读的部分，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当下是否真的实现了榴莲自由呢？也想来问问你，对于你们家来说，榴莲是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食物吗？欢迎各位一起在评论区聊一聊你们的看法哈。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9: 非严肃商业科技。

0: 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1: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在今天下午2点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那么现在飞船的状态如何？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此前的连线报道。
2: 现在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飞控大厅里，下午大概是2点40分前后呢，大厅里响起了一连串密集的口令声。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前向对接端口完成了撤离，搭载着神舟21号航天乘组踏上了回家的旅程。那么整个撤离的过程，我们看到所有的动作都完成得非常的连贯流畅，和交会对接相似。飞船在撤离的途中也是需要分别经过距离空间站组合体19米和200米两个停泊点进行短暂的停留。我们通过大屏幕上的模拟动画看到，飞船已经经过了200米的停泊点，在这里呢，飞船是进行了180度的掉头，切换为返回飞行姿态。与此同时呢，航天员和地面的工作人员共同对飞船的飞行的状态进行联合的判读，确认没有任何异常情况，飞船就要驶离这一个点位，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到绕圈飞行的阶段。那么和上一次神舟21号飞船返回的方案是一样的，这次继续采取3圈自主快速返回方案，那么每绕地球一圈是90分钟。那么这一次神舟21号航天乘组呢，他们在轨驻留时间达到了210天，又一次刷新了记录。大家也非常关心航天员这么长时间的太空出差会不会对他们的身心状态带来一些影响呢？我们也通过航知室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大家可以放心，目前3位航天员的状态都是非常的稳定和非常的良好。
1: 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会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正踏上回家之旅，返回全程的大概需要5个半小时。那对比从神舟13号开始启用的5圈返回方案需要9个多小时，如今航天员的回家之旅又快捷了很多。此次飞船的搜救回收任务及外围安保工作呢，由内蒙古边检总站额济纳航天护卫大队负责。目前这支外围保障力量做了哪些准备？我们也继续来听央视记者的连线梳理。
3: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风着陆场最外围的一个保障点。这里距离飞船着陆的理论瞄准点呢，大约是50公里。那像这样的外围保障点呢，整个着陆场共布设了11个，形成了70乘60公里的一个保卫圈，为神舟21号乘组的平安返回呢，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那承担此次安保外围任务的呢，是来自内蒙古边检总站的民警们，还有民兵以及周边的护边员和农牧民的志愿者。那稍后呢，各个保障点将根据指挥的命令，沿着特定的路线向理论瞄准点进行收拢，迎接咱们的航天员回家。那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很多装备，就是带有红外热成像的警务无人机，可以进行快速的高空侦察。那咱们整个的勤务传输系统呢，也进行了整体的升级，配有图传功能，也就是说咱们民警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拍摄到的画面呢，能实时传回指挥中心，方便咱们指挥中心随时掌握一线的动态执勤情况。那我身后所有的执勤车辆呢，今年全都换装了国产的新型越野平台，可以适应各种复杂的地形，全方位保障咱们这次的搜救和安保任务可以高效的展开。那在这次的护航任务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阿拉善额济纳边境管理大队的副大队长张银涛。您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任务的准备情况。
4: 我们依托辖区多个边境派出所组建航天护卫大队，主要承担外围警戒、道路封控、人员清查的任务，确保任务区零干扰、零风险。这次任务前，我们在机动、监测、通信3个方面进行了升级，设置了道路封控、机动巡逻、应急通信等18个任务小组。任务开始前两天，已启动一级勤务，对着陆区及周边数百平方公里实施车巡、步巡加空巡地毯式清查，确保不留任何风险隐患。目前，所有车辆设备已检测完毕，通信指挥系统实时连通。 全体人员进入临战状态。
3: 好的，谢谢张队。咱们此次的航天护卫大队呢，一共有154人，已经圆满完成了10次神舟载人飞船返航期间的外表安保工作。那么除了咱们专业的民警队伍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现场有很多众多的牧民也积极踊跃地参与到这次任务当中。他们将自家的越野车和摩托车编入了航天护卫大队的机动组，充分发挥了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独特优势。
0: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商业部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0.73%，收报4068.57点；深圳成指呢跌1.81%，收报15575.13点；创业板指跌2.11%，收报4037.95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达到33413亿，较昨日放量3537亿。三大指数呢，本月是涨跌互现，沪指走出了先扬后抑的态势，月线收阴。科创50指数本月是涨超11%，突破2020年7月14日以来的高点。创业板指呢，涨近10%，站稳4000点。行业板块涨少跌多，白酒、医疗美容、一般零售、食品饮料等消费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电子化学品、金属新材料、航天装备、光学光电子、军工电子、稀土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500只，有将近70只股票涨停。这两天国际金价呢进入到震荡回落阶段，在昨天呢，现货黄金价格是跌幅接近2%。那么近期的金价回调带来了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记者的走访报道。
5: 回顾整个五月，金价呈现先涨后跌的走势，现货黄金已连续2周下跌，月内累计跌幅近3%。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个人金融部产品经理玉琪表示，目前金价承压主要由于美伊冲突、对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转向预期加剧，以及美债波动等多方面因素叠加共振的结果。
6: 五月初的这个中东局势来看的话，因为当时有一些缓解的这个迹象，金价应该来说是受到刺激，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反弹。从结果来看，直到现在都没有达成这个最终的一个方向协议出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信情况来看，目前的话还是受到影响，油价也是处于这个高位。第二方面就是美国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的情况来看，对比较高的一个通胀数据呢，也是加大了市场对于未来美联储有可能这个改变货币政策方向，从这个降息变为加息这样的一个预期。
5: 28日早盘，现货黄金继续下跌，下破4400美元关口，国际金价波动迅速传导至国内黄金首饰实物销售市场。周大福足金饰品下调至1353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单价下调至1350元。在南京大行宫黄金一条街，记者看到店内客流增加，有店主告诉记者，相较于前阵子小巧精致的饰品走俏市场，如今大客众首饰明显回温，更受青睐。
7: 店里新上的一部分大客众的手链，108克的、97克的，还有这个古法三马鞭手链，101.61克，长度19.5。男同志戴的话都是非常大气啊。
5: 事实上，在低利率环境持续的背景下，黄金正重新成为居民重要资产配置工具，越来越多人选择开通黄金积存金等银行账户黄金。记者注意到，多家银行重新放宽积存金业务准入门槛，比如5月25日，中国建设银行调整产品风险等级名称及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等级名称，个人黄金积存业务风险由较高风险调整为中高风险。业内认为，银行近期一系列动作是黄金资产配置逻辑变化后的业务调整，毕竟相较此前黄金暴涨暴跌行情，近期金价波动率已经有所收窄。然而，银行重新放宽积存金业务限制，并不意味着黄金投资风险消失。投资黄金现在还能不能上车，也存在观点分歧。专家认为，中东局势仍是当前影响金价波动的重要变量，并与此前有涨金跌的避险逻辑相悖。中长期金价上行趋势依旧保持，并逐渐回归黄金本身高避险资产属性。但在货币政策、信用环境、通胀风险仍未有定论的情况下，短期波动风险依然加大。
6: 目前整体来看的话，但凡中东有点风吹草动，那么金价就会出现快速的涨跌，不管是涨还是跌，实际上对于价格而言都是波动比较大的。 市场对于这个未来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啊，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如果美联储转入实质上的加息，那么对金价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短期的话，我们看可能说美债收益率走高。

0: 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 29.1%， 环比上升 2.8%。 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美国的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最多，过去12个月中，美国有11个月居首。
1: 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运输设备和机械设备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2: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3: 似乎很多水果天生会自带热搜体质，比如前几年车厘子大跳水，还有阳光玫瑰的价格被打下来了等等，这些都曾经登上过热搜。只要这些水果出现，消费场景的价格就会自动上台一档。去年大家还在讨论榴莲自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实现，结果到了今年，榴莲的价格就开始松动了。多方消息显示呢，今年榴莲迎来了大降价，有网友甚至晒出了楼下超市榴莲来到了19.9元档位。今年的榴莲好像变成像西瓜、荔枝这样常见的夏季水果一样，可以顺手就买上一个。但现实呢，却也有些分裂的微妙。很多网友表示没感觉到出现降价了呀。那一边是社交媒体里出现的榴莲大甩卖的热闹，一边是朋友圈里觉得怎么我买的榴莲还是贵这样的困惑。那问题来了，榴莲是真的降价了，还是看起来降了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本期的分享呢，综合了果壳等多家平台的梳理和观察。最近啊，一直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这样的帖子啊，榴莲今年的价格出现了大跌。还有很多人呢，在这个跟帖表示留言说道啊，我觉得没有降价。你看，一边是社交媒体里出现的榴莲大甩卖的热闹，一边呢是朋友圈里觉得我怎么买的榴莲还是贵的困惑。那么它到底是降了还是没降呢？今天是个周末哈，我们也聊点轻松的话题。那想必喜欢吃榴莲啊，或者对于榴莲这样的水果一直在好奇为什么有人喜欢，相信这期节目呢也会戳中这部分朋友的心理。我们来看一下哈，榴莲开始变便宜了这句话到底是不是成立的。首先呢，要告诉大家，这个榴莲确实是便宜了，但它也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便宜啊，也就是你未必买的是变便宜的那一部分。比如呢，这个相关的市场的供应商就说哈，今年的精准榴莲25块钱一斤，去年相同品质的大概得40块钱啊。你看所有的商品它都是一样的，榴莲的价格浮动呢也和供求关系有关。早些年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市场是依赖泰国的榴莲。后来呢，到了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他们的榴莲也陆续的入场了。榴莲保鲜它又极度的依赖冷链，我们的运输也在提速当中。随着像今年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的常态化运行，它就节省了1到2天的运输时间。除了国际上的货源，我们更有趣的是国内也开始自己种榴莲了，海南、云南都在试图本土化种植。这就让榴莲不再是完全看天吃饭的一种进口水果生意了，供给呢开始变得丰富，价格可不就得松动吗？于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变化哈，这些年我们买榴莲的渠道越来越多了，大到超市，小到这个小区的生鲜店、水果店，你都可以买到榴莲。甚至呢，在部分城市你可以看到这个卖榴莲的小货车，大城市里还冒出了不少榴莲的专卖店。你要知道，此前是没有任何一个水果可以拿来专门开店的。那么又贵啊，保质期又不太长的榴莲为什么能够遍地开花呢？而他已经把生意做成了这样，为什么我们作为消费者还不能自信地说出一句啊，已经实现榴莲自由了？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和大家分析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几年榴莲消费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同一个品类它被切成了很多条的价格轨道。首先来看这种普通榴莲，价格呢是相对便宜的，但是外观不够规则，果肉就不够稳定了，能够开出多少瓣肉它基本靠运气。另外一种就是精品榴莲，更稳定的口感，更高的成熟度，明确的产地和品牌。

0: 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帮你降低毒果失败的概率啊。对于喜欢买整颗榴莲的朋友来讲，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外面看上去是自己精挑细选的一颗大榴莲啊，没想到拆开以后，里面的果肉呢却不尽如人意。那么这种精品榴莲就可以降低这种开包失败的概率。对于这一类榴莲呢，不仅在如今的市场上没降价，反而更贵了。专营店里的价格没降，反而也会更高。怎么理解呢？就像咖啡吧，它从速溶咖啡走到如今的精品豆咖啡，还有啤酒从工业走向了精酿。那榴莲专门店也像大闸蟹专门店一样，它包新鲜、包重量、包口感，所以榴莲也就逐渐产生了更多分层的消费体系哈。有北京的榴莲专营店的经营者介绍，榴莲呢分 AB 级，一个呢比较圆润，一个是外形不规则。目前进口榴莲的主要渠道就是海运和空运，批发市场呢被顾客挑选剩下的叫做落地果。那这种榴莲可能是生包或者熟过了，还有就是形状不好甚至开口有虫眼的这类榴莲价格最低。榴莲呢有明确的品种，那也有相对成熟的品牌。落地果呢拿货就比较便宜了，但是它不能保证这个新鲜度和口感，很多消费者无法分辨。还有一些开口的榴莲可能也会伴随着菌落、超标等食品的安全问题。在从业者看来呢，今年榴莲总体行情确实偏低，但是仍然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街上虽然开满了榴莲专营店，如果呢你在手机上搜过榴莲的话，也会发现今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榴莲被单独拿出来做生意了。这件事儿哈，有可能比榴莲今年是否降价它更加值得关注和讨论一下，因为你要知道榴莲是第一个可以单独开店的水果。我们前面也提到大闸蟹专门店不奇怪吧，那如果哪一天你发现有一家榴莲专门店，那喜欢的朋友肯定恨不得一头砸进去，不喜欢榴莲那个味道的朋友甚至要绕着这家店门离着三丈远绕过去。你很难想象哈，如果这是西瓜或者是荔枝开出专门店呢，有没有这个可能呢？业内人士给出的回答是，有些水果它是撑不起一门生意的，但是榴莲好像可以啊。市场调研数据显示，中国的榴莲消费规模已经达到了百亿级，稳定的供给、物流提速还有消费者认知的成熟，一旦一个印象里觉得它是贵东西的物品变得逐渐稳定下来，无论是价格还是品质，它就有了连锁化的可能。那为什么只有榴莲能够单独开店呢？业内人士也给出了几点分析哈。首先，原因第一点是，榴莲虽然贵，但是有人接受啊。大家已经习惯了从榴莲来到我们国内市场的那一刻，它就属于贵价水果。贵，它是一种不用再教育的共识，它也一直承担着抬高消费场景单价的功能。原因第二点呢，榴莲有太多的品种和品标准了哈。如果说你们提供的是不标准的市场化的产品，反而就更需要精细化的服务了。你看大家去买榴莲本质上还是在赌啊，这个榴莲熟没熟、坏没坏、开出来值不值啊。普通超市和水果店解决不好的这个问题，专营店就可以做错一点，有自己的渠道，还能帮你选代开果，保这个瓣数，顺理成章的收取一点溢价。你说喜欢这一口的消费者可不就愿意为这点溢价做出相应的买单吗？原因之三呢，就是榴莲自带的传播属性了啊。几乎榴莲是各种水果里最自带话题性的存在。你比如说开盒啊，它像拆盲盒一样，很多的专营店干脆呢通过这种开直播啊，就是把一半一半的榴莲扒开，让你来赌一赌这个里面究竟有多少瓣榴莲。通过这样的直播方式吸引大家来围观。还有一些自己有爱好者的圈子，可能就是对开榴莲啊或者是吃榴莲买榴莲有固定的自己的消费习惯，那么大家也会自发的讨论什么样的榴莲的品种口味更值得去买。当然呢，专营店也不光在买鲜果，它还能够延伸出其他的榴莲单品，榴莲千层、榴莲冰淇淋、榴莲山竹冰等等这些产品。想到榴莲的这些衍生品哈，甚至我们现在可以在烧烤店里看到一道菜叫做烤榴莲。有几个水果能够延伸出这么多的消费场景？当然呢，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榴莲到底是不是真的便宜了？ 其实呢，我们讨论到最后，大家发现我们一直所说的榴莲自由，它似乎都不是一个价格的问题，它从来也好像更是一个受众能不能接受的问题。你看，每个人心里对于榴莲的接受程度本来就不一样，有人呢是刚刚尝试，觉得也可以在某天加班后的晚上随手买一点犒劳自己，哪怕这种水果贵一点，也有人呢长期喜欢这一口，开始研究产地，挑上季节、品种和成熟度了。你看，当一种水果它既能够卖得贵又能够卖得多，自然就会变成一门新的生意了嘛。无论怎样哈，榴莲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对于它的价格涨幅，似乎在社交平台上更多的是停留在一种讨论度的价值。那关于它的价格究竟变化了多少，你说真的会影响到那些就爱榴莲这种口味的消费者吗？评论区呢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看法哈，云海说我们家就挺只有我爱吃榴莲，每次买了他们都嫌味儿大，不过我还是会三不五时的犒劳一下自己。小头酱说，哎呀，榴莲我们家偶尔买，毕竟价格不便宜哈。确实，你看，当这样的一种水果，它既能够卖出价格，也有市场的时候，那么它自然就会被消费市场有了更多的青睐了。那关于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想要发表的看法，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7: 燕之屋，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0: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11: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12: 老板，1/4一个后腿要腿啊。
10: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5: 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莫里。截至目前，缓行路段分别是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寿放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东桥枢纽路段，G15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新东枢纽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吴江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都是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 算法
2: 会控制你
1: 还是解放你？
3: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 新技术带来的
2: 是元宇宙的美梦
1: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我们凝视
0: 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 演唱会与 CD World
2: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 互敬重圆？
3: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4: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2: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2: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0: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3: 交广晚班车
0: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5: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稍后的文化生活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日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今天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五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本周六，也就是明天，苏超第八周将会迎来一场被誉为13妹之争的焦点战，镇江主场迎战常州。赛事前瞻我们稍后来关注。那马上呢，就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6: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会在6月1日起施行。规定呢，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也将于6月1日起实施。新客规呢，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此外，从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呢，在限定时段内去购买铁路12306标注的进字的动车组列车车票就可以享受优惠了。那么具体适用的时段车次都有哪些呢？我们来通过一段报道关注一下。
1: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2: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0: 今天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五月全国的平均降水量呢为近10年同期最多，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五月全国平均气温16.9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6摄氏度，除西南地区南部和青藏高原中部气温略偏低外，

0: 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0.5摄氏度以上。上海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吉林为历史同期第二高。五月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五月13号至21号暴雨过程是今年以来，也是五月历史最强区域暴雨过程，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等特征，其最大影响面积位居五月历史第一位，持续时间并列五月历史第一。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其中广东恩平、湖北荆州、江西上游、广西贵港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5月24号起，新一轮区域性暴雨过程开始影响我国，强降雨主要分布在湖北、江苏等地，其中湖北安陆突破历史极值。五月有两次沙尘过程影响我国，略少于常年同期。新疆、内蒙古、青海等地出现沙尘暴，局地强沙尘暴。今年五月，我国发生7次区域性强对流过程。5月14号，广东江门小时降水量超过110毫米，河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
1: 发布会上，中国气象局还发布了2025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那详细内容呢，我们继续来通过报道来关注。
2: 最新监测结果表明，2025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指数为69.1，较常年偏高6.6%，生态质量较好和很好等级的面积占比达66%，植被生态质量为2000年以来第二优，仅次于2024年。其中2025年林区植被生态质量指数较2024年提升0.9%，创下2000年以来新高。从变化趋势来看，2000年至2025年全国99%的区域气温呈升高趋势，62%的区域降水量有所增多，降水增多区域主要集中在中东部。良好的水热条件叠加我国实施的系列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推动全国林区、草原、农区、荒漠区地表生态稳步改善。公报显示，2000年至2025年北方防沙带有93.4%的区域植被覆盖度呈上升趋势，其中有28.3%的区域年均增幅超过0.25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北方防沙带植被生态改善明显，增强了防风固沙功能，高度和极易起沙尘面积比例从2000年的69.5%降至2025年的48.8%，降幅达20.7个百分点。大部地区沙尘天气发生日数平均每10年减少1至10天，荒漠化程度降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2000至2025年黄河流域植被生态改善明显，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山西大部等地植被覆盖度明显增加，部分地区年均增幅超过0.75个百分点。2025年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区域植被覆盖度达到41.5%，为2000年以来最高。黄河流域植被覆盖度明显增加，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功能不断增强，生态环境整体改善。
1: 此外呢，世界气象组织在28号的时候也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呢将会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呢高出了1.55度。除了温度方面呢，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汛期的重点流域。水利部发布消息，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的均值，也就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呢为中小河流。
3: 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1: 晚间的7:4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文化生活方面其他的消息。2026年南京市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昨天举

0: 情。本次活动呢是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来自全市各职业院校与特殊教育学校的师生同台，带来机器人编程、 3D 打印、实木制作、非遗技艺等多项技能展示。我们来通过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一起了解。
1: 在南京浦口中等专业学校，全市职业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围绕活动主题搭建起各具特色的展区，师生代表沉浸式参观各院校的技能成果，参与体验各类职业项目。随着赛车引擎轰鸣，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打造了一辆炫酷赛车，吸引了全场目光。该校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四年级学生张亚楠介绍，这辆命名为新港一号的赛车共有六个档位，目前测试最高时速可达80码。
2: 第一次做嘛，没有什么经验，一代产品，现在这个产品的车架强度不够嘛，我们进行第二代的进行迭代嘛，目前能跑到80码，比较稳定，再往上的话它就有抖动了，还是需要再精进一下，未来还是希望能参加像巴哈这种级别的比赛，如果能拿奖是最好，拿不着奖至少我们展示了我们自己的技能亮点。因为我是汽车服务与营销的嘛，去 4S 店当销售，还有一个就是轨道交通，我们的企业课，我们企业班。
1: 在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展台前，各式造型别致的山东花饽饽引得众人驻足。学校烹饪专业学生李思泽说，花饽饽也是山东大馒头，是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场展示的作品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3: 这个叫花馍，就是发面，有传统的醒狮，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玫瑰花，研制出了十二生肖系列，这边是我们的西式月饼，这种柿子和象形山竹的榴莲，这是象形系列。
1: 除了成品作品展示，还有专业学术用具展示。南京浦口中等专业学校集成电路专业学生杨傲杰说，这些先进的教学设备让技能学习变得不再枯燥。
4: 如您所见，在您面前呢，便是我们一个集成电路仅工艺模型，还有激光退火设备，还有两台晶像倒置显微镜，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芯片内部晶体管的构造。我们不仅能够接触到一些理论知识的学习，在这个理论与实践相融合。
1: 活动现场还同步发布了2025年度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南京市职业院校面向产业新业态新增13个专业，撤销5个不合格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目前全市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培养的专业共87个，同比增长20.83%，推动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实现向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转型。
0: 本周六，也就是明天，苏超的第八周会迎来一场被誉为13妹之争的焦点战，是镇江主场迎战常州。那对阵双方呢，一边是已经整整385天没有赢过球的镇江队，另一边呢是在去年等到苏超第99天才迎来首粒进球的常州队。那么对于13妹，两队呢有着同样深刻的感受。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报道。
5: 自从去年5月击败扬州队之后，镇江队就像被按下了胜利的暂停键，跨赛季14连败，385天，一分难求。有人拿世界纪录来宽慰他们，英格兰伍德福德联队曾连败65场，煎熬569天才走出黑暗。这么一比，阿镇好像才刚刚开始。但有意思的是，这次来串门的常州队可是从低谷里爬出来的过来人。去年的常州深陷进球荒，98天颗粒无收，而改写命运的恰恰就是镇江队。去年8月，赵连平一剑封喉，帮助常州拿下赛季首胜，可以说是阿镇亲手把常宝送出了泥潭。快一年过去，两队早已物是人非，球员换了大半。古诗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谁也说不清，这里春风是常宝回馈旧恩，帮阿镇破局，还是会复刻去年剧本，踩着阿镇终结自己当下的连败。一边是385天不胜的困难户，一边是急于止颓的劲旅，戏剧性直接拉满。好在镇江队心气儿没丢，上一轮输球后，远征球迷依然坚守，主教练陆博飞拿着大喇叭对着球员和球迷喊出本赛季最燃的一句话：我们必须下一场拿下对手，输球不能输人。没有华丽的包装，却胜过万句鸡汤。足球最迷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碾压式的大胜，98天的逆袭奇迹

0: 曾眷顾长保，如今所有人都在期待奇迹能否轮到阿振。周六镇江主场，春风已至，宿命就位，愿两队卸下包袱全力出战。
1: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2: 7:4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一组健康方面的提醒哈。今天5月29号呢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近期歌手王嘉尔在直播间透露，他在结束全球巡演之后呢，因为放松了饮食的限制，大量摄入炸鸡、汉堡等高油盐的食品，引发了食物中毒以及身体不适。很多人看完之后都在问，一个长期保持极端自律饮食的人，怎么一碰高油盐的食品就会倒下呢？自律饮食难道反而让肠胃变得脆弱了吗？我们来听专家的权威解读。
3: 南京市第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世琛介绍，长期单一极端的自律饮食确实会让肠胃功能下降，长期吃得过于清淡单一，肠道菌群种类会锐减，微生态变得脆弱，调节和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突然面对高脂高蛋白就会容易出问题。
4: 当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呢缺少优质的脂肪和蛋白质的滋养的时候呢，它首先表现的就会逐渐会变薄，韧性会变差，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功能运动功能的障碍，这个时候表现在什么，容易出现便秘，同时呢对外界食物的来源的食物刺激啊，耐受性也会变弱啊，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同样也是这样。如果是长期只吃精米白面啊，再加水煮菜啊这样的清淡饮食啊，它的肠道的蛋白酶、脂肪酶分泌会减少，活性也会降低。这个时候呢，一旦再碰上油腻的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的食物啊，就很容易出现腹胀腹泻，主要是肠道的不耐受，甚至会诱发急性肠胃炎。
3: 王世琛提醒，自律带来的精神紧绷会抑制消化液的分泌，打乱肠道蠕动的节律，让肠胃更加敏感。如果再叠加极端节食，刻意少吃，肠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稍有刺激就容易闹出乱子。那么自律饮食的人群如何更好地保护肠健康呢？
4: 自律饮食呢不等于单一的饮食，主食主要要粗细搭配，最好每天呢要吃3种以上的蔬菜，再加2种水果，保证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膳食纤维多样化，适当摄入优质的脂肪呢，同时呢也要拒绝长期低热量的饮食。此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要以情绪上面来减压，吃饭的时候呢尽量慢一点，专心进食，也不要有太多的负担，也觉得自己非要吃好的食物、对的食物。其实呢适当的偶尔的允许一点不自律呢也是合理的，对肠道的功能也是一种锻炼。同时呢要养成规律的排便、适当的运动、多喝水的习惯。如果长期吃单一餐食的人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补充一些益生菌。
3: 王世琛提醒，如果持续出现腹胀、腹痛、排便习惯突然改变，或者便秘、腹泻反反复复超过2周都不见好转，这就是肠胃的警报，一定不能耽误，要及时检查。
4: 如果发现便秘、大便变细、不明原因的消瘦、体重降低啊，一定要尽快就医。45岁以上啊，或者有肠癌家族史，这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你即便没有明显的症状，我们也建议定期做肠镜的筛查，以便能早期发现潜在的问题。
2: 健康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红霉素软膏呢，是很多家庭药箱里的常备药。蚊虫叮咬、嘴角发炎、脸上长痘，甚至皮肤泛红，有人随手就会拿来红霉素软膏涂。还有人在网上发帖称，它可以淡化黑眼圈，把它奉为万能神药。就在前两天全国护肤日上，皮肤科专家呢进行了权威解读，红霉素软膏真的没有这么的万能。
3: 南京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戴杰介绍，红霉素软膏成分十分简单，主要由红霉素与凡士林基质组成。红霉素属于外用抗生素，核心作用是抑制导致皮肤化脓发炎的敏感菌繁殖，帮助皮肤恢复健康秩序。凡士林大多是起到保湿、隔绝外界刺激的作用，给皮肤提供一层温和的保护膜。它属于非处方药物，购买便捷，不良反应小。这也让很多人误以为它可以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却忽略了它的本质，它是抗生素软膏，并不是万能的护肤膏。戴杰，
5: 红霉素软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仅对细菌感染类的皮肤问题有效，只有皮肤出现红肿、发炎、

0: 破皮、流脓、继发细菌感染时使用它，才能起到消炎抑菌、预防感染加重的效果。针对普通痘痘，它也仅对红肿化脓、伴随疼痛感的炎性痘痘起效，对于闭口粉刺、内分泌型的痘痘完全没有治疗效果。
1: 戴杰主任提醒，红霉素软膏的用法存在很多误区，长期滥用不仅无效，还会损伤皮肤健康。
0: 蚊虫叮咬、反复唇炎、宝宝尿不疹、淡化黑眼圈，这些都不适用红霉素软膏，长期滥用会产生细菌耐药性，破坏皮肤微生态，引发肌肤过敏刺激，延误诊疗时机。
1: 戴杰强调，红霉素软膏从来都不是什么万能神药，只有当皮肤明确出现细菌感染的迹象时，在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短期对症使用，它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0: 我们建议儿童、孕妇、肌肤易过敏的人群使用药物前，优先咨询医生或药师。不明原因导致的皮肤瘙痒、干燥、起疹、反复皮炎，及时到皮肤科就诊，不要自行用药。
2: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3: Today cannot be missed。
4: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5: 时间已来到了晚间的7:54，在节目的最后呢，邀请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给大家推出的几条赴远方的旅行路线。关注一下江苏广播一路繁花，晨玩甘南，双卧八日游是特别值得6、7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哈，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现在呢，6月19号是由快乐上班路的主持人阿树带的专属团，赶紧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咨询和报名。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交广的官微回复一路繁花，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我们的1011去旅行呢，也在这样的季节给大家推出了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还有新疆南疆和北疆的两条路线，以及今年全新的产品啊，江西庐山龙虎山小环线。几条路线呢，你都可以给自己和家人朋友赶紧安排上，各有特点，性价比也非常的高。电话依然是400-007-1011 400-007-1011。那今天的交广晚班车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呢是一个周末，提前预祝各位拥有愉快的周末心情。我们将会在下周一晚间的7点再会喽。

0: 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各企业、各级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7: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 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APP 此时此刻开通的全程热恋互动平台，跟我们分享属于你的爱的故事。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你们好，我是南京本地人，目前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新的一年越发觉得找对象这事很重要，也想尽快告别单身，在朋友的推荐下能选择来到节目里尝试一下。我平时生活圈子简单干净，喜欢看书、旅游、爬山，也希望能找到一位真心愿意长久的男士走下去。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0: 86斤的女嘉宾，嗯，
1: 赶不上你一条腿沉是吧？
0: 赶不上你一只胳膊沉，
1: 赶不上我一个脚豆沉。
0: 小豆豆康伟啊，不是
2: 脚豆，
1: 天津话啊，天话跟脚趾头叫脚豆
0: 啊，
1: 哎，大脚豆、二脚豆，你知道吗？
0: 啊，
1: 就说
0: 毛豆。
1: 那玩意儿跟脚豆发一块味儿不
0: 太
1: 好，就是
0: 大豆。
1: 好了，咱不说八十六斤的事儿
0: 啊，
1: 很瘦哎，
2: 对
1: 吧？
0: 那介绍一下基本情况，
1: 来，有请小志。
2: 今天的女嘉宾李小姐，89年10月份出生，1米61，86斤，出生在南京，现居地也在南京，职业是财务，学历本科，兴趣爱好有看书、旅游，婚姻状况未婚，希望找到一位真诚、身体健康、心态好一点，能够好好过日子，身高1米70以上，不要太胖，年龄85年到92年的男嘉宾。
0: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她的一些征友要求，包括她的三个关键词。
2: 好，她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忠于人品。对，这也是我们女嘉宾写在这种要求里的。她希望以颜值为敲门砖，找到一位有才华、有人品的男嘉宾。她觉得双方对感情一定都要坚定。我觉得其实还蛮难的呢。
1: 需要考验。就是有一句话，可能大家在网上经常会看到，或者是去学习到，
0: 是什么？
1: 就是喝多了之后才知道你爱谁。生病了之后才知道谁爱你，
0: 啊！
1: 上一秒可能跟你吵得不可开交那个恋人
0: 是，
1: 然后看到张老师因为吵得过于激烈，频频咳嗽的时候，
2: 我会心疼的蹙着眉毛，然后来，
1: 对，去厨房，然后倒上一杯温水，递到他面前，在他面前撒一点花椒油、辣椒油，磕掉，知道吗？
0: 他不会，他会直接说你别装了。
1: 张老师说：“装是我的天性，我一直在装啊，就是这种情况下，就才能够去见证一个人是不是会对你全心的投入，亦或是在某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做出让步。
0: 嗯，是的，
1: 要去有一些磨练。所以不是说让大家现在就回去测试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啊，但是尝试着共同经历一些事情，你们的感情才能够去。”真正看到他本来的样子，真金还要火来炼吗？
0: 我想问一下曹志伟啊，他这个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忠于人品，你的择偶标准当中是这三个顺序吗？还是说其实你觉得颜值也无所谓，或者跟才华其实它是平行的，它没有一个先后顺序？
2: 我给你讲个例子哈，前两天，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来例子了。
2: 前两天就是通过网聊认识了一位跟我很有契合点的男士。就是但是我是不知道
0: 对
2: 方长什么样子的哈，
0: 对对对，
2: 就是通过跟他聊天发现，哇，这个人真的什么都懂，完全在我的点上，就是聊哲就是聊哲学聊艺术这种，然后后来哎呦我天，不会被他听到，好尴尬，就是线下见了一面其实我在见面之前就已经劝说完自己了，我说
1: 您在哪里工作，我在图书馆工作，
2: 不是，我已经劝说完自己，我说哪怕他长得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帅
0: 啊，
2: 我已经劝我自己能接受了
0: 啊。
2: 后来见了一面，发现我还是劝少了。但是我其实我不否认他这个人才华呀、人品都是很好的，对。但是我实在劝不了自己了。
0: 你始于颜值，他确实是使不了，对，
1: 是这样啊，我
0: 跟你讲，就讲最简单的道理。曹哲，我告诉你，下次啊，你遇到一个男生，如果在哪儿都找不到他的照片，我几乎可以断定他一定长得不好看。
2: 哦，
1: 这样啊，二位啊，我来说一个我内心想法，好看与不好看怎么定义？
0: 你说，
1: 很简单啊，我们先说大家可能觉得好看的几种类型，比如现在这些年比较流行的花样美男，对吧？
0: 流行吗？
1: 很流行啊，你像基本上大家发型啊什么都一样嘛，是不是？你看就是平常比如那几位吧，王鹤棣王老师
0: 啊，
1: 是不是？王一博王老师，对不对？袁一博袁老师，
0: 袁一博
1: 林晓
0: 啊，
1: 花样美男嘛，就这种类型。那硬汉，对吧
0: ？Tough guy，
1: 哎，你比如说像
0: 彭于晏，
1: 哎，这种，对吧？这种他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所谓的帅气。当然你说刚才小志说自己劝少了，咱们姑且

0: 不谈啊，就是这位先生他大概的样貌是否长在你的审美点上。
1: 嗯，
0: 我觉得可能会有人喜欢他类型，因为我们真的不能保证所有人都喜欢王一博。
2: 嗯 嗯
0: 对吧，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事情可能会有这样的形容，对吧，潘安茂那可能是一个标准。
2: 嗯，
0: 可是有一些样貌就是我们提醒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就是真正照镜子有时候想，哎呦我这是不是一点都不帅，从小这帅跟英俊跟我就没有关系，你相信有些人可能会喜欢你这种样子。
1: 嗯，
0: 但嗯嗯，前提条件可能是一种在审美标准上的一种干净。
2: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1: 好嘞。
2: 他的打扮是那种非常
1: No
2: 没有用心的打扮
1: No。所以那天我是盛装出席的，我就觉得
2: 但是他
1: 浪费了。
2: 你看我讲的关键点在哪儿？其实是不是你怎么捯饬自己，
1: 也不是说捯饬吧，你哪怕你收拾收拾呢，对吧，
0: 这就是问题。我刚才讲的就审美观点上的干净。
2: 对，
0: 首先来说一个男生对这场约会，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他是否尊敬。然后
2: 男生其实我觉得就两点，第一个不要太油腻，包括胖、太胖，第二点就是干干净净就可以了，这两点就行了。哪怕只有172、173、170什么，我觉得
1: 见面之前我连这个都说服好自己了。
2: 对，你看看，其实说到底就是你整体的形象看起来怎么样就知道了。但是还是那点，如果在他任何社交媒体找不到一张照片的话，你就不要指望了。因为现在这个时态，不管男生女生，但凡有点姿色的都会在抖音或者是朋友圈小红书晒自己的照片，这是肯定的。我给你
0: 当然有的人可能是为了接广子，有人可能为了带货，是吧。话又说回来了，用仅有的十几秒钟提醒大家，线下见面尤其女孩子注意安全。
2: 是的，
0: 好不好，
2: 非常
0: 重要，更多以交友为主，个人的重要信息要保护好啊。
2: 嗯，
0: 好了，刚才曹班长上一集已经说完了，待会儿下半点我们说下一集。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7: 燕之屋。
8: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9: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晚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莫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南朔放机场朔放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车流量和路面栈道施工影响，有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4: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来自于刘德华的一首下次不敢送给曹芷瑞，哎，不是不是啊，送曹芷瑞也不太合适了啊，来送给我们所有身边的好朋友们哈，这个不叫下次不敢，是下次要谨慎，
1: 下次不敢在节目里面再说了，线下做不做啊？那不一定啊。欢迎一下我们热恋天团的曹芷瑞曹班长，欢迎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小芷。
1: 上回书咱们说到，曹班长在网上遇到了一位志气相同、学富无拘、才高八斗
0: 的叔叔啊，不是
1: 这位大爷，这位大爷
0: 不是按辈分算，确实能喊叔叔，确实是能喊。
2: 嗯，
1: 但是我们一直说啊，这个有时候情感和友谊啊，不是有忘年交嘛？
2: 对对对对
1: 对，
2: 那确实现在是朋友关系了。
1: 哎，对，就是现在还保持联系。嗯，
2: 因为这抖音续火花好尴尬的，他还有一个三天不续的话，他会自动续上。就是如果对方下载一个软件，他就会把那个火花续上。我现在属于断不了，好尴尬的关系。
1: 不是
0: 他取关不就行了吗？
1: 不是，
2: 好尴尬呀！
1: 大哥，你别，我们是主持人，好不好？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就支持举一些合适的方法，好不好？
0: 比如呢，
1: 你把抖音卸载，
0: 下载极速版，
1: 下载快手，哎，拿起。不是这样，就这个小伙子他。你觉得就除了可能他的外形不太长在你的审美上之外，就他讨厌吗？
2: 哦，其实跟他聊天还是蛮愉悦的，所以现在我就觉得
1: 他的礼貌教养如何？
2: 哦，这倒非常好
1: 啊，那就行了。
2: 对，
1: 当个朋友处嘛。
2: 对对对对
1: 对，
2: 对
1: 不对？
0: 交个朋友，
1: 嗯，而且也是正儿八经的单位，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但是还是要把话说回来，不单是为了我们热恋天团的孩子，也是提醒很多年轻人们。嗯，异性之间的交往，无论是颜值或者是才华等等等等，哪一方面吸引到你，各位在没有建立起真实的这样一个情感关系，甚至来说说夫妻之间，有的时候在之前也要有一些准备。
0: 对啊，
1: 对吧？那恋人啊，或者来说只是有意向的这个过程，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保护好自己，方方面面。
0: 你们去吃了什么？
2: 没吃饭。
0: 啊，没吃饭呀？
2: 去水库转了一圈。
1: 等会儿听你刚才跟我们哥俩讲，
0: 你不是盛装出席吗？
1: 关键是三月份。
0: 对啊，
1: 水库。
2: 不是不是，其实我也是有那个的，因为不太想跟他一块吃饭，我觉得吃饭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
1: 是
0: 啊啊啊！
1: 你等会儿还
0: 私人吗？
1: 哎，咱们去年做英超联赛的时候，大家在外边啃汉堡，我们看你没有很私人吧？
2: 哎，不是那个意思，就比如说我们坐下来面对面吃饭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
1: 就是跟自己的 crush 或者是恋人在一块吃饭，这种比如说约定好的这样一个固定约会，你觉得必须要有仪式感的加成，不是说今天随便我们就哎找个什么地方填饱肚子就好了。
2: 哦，那我倒觉得无所谓，因为如果你只是，
1: 那你说这个私密是什么？
2: 哦，我只是单纯觉得吃饭这个行为是一件比较私密的事情。你比如说，
0: 你是希望他的这个场合比较私密吗？还是什么之类的？
2: 不不，我觉得吃饭这个行为它本身就很私密。如果是跟一个陌生人，或者说跟我不太想跟他继续有进展的一个人吃饭的话，我就会觉得不舒服，很难受。
1: 那你说这个应该严格上不应该用私密来形容，它是。它是一个应该会，
0: 它是一个阶段，
1: 有个有边界感的事情，
2: 对
1: 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有边界感的事情。
0: 因为一个女生可能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她的嘴角会脏啊，或什么之类的，会有一些细节方面会展露出她的本我。
1: 有个成语叫秀色可餐，
0: 嗯，
1: 有的时候男人女人在这方面其实是相互的。我觉得可能，哎呀，你的颜值配上今天的漂亮饭，能够让我食欲大增，我觉得这顿饭很有意义。然后他的帅气，对。可能让我觉得这餐饭会有 buff 加成，对吧？
0: 你下次我跟你讲，选一点就是真的我没有什么这种隐私感和隐秘感的一些这个食物，或者说是一些这种就是场合很适合。
1: 好了，那我们现在跳出吃饭的事情，请问为什么会去水库？很奇怪，
0: 你们去钓鱼了吗？
1: 很可怕这个事情。你跟一个陌生男子
0: 去水库
2: 不不不，
0: 荒无人烟的地方，
2: 就是自驾游。然后
1: 还开上他车，
0: 还上他车，
1: 你哎，你真是我们的好孩子。说，下次还敢不敢了？
2: 不敢了，以后都不敢了。
1: 各位引以为戒啊！以上内容我们尽量隐去，就是所谓主人公的名字。
0: 我跟你讲，真的 就是为什么就是希望你去吃饭，去公共场合，去人多的地方吃饭，这是为你的安全去考虑的。乘坐公共交通，在闹市区的地方，你不要上他的车，真的，你不要。
1: 而且是，哎，你们是怎么就在网上认识的？通过抖音？
2: 因为他发了一篇文章，然后是悼念他的奶奶。然后我其实也是对我奶奶比较有感情的嘛，我觉得这个文章写得特别好，然后再加上他，
0: 你抓我看一下，回头、回头看一下。
2: 好，
1: 那个曹班长，我奶奶一共姐四个，每一个对我都很好，我把四篇我都给你看看，好不好？好奇怪，当然我们能够去理解，在这个字里行间会有人产生共感，是吧？无论是亲情，包括一些这个友情等等等等。
0: 你这个共情不是爱情，你
2: 哦，对，一开始是没有那个的，对对对。
0: 然后呢？
2: 后来就是聊天嘛，光说了聊艺术、聊这些。
0: 啊，
2: 好了，我们不聊这个了。
0: 没事儿，下次挑一个合适的地方，人多的，这种就是完全能够保证安全的一些地方。
1: 对。
0: 比如说
1: 你想，如果说我们俩是你的亲哥哥也好或者什么，就这个一定会为妹妹很担心。我们不能说那个角色他有什么样的企图或者行为或怎么怎么样，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2: 不管怎么说，这个行为是特别危险的。
1: 对，你上了人家车，而且来说只是初次见面，对吧？
0: 还去的是
1: 水库，三月份，你真的好酷啊。
2: 我再辩解一下，就是
1: 狡辩来。
2: 是南京有一个什么村庄叫啥来着的？
1: 蛇村。
2: 对，蛇村，就是去的蛇村。
1: 那个风景还蛮好的。
2: 对对对，就是去蛇村路上不会经过一片水库嘛？
0: 然后你们停下来了？
2: 因为人太多了，
1: 所以就选择了水库。
2: 不是，就是去的路上顺便经过了那个水库。
0: 啊！
1: 你们如果去自来水厂的话，旁边有好多水池，你看。
2: 好吧、哎。其实那天的风景一点都不好看。
0: 主要是因为人不好看吧，
2: 但是那天我还是很好看的。我记得我穿了一件大衣，我还卷了头发。
0: 那他给你拍照片了吗？
2: 没有啊。
0: 哎呀，竟往伤心处戳呀，真是。一个合格的出去第一次 date 的男生，他是一定会主动说帮你拍个照片的。
2: 拍了照片给他妈妈看。
0: 哎，行了，我讲广告了，真的是我都 Q 了好几次讲不到，吃龙虾，去吃龙虾去。
1: 现在不是 date 了，张老师，现在是 fake。
0: fake。去吃龙虾去，去吃龙虾。
1: 记住，如果你是一个想去追求某一个女孩子的男生，无论你的哲学、你的语言有多么高深和华丽，记得，有的时候对于颜值、对于美食，必须要兼顾和兼容，不要带他去水库，把水库里的龙虾捞出来，带他去吸引，好吧？
0: 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你跟一个男生去盱眙吃龙虾，现在一桌上两斤这个，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哈，按照我们的288元这一票哈，买两张票，他请你去吃，一人一票哈，有一票一座，平票入座，你觉得什么行为会让你对他有好感？
1: 吃完龙虾去水库。
2: No， 其实我是一个阈值还蛮高的人，他如果给我简单的剥虾呀，然后照顾我什么的，我都不会很感动。
0: 哈，
1: 分是谁？上次的那位哥哥，不好意思，可能不一定。
0: 你除非给他送个龙虾养殖基地。
1: 但是也分是什么，怎么去剥虾？他给你剥完虾之后，然后吮手指，这个也很奇怪。怎么样，小指好不好吃？我带你剥一个啊。也怪是吧？就是
0: 我觉得。我觉得我刚这重点不只是剥虾，我觉得还有一个核心是，他拿到的第一只虾是剥给谁的？
2: 哦，
0: 他拿到那个虾，因为你要知道虾很，那个虾刚上来的时候是很烫，他剥的第一只虾是给谁的？我觉得这很关键。有没有帮你把虾线给他拿掉？
1: 给龙虾店老板啊，辛苦辛苦辛苦，待会儿给我们多放两只。这就是你昨天经常聊社会人的，
0: 社会人，
1: 社会人。哎呀，解决龙虾烫的问题啊，其实很简单，你点冰镇龙虾，
2: 然后再沾上芥末。
1: 我跟你讲，有一个很好的状态是什么啊？如果说各位啊去关注到我们盱眙龙虾节，记得带你的 crush 一起去的时候，把龙虾拿出来放几个，放到自己的盘子里。山峰，哎呀，怎么还不凉？怎么还不凉？就因为要好奇，哎，别那么着急嘛，心急吃不了热龙虾，没有，是为了让你亮亮。就给他这个阈值，我是教孩子们，好不好？
2: 好土、哦。
1: 曹芷瑞小朋友，回你的水库去，我祝你幸福。
2: 对不起，
1: 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了。张端，给我收起你像大哥一样的笑声！你们两个走开！啊，我就知道我是跟我你们俩是一个学校的。
0: 杨老师是这样的，你有太多年实在是没有跟女生 date 过了，一个有你现在 date 的人，这整天
1: 我敢吗？我跟女生 date？
0: 对呀、啊，
1: 我也不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天天这个话就是给 Coco 哄着听的。
3: 越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

0: 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21:03，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你心里深处永远的家。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4: 大家好，我是祝贺我们江苏泰兴姑娘王希雨成功晋级法网16强的张端。
3: 是的，今天对于江苏的网球迷啊，乃至全国的网球迷来说，这今天都是值得大家开心的一天。
4: 是的，
3: 因为我感觉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四大满贯公开赛当中这个中国姑娘们就一路高歌猛进的这种好消息，是不是啊？
4: 好长时间了，
3: 对吧？那上一次还是什么时候？
4: 应该是王希雨晋级去年的16强吧？
3: 是法网还是美网还是什么？
4: 我可以说我已经忘记了吗？
3: 可以的，你是我心目中的网球白小生。
4: 哎，好，是这样，是去年法网的8强，当时郑钦文创造的
3: 啊，
4: 这是目前为止距离上一次我们创造最好的这个大满贯的这个成绩了。
3: 所以就是说老实话，我觉得这个我平时对于王希雨关注和了解，
4: 王希雨，
3: 对王希雨啊，就是关注和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
4: 是
3: 我只知道呢，就是他和王星雨因为在发音上比较相似，就是球迷们一位是称他王左，一位是称他王右，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明白谁是王左，谁是王右。
4: 王希雨是王左，因为他左撇子
3: 啊，然后王星雨是王右，是吧？
4: 他是右撇子。
3: 那所以我就特别的纳闷哈，或者特别的好奇，外国人他怎么区别王希雨和王星雨呢？就比如说有一些他外国的解说员，他可能发音不标准，他会说王希雨，然后另外的王星雨他不是
4: 王
3: 星
4: 雨，因为他们本身又没有这个就是四个声调的这个概念和意识。然后我印象里记得就是有的一些解说员他会遇到两个人打比赛的时候嘛，因为我记得是某一场赛资格赛，他特意做了功课，就是 this is 王星雨
3: 啊，
4: 这是王希雨
3: 啊，他。这个他果然是请教过中国的朋友，
4: 对，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非常细微的区别
3: 啊。那就是有的，我估计有的外国解说员他可能就很难区分得开来，所以他可能会说，我们就不要喊全名吧，我们用这个就是叫这英文的简称吧，
4: 忘
3: 分不开来。然后这个W X Y。也是一样的，
4: 完全一样，
3: 完全一样的，
4: 是的 ，one left, one right。
3: 哎，这个可以，
4: 对，一般就是这个，不是，但是因为他们在正式比赛里面哈，交手的记录比较少，所以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
3: 如果有一天这个中国女子网球的小花里面出现了杨洋洋和杨洋洋。外国人，我觉得外国的球迷们应该会头大吧？
4: 不是，你应该担心的是会不会出现子轩和子轩，
3: 不是，
4: 还有我家子涵和子涵，
3: 一个男。

0: 一生叫王子轩，一个女生叫
1: 王子轩
0: 、哎，都可以嘛，对吧？
1: 对，一个是紫色的紫加一个那个草字的轩、啊，
0: 一个男生叫王子涵，一个女生叫王子涵，都有可能。
1: 哎，我跟你讲，现在你知道吗？就是对于起名字这个事情啊，大家越来越发现了。就是那天我记得就是看节目的时候说，齐豫老师、他们家起名字是非常的有这种文化，就有这种概念在里面。他有一个哥哥叫齐鲁
0: 啊，对、
1: 然后呢他叫齐豫，他的弟弟叫齐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爸爸叫这个齐吉，齐吉的吉，三点水加一个吉，是吉水河的那个吉。然后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吉水河流经的这几个地方就这么起了。但其实齐秦就是吉河不流经陕西，但是呢，已经想说，哎，前面是一个鲁，然后完了之后又是一个豫，那就再来一个秦，哎，就是这么来了。
0: 就是所谓的这个家学渊源、家风要正啊，我觉得从这个他们家的起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家子应该都是拥护祖国统一的心系。国家山河的人
1: 是这样，
0: 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名字真的很重要啊。那当然，再度祝贺我们江苏的姑娘啊，这是泰兴的姑娘啊，
1: 泰兴的，
0: 泰兴的姑娘，她小时候训练在哪训练？
1: 在杭州，
0: 啊，真的是很厉害。希望她这次如果能够夺得法网冠军的话，
1: 什么什么什么啊？
0: 就是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1: 我觉得，说实话，目标也不要太狠
0: 啊，
1: 决赛就可以了。
0: 既然都进了决赛了，那何不想的再远一点？
1: 因为你知道下半区最大种子莱巴金娜，然后去年罗马赛的冠军保利尼全部都被淘汰了。
0: 对啊，
1: 那今年冷门迭出，而且我跟你讲，就是王希雨他特别不容易。其实我觉得这个例子呢，用在吴亦丙包括郑钦文身上也是完全可以的。他之前也是经历了非常严重的这个肩部的这个伤病，他直到今年在过春节的这个期间，我看还有网友说他在老家在泰州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室内球馆里面去练球，
0: 不容易，
1: 非常不容易。就那个时候训练条件没有非常的好，
0: 是的，
1: 后来呢在重新换了这个教练团队之后呢，他整体打球就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聪明，而且呢我就说他有很多的一些相对落后的一些技术迎头赶上，所以把他的优势一下子就给发挥出来了。
0: 江苏姑娘啊，我觉得我们第一呢，江苏姑娘我们的起点就比较高。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大家对于这种体育的精神和境界的追求啊，我感觉就是普遍都比较的高。所以我们衷心希望啊，这一次王希雨她进入十六强以后呢，横亘在面前的她也就是十六进八一场比赛，八进四一场比赛，四进二一场比赛，也就三关。
1: 对。
0: 对吧？那希望他能够发挥出色啊，尽量的把这三关呢都突破，能够挺进决赛，然后呢再发挥出色，不要有压力和负担。我相信全泰州的、全江苏的父老乡亲们都会关注他的。
1: 从资格赛到正赛的第三轮，六场比赛，王希雨一盘没丢。收获280个积分和28.5万欧元的奖金，其实排名是世界第99位
0: 啊，进百大了。
1: 他最高排名是49
0: 啊，
1: 然后下一轮将会迎战阿根廷选手谢拉或者是科斯蒂亚，目前还正在比赛当中。
0: 我以我肤浅的这个
1: 网球知识，
0: 我可不可以说，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水平都不是特别顶尖吧。
1: 就大概百大50到100位之间的这种水平，就还好。
0: 那应该发挥稳定。
1: 今天王希雨赢的这位叫做，
0: 对，我知道乌克兰的嘛，
1: 叫什么来着？
0: 对，名字
1: 叫 Staro Dubceva。Staro Dubceva 是叫这个名字，叫斯塔罗杜布采娃。他上一轮就是赢了莱巴金娜，今年澳网的冠军。然后呢，他的排名大概就是在50多位左右。王希雨今天不也两盘直落了吗？
0: 对呀，
1: 我跟你说实话，今天的比赛因为我看了，我觉得除非是世界前20，不然的话王希雨基本上都没有问题，按照目前这个状态。他后面唯独需要调整的就是把发球再重新改一下，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教练团队一定是让他一步一步来。
0: 对，大家其实这个菜娃他不菜的，因为他上一轮赢了莱巴金娜，对不对？真的太开心了。我今天看到的时候就是我很着急，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停的刷新那个微博的那个叫这个
1: 比分榜
0: 热搜排行榜，我在热搜上一直没有看到王希雨的这个消息，但是我的这个那个就是那 APP 的推送已经第一时间推出来了，
1: 是的，
0: 说王希雨创造历史，首度进入到法网的16强。哎，我当时就特别的激动，我在想说，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江苏姑娘这个概念，我只是觉得中国选手真的不容易，这个

0: 目前的女选手里面硕果仅存的就是，哎，那双打呢？还有中国选手吗？
1: 应该还有，等会儿来帮大家查询一下。
0: 张帅，
1: 对，应该还有。
0: 我希望张帅能够有，就是还那个什么，因为张帅也是我心目当中另外一个传奇。我发现女子网球运动员，她总能有一些选手让我们就是热血沸腾啊。
1: 张帅和梅尔滕斯是双决胜，女双决胜盘抢食获胜晋级，
0: 进多少？
1: 晋级到第二轮，女双的第二轮
0: 啊，才开始。嗯，
1: 对。然后郭涵玉、梅拉德诺维奇组合6-6、6-4淘汰了王星宇组合，也是晋级到了16强当中
0: 啊。
1: 然后下一轮将会打张帅和梅尔滕斯。
0: 也就是说，不管这个谁赢谁输，总会有中国选手晋级下一轮。
1: 对，是这样的，对，我们可以有确保。对，
0: 挺好的。来，我们听歌开心一下，来把送首歌给王星宇，希望他16进8努力。能够进8强，加油！
1: 送，我想想看，送个什么样的歌比较合适啊？我是有个非常好
0: 什么？
1: 因为你知道王希宇他是相当于是从伤病之中回归到赛场，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要送他一首黄绮珊当年唱的一首叫《回来》，非常合适。
0: 加油！
1: 希望所有受过伤病的中选手都能及时回到赛场。
0: 郑钦文也要加油。

0: 来自于李佳薇的一首《悬崖》。哎，也说呢，这次我们中国选手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经历过很多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时刻哈。你包括在昨天呢，其实我们说男单的比赛里面也爆出了惊天大冷门。
1: 嗯，
0: 世界第一杨尼克辛娜在6-3、6-2、5-1领先的时候，突然身体崩溃了。
1: 嗯，那太可惜了。
0: 随后被连扳三盘，
1: 嗯，
0: 而且他的对手小塞伦多洛其实在晋级之后也没有任何庆祝的表情，他知道是对手
1: 对
0: 身体不适的这个原因，
1: 对，
0: 所以即使是在悬崖边，你看只要坚持拖下去，也许转机他就回来了。
1: 那你怎么看待就是在王欣瑜被淘汰的那场比赛跟对手发生的关于这个出界球的这个争议？
0: 我觉得王欣瑜做的是不对的，
1: 嗯，
0: 因为可能团队没有告诉他，就是你在比赛里是不应当去对手的场地上查看球印的，
1: 嗯，
0: 你只能待在你网的这一侧，
1: 嗯，
0: 这个是规则，这个确实是规则，可能团队没有跟他说，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争议，或者这么说吧，就是那名对手指向的那个点啊，可能他也没有怎么认真去思考，他就大概画了一下，
1: 对对对，嗯，
0: 而且我说句实在话，这是比赛里经常常见的一种手段，
1: 嗯，
0: 就是有一个两个模棱两可的一个球音比较接近的时候，嗯，然后他画了一个，把一个已经出界的球说成是刚刚打的那个球，
1: 嗯，
0: 所以可能本来是在界内压线的，因为压线的球球音是不太好看出来，因为被那个白线给挡住了，主裁就会误认为是那个出界的球，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比赛里红土赛的时候，只要有争议，球员会比主裁更快先把那球音画出来，
1: 嗯嗯，
0: 因为从主裁下裁判椅到那个场合，可能他就已经忘了那个点在哪里了，
1: 对，是的，嗯，
0: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战术的技巧，我觉得其实不应该沉浸在那个环境和那个时间里面，会影响自己的发挥，
1: 对，就这么说吧，就那一球我个人觉得并不是说到了决胜局的制胜分那就那么关键，
0: 每一分当然很重要，
1: 对对，但那球就还没有重要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因为那球然后彻底的影响自己的这个心理状况，我觉得这一点显得就是有点不够成熟，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当然对于法网来说呢，我觉得就不要老拿着自己的这种所谓的传统来说事儿了，
0: 嗯，
1: 其他的比赛都有鹰眼，都有这种就是系统的电子鹰眼，你就安装个电子鹰眼又咋样呢？哎，我想问一下，奥运会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电子鹰眼？因为奥运会不也在红土吗？
0: 有电子鹰眼。
1: 那就对呀，啊，你看，就是这也不是不可，也不是说很费力，或者也不是说就是难度很大的事情。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去做呢？对吧？这样的话，其实少很多争议的。有的时候就是我感觉，网球界和羽毛球界的裁判员，有个别的，我感觉他们可能也是半吊子水平，就我感觉他们有的时候判罚也很怪。
0: 我有一个猜想
1: 啊，
0: 那是在法国
1: 啊，
0: 就是他们要保障这些丝线，因为这丝线没有这个工作，他可能就没有。
1: 我懂了，
0: 对，
1: 嗯，就不能让就是系统机器人或者机器去剥夺人的工作，
0: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说在法网的目前阶段来说不一定非得使用电子鹰眼，因为你要知道其实电子鹰眼它装饰有比较高的成本的，你相当于法网一共有大概17个球场，
1: 嗯，
0: 那不止啊，就外球场一共17个，每一个你都相当于装一个电子鹰眼系统，17个

0: 一套系统大概就在5万到10万美元之间。
1: 嗯，
0: 你想想这是多少钱？
1: 是，
0: 如果我只是请几个丝线来的话，可能大概1万美元到2万美元，这一个球场的事情我就解决了。所以也可能是他出于成什么这个节省成本的角度嘛。
1: 是，对，对，对，对，嗯，好了啊，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5: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8: 永远年轻，
7: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四。
10: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9: 在6月5号的时候呢，我们将联合建业区旅游局文旅局，然后还有建业高新区
10: 高新区以及西城叶未央景区，
9: 是的啊，来举办一个江苏高校校际社团百团大战的年终决赛。对，然后目前报名非常踊跃，除了这个基础的名额已经爆满之外呢，还有好几个社团在排队在等着替补。
10: 真的啊？
9: 对对，所以就还是非常的热闹。今天我们也去踩了线，我发现呢，这个我们的高新区其实还是有非常完备的这种休闲文化的氛围，同时呢场地也非常不错。
10: 嗯，
9: 对，我时时刻刻就看着，我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来做英超总决赛，就时时刻刻在考察。对
10: 啊，没事，我们最后呢会挑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场景，
9: 对，
10: 大家来共同见证我们总决赛的这个比赛啊。
9: 所以我也希望早点把我们的这个百团大战的这个本学期的最后一场活动做完之后啊，然后呢赶紧就开始我们的英超总决赛的筹备工作。
10: 嗯，好，我们下面来听一下本届英超联赛各位选手的精彩表现。
9: 加油加油。

0: 本届英超联赛最高分哈，江苏大学翟连成同学的 Leave the Door Open 97.1分啊，刚刚这首歌
1: 啊，这是翟连成唱的哈、啊。
0: 是不是想象不到？你以为他只会唱一些天堂啊、拯救啊这种类型的歌？
1: 嗯，我还想去推荐他这个十月份之前去武汉参加一个比赛。
0: 武汉什么比赛
1: 啊、因为十月假期的时候呢，孙楠老师要在武汉开演唱会。嗯，然后呢，那个就是我们节目组原来一个助理呢，现在在做这个类似于像经纪人这样的角色。
0: 嗯，
1: 他可能想在武汉做一些就推广的活动，我就建议他，我说你可以搞一个孙楠歌曲的一个演唱会一个比赛。
0: 嗯，
1: 对吧？然后呢，冠军呢，比如说前十名或者前几名可以送
0: 一张，有机会可以送
1: 演唱会的门票，
0: 然后到时候现场是孙老师再跟他就现场有联系。一些互动什么之类的，
1: 他说，就是在比赛的这个结尾的时候，孙楠老师可以就是事先不公布的神秘空降现场。我说、哎、这个挺好的。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大学生有人爱唱孙楠老师的歌吗？
0: 我说灯火辉煌的街头，
1: 我就告诉他，我就这么说吧，我说最近我做了英超联赛的比赛的评委，我听拯救已经听到就是麻木了，很多人在唱这首歌。
0: 是的，
1: 除了拯救还有什么？你快回来，
0: 你快回来，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I'll be square， 不见不散。对对对，嗯，
1: 我说大学生里面很多男生，
0: 还有爱唱无名的人，就跟陈主持那个版本的
1: 啊，对对对，
0: 非常
1: 很多人都喜欢唱孙楠老师的歌。他说啊，他说我们跟大学生就是感觉脱节的比较久。我说永远不要担心好听的歌或者是难度比较高的歌，就是这些爱好者们一定会长时间的去挑战，
0: 真正的经典是一定会留存下来的。
1: 对，
0: 来和大家听一下这首孙楠的拯救
1: 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星期再见，拜拜。

0: 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0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7: 从细节到悬念，
8: 到悬念，到悬念，
7: 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9: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有一些书啊，我们公认的是说不同的年纪来读它，收获感受会不一样。比如说《红楼梦》，是大家基本上都认同的啊。你年少的时候读过，然后人到中年的时候读一读，晚年的时候再读一读，感悟都会不一样。所以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私藏的书单啊，就是这个书，我可能我过段时间啊，过个5年、10年，我可能会再读它一次的。比如说我这份书单里边，像王小波，就属于我当时是高中的时候读的。然后当时我就想，我工作之后一定要再来读一读它，然后人到中年的时候再来读一读它。但有趣的是呢，我们自己立下这个 flag 之后很少兑现，就真的去把当年自己心里边立下 flag 说要在若干年后重读的书真去重读的少之又少。那今天呢，算是完成这么一个夙愿哈。我当年看这套书的时候也是想过我将来要去重读它的，就是安徒生的童话。他的童话我们小时候肯定都听过啊，就算你没有读过原版，你也听过他的故事，或者是演绎版的动画片什么的。其实每个人长大之后都值得再重新读一读安徒生童话。经常有人分不清格林童话跟安徒生童话，哪个故事，哪个 IP 来自于

0: 于谁？比如说我随便说几个，《海的女儿》、《白雪公主》、《小红帽》、《丑小鸭》，他们分别是格林童话还是安徒生童话呢？有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分法，教你来区分一下格林童话跟安徒生童话。当然，这个前提是，我说的是流传最广的那个版本哈，因为尤其是格林童话有多个版本，有成人版、暗黑版。我说的是那个流传最广的那个儿童版的格林童话。格林童话的特点一般是结局还都挺美好的，那种王子跟公主在一起的，坏人被惩罚的，大部分是格林童话。比如说白雪公主，她就是格林童话。虽然说她中途曾经不小心吃下了毒苹果，但是七个小矮人王子把她给救了，恶毒皇后被惩罚了。小红帽虽然中途被大灰狼给吃了，但是还是最后被猎人给救了，还活着呢，从肚子里跑出来了。灰姑娘虽然一开始受尽虐待啊，两个姐姐都欺负她，后妈虐待她，但好在有个王子拿着水晶鞋把她给解救了。就这种结果比较美好的，一般都是格林童话，而安徒生童话就不一样了。你想一想哈，美人鱼是安徒生童话，最后美人鱼为了她的爱情化成了泡沫。卖火柴的小女孩虽然在那个虚幻的火柴的灯光当中看到了烤鸭，看到了祖母，但是最后是冻死在街头了。皇帝的新衣，皇帝一开始很得意，但最后还是被无情的戳穿了，太丢脸了。就安徒生童话的结局啊，往往比较残酷。所以呢，这个安徒生童话，它真的不光是写给孩子们看的，也是写给成年人看的。这次的颜亮书房呢，带你来重读一下安徒生童话。我们也会分几个层次来讲哈。首先介绍安徒生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安徒生童话的特点是什么，最后我们今天来读安徒生，我们会收获些什么。我用的这个版本呢，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安徒生经典》。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我们就先从人物的生平来说起。安徒生这个人啊，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笔下丑小鸭的原型。他出生在1805年，出生在丹麦奥登塞城的一个贫民窟当中。他的爸爸是一个鞋匠，妈妈是个洗衣工，所以他成年之后经常以鞋匠的儿子来自居。他小时候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在各种各样的小店里边打工。但是他的爸爸，他爸爸经历很特殊，他爸爸在当鞋匠的同时喜欢听各种各样的故事啊，戏剧神话，然后把这些故事戏剧神话又讲给自己的儿子安徒生去听。所以这个鞋匠爸爸其实没有教会安徒生什么鞋匠手艺，但是给他的心里播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但是后来这个爸爸呢，跟着拿破仑去打仗了。这盘呢，我跟惠天博士的《战争与和平》当中讲到过，他爸爸跟着拿破仑回来的时候没有收获胜利，因为被俄国人打败了嘛，收获了一身的伤病，而且精神有点不正常了，再也不可能跟儿子讲这样的故事了。然后在安徒生11岁那年，他爸爸去世了。而那年安徒生成为了制衣厂的一个小童工，就是出生在这么一个贫困的家庭。加上呢，安徒生因为从小可能营养不良吧，长相也特别的矮小丑陋，于是丑小鸭的经历在他身上真实的发生了。在他14岁那年，他觉得自己已经算是成年了嘛，在当时来说啊，然后他要去大城市里打工，去了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他喜欢写作，喜欢创作，因为脑子里是有很多奇幻的小故事，他想象力特别的丰富。他写了很多剧本，但那些剧本人家一看出自一个14岁的孩子之手，根本连看都不会看。然后他又想过自己去当演员，当舞蹈演员，但人家说你这个身材太瘦小了，不适合跳舞。他又在街头卖过唱，但是也没有什么人给他打赏。但是你只要一直努力，上帝不会完全一点机会不给你的，他的机会来了。他遇到了他人生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伯乐，皇家剧院的导演约纳斯·科林。你不要觉得是光凭运气啊，他能认识这个大导演是因为他当时在哥本哈根图书馆在看书。然后这个大导演看着这个小孩啊，这么瘦小，抱着巨大的那种戏剧的文本在看，就很好奇，说你看得懂吗？安徒生说，我不光看得懂，我还自己写呢。然后把

0: 自己创作的一些东西给他看，大导演觉得，哎，这孩子写的东西虽然说很一般，但是他爱这个东西，他热爱这个东西。然后这大导演推荐之下，安徒生获得了当时丹麦的这个皇家助学贷款吧，然后去了文法学校进行深造。但是并不是就此就变成白天鹅了啊，他去文法学院学习的六年当中，因为没有什么文化基础嘛，成绩很差，而且出身又卑微，所以一直被同学排挤跟欺负，还是跟丑小鸭一样。但是呢，安徒生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跟热爱啊，反而他自己激发出了斗志吧，觉得我一定要让别人认可我。在这个期间，他开始大量的阅读各种名家名作，然后不断的开始写诗歌歌剧。在他30岁那年，他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最华丽的转身。这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即兴诗人》，这本书出版之后被翻成了德文和英文，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也就是这年，安徒生出版了他个人第一本童话集，其中最有名的故事《豌豆公主》。但是当时他的童话作品并不被看好，很多人觉得这什么东西，这是给孩子看的东西吗？但是安徒生对自己的创作作品非常自信，他说，我的这个作品你看着，将来的人们会认可我的，这是一个不朽之作。果然他的童话后来陆陆续续被翻译成了150多种语言，在全球各地发行，哪怕他去世都100多年了，到今天我们还在读他的童话，不光孩子读，你我这样的成年人嘛也在读。他的独特的人生经历跟他后来的创作的风格有非常大的关系。他内心里一直是那种既自信但是又自卑的那种状态啊，哪怕是他30岁之后，就他的那个长篇小说是被认可的，但是他还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当时哥本哈根的上流社会。他自己也觉得，我不可能跟他们一样的，我就跟他们不是一类人。他这个判断也是对的，因为丹麦的当时的上流社会，整个文坛对他也是不待见的。一个穷小子逆袭了，居然还想冒充上等人，从对他的人身攻击延展到对他作品的攻击，觉得他的东西根本就不通文法，趋炎附势，妄自尊大，都是为了讨好某个阶层去写的东西。所以安徒生呢，他一生当中他特别喜欢旅行，旅行呢一方面让他去遇见不同的风景哈，见那些喜欢写作的好朋友，同时也让他逃避，他可以逃开哥本哈根这个城市，换个环境。他有篇童话叫《一枚银毫》，里边有一句话，就那个银毫，他说一想起世人望着我的眼睛，我就恐惧起来，因为我知道我还是会被他们当成一个骗子和假货。这就是安徒生的真实的内心的写照。在这样一个既笃定的自信又自卑的状态下，其实对他的爱情观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的爱情之路可以说是非常不顺，他一生当中追求过医生的女儿、贵族的小姐、物理学家的女儿、歌唱家，没有一次成功的。而这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爱情经历吧，也会反映在他的童话当中。我们在下集当中来给大家讲讲安徒生的这个爱情故事，以及他后来是怎么通过童话故事来表达他的爱情观的。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安徒生经典啊。重读安徒生得从他的人生经历说起，这样你才能读懂他的童话世界。安徒生从一个鞋匠的儿子通过文学作品算是逆袭了，名声上步入到了上流社会，但是他鞋匠儿子的身份从来没有被上流社会接纳过，这点反映在他的爱情之路上也是一样。他追求过贵族小姐、医生的女儿、物理学家的女儿，这些当时都是名门望族，没有一次顺利的，都是满满的挫败感，都是被拒绝。后来有一次他碰到一个人，一个女歌手叫珍妮·林德。珍妮呢和安徒生有同样的出生，也是穷苦人家，一路打拼过来的啊。两人人生经历都差不多，都是靠着自己的才华一步一步的努力，然后伴随着一直的各种流言蜚语，从平民阶层走到上流社会的。在1843年，23岁的珍妮在哥本哈根开演唱会，那个时候安徒生38岁，他一眼就看到这个美丽又有才华的女孩，而且他了解到，哎呦，这个女孩跟他的经历一样哈，穷苦人出身，然后一路打拼，他觉得这应该是我的真命天女吧，就开始了疯狂的追求啊。但凡珍妮演出的地方，他就开始 追逐过去啊，追到伦敦，追到柏林，追到魏玛。但是让人绝望的是，珍妮从来没有爱过安徒生，她只觉得这是一个疯狂的歌迷嘛，粉丝，疯狂的粉丝。后来安徒生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向她表白，你追了这么多年嘛。珍妮只回答他一句话，我一直把你当成哥哥，呵呵，你是个好人。好，这下安徒生彻底绝望了。安徒生不光是对珍妮绝望了，对整个爱情都绝望了。后来珍妮也就成了他童话当中夜莺的原型，就那只夜莺拥有全世界最美好的嗓音，但是谁也不可能拥有它。安徒生自己也反思过他自己这个爱情不成功的原因啊，他在给他的朋友写信的时候说过，他说两个原因，丑和穷，因为这两个原因谁也不愿意嫁给我，但凡我长得帅一点，因为当时不是没有这样的，你想想看，在诸多的小说，不管是拉斯蒂涅啊，还是这个于连，那些逆袭的人除了有才华还得长得帅啊，安徒生才华是不缺的，长得不够帅，所以获得不了爱情，也不够富有，因为也有些大商人啊，这个生意做得成功的，挣大钱的，虽然出身底层，但是靠着巨额的财富也能够迎娶贵族的女儿，但他也没有，他觉得完了，我这辈子又穷又丑，所以没有爱情。于是他决定，干脆我这一生都献给童话吧。安徒生自己说，我为童话付出了巨大的，甚至是无可估量的代价，为了童话我拒绝了自己的幸福。从那个时候开始吧，他开始高产，几乎每年出一本童话集，一直到1872年他患了癌症才停止创作。列夫·托尔斯泰，俄国大文豪啊，这么严肃的文学的一个大作家，也喜欢看安徒生的童话。托尔斯泰花十年的时间解读安徒生的作品，他说最后我就读出来两个字，孤独。这点跟托尔斯泰其实差不多，托尔斯泰人格当中也有非常强的孤独感，而这份孤独也让安徒生拥有了和一般人不一样的视角，他始终把自己摆在一个旁观者冷眼去看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心中呢又不乏温情。我们下面就通过几篇他的童话吧，来看看安徒生的视角。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首先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品，海的女儿，讲了一个美人鱼本来在大海里边自由自在的生活，生活很美好，结果她爱上了一个甲板上人类的王子，王子特别帅嘛，然后她去求女巫说，把我变成人吧，我宁可忍受巨大的痛苦，把我的尾巴变成脚，甚至不能说话啊，来换取这双脚变成人。结果变成人之后，一开始他以为获得了爱情，后来发现并没有，而最后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牺牲了自己，变成了一串美丽的泡沫。可能我们之前已经习惯了看王子跟公主最后要在一起的，猛地看到这么一个结果，我当时幼小的心灵实在是承受不了，以至于到成年之后，每当听到那首邓紫棋的泡沫的时候，我都觉得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太让人绝望了，爱情的那种虚幻美好又绝望，完全就被这个童话写透了。我的好朋友格物篇的主讲人陈明博士也多次引用过海的女儿，他有一个金句啊，他说爱就是痛，而只有他也爱你才是解药，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根本拿不到这份解药。再来说他另外一部作品啊，叫没有画的画册，这篇童话呢相对来说小众一点，但其实视角非常有趣。安徒生把自己带入到了月亮的视角，在月亮上看着人世间，串联出了33个夜晚的故事，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世界不同的角落，有失去了爱人的印第安女孩，她的爱人其实已经死了，但是她坚定地相信她还活着，牧师家的姑娘特别的美丽，但是像一朵玫瑰一样，从稚嫩到盛放到凋零，还有足不出户的一个老小姐在孤独当中去世，还有一群探险家想要去美洲探寻远方，但其实他们的尽头都是坟墓等着他们，这有点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的感觉，就好像我们现代人看一栋大楼，32楼妈妈在跟孩子吼着辅导孩子功课，18楼一对小情侣正在你侬我侬，14楼有一个孤独的 码农胆儿有。

火炉，喷香的烤鹅，圣诞树，还有他的奶奶。最后他一把头点亮所有的火柴，看到了温暖和光明。如果你把它按照马斯洛的人的需求理论，那从最底层的温饱的生理需求，火炉、烤鹅，到安全感的需求，奶奶的出现，到精神的自我实现，圣诞树、美好光明的未来。安徒生在写孩子的时候，他是包含了非常多的怜悯跟希望的哈，就包括在《皇帝的新衣》当中，那个最后戳穿了皇帝没有穿衣服真相的也是孩子，他觉得孩子的眼睛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他对于孩子总是特别的柔情一些的哈。比如说有一篇童话，其实一开始特别的残酷，但是最后呢，他又笔下留情，就是《红鞋》。《红鞋》这篇童话呢，讲的是一个贫穷的小女孩，叫嘉伦。但是他非常的爱美，他有一次得到了一双他梦寐以求的红舞鞋，他就把它穿上了。穿上之后，他再也不愿意脱下它，穿着这个红鞋去教堂做礼拜，他忘记了对上帝的虔诚，他也不愿意照顾生病的、收养自己的老太太，也忘记了责任。于是呢，作为惩罚，这双红鞋和他的脚长在一起了，而且控制他不停地跳舞，不停地跳舞，没办法停下来。最后呢，这个嘉伦选择了用最残忍的方式把自己的腿砍断了。这哪是给孩子看的啊？这个剧情跟《盲人国》其实有一个篇章特别像。我们颜亮书房开篇就讲过《盲人国》这个小说集啊。只不过呢，在砍下腿之后，安徒生给他加了一个结尾，就这个小女孩嘉伦。他摆脱了红鞋的束缚，他装上了假肢，然后到牧师家里去做工，开始阅读圣经，诚心诚意地改过自新，最后呢，还是灵魂得到了救赎。他对孩子还是保留了一丝救赎的希望吧。那双红鞋其实就跟那个盲人国里边那件晚礼服一样，是我们人一生当中求而不得的一些欲望吧。一旦你被他困住，你就变成他奴隶了。当然了，这个安徒生童话当中也有非常温情和有希望的部分哈。我们下一集当中来讲两篇很温暖的，过程结果都很温暖的，也很小众，但是我当年特别喜欢。一个是《铜珠》，可以说是我的这个人生启蒙吧。还有一篇叫《野天鹅》，可能因为当时我看的那个版本插画特别的美，就把那十一只天鹅和王子画得特别的美，就那两篇我印象特别深。这是安徒生童话当中不多见的过程跟结尾都非常的温暖和美好的部分，我们下集来说。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通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1: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0: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

0: 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2: 城市的心跳。
3: 清晨六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4: 为生活加油。
3: 周末的早晨，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6点到6点半为你送上的清晨第一声问候，一束阳光，我是阿树。不要忘记周一到周五早晨7点到9点也可以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阿树为你带来的快乐上班路。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周末的美好时光。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当然我们线下专卖店呢，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大家想问啊，新人专享福利活动该怎么领取呢？非常简单，

0: 我这段时间总是胃胀嗳气不舒服，就去做了胃镜检查，结果是萎缩性胃炎。每天听你们节目介绍，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对胃有帮助，就想试试可以吗？
1: 萎缩性胃炎是吧？
2: 是的，其实很多人都已经体会到了这个，随着年龄慢慢的变大，这个年纪大身体就会不好，这是一个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而且以前没有发现有慢性病，但随着自己平时的日常保养不到位，还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呢，疾病即开始叨扰上来了。尤其是萎缩性胃炎对中老年人的影响是比较大也比较多见的啊。
1: 确实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先了解一下为什么萎缩性胃炎对老年人的影响会特别大哈。有研究者对16到65岁的健康人呢进行了观察，发现16到30岁患上萎缩性胃炎的人呢占到是 9%， 而51岁到61岁以后呢就高达了 53% 了，一半以上了。你看，那老年人得这个萎缩性胃炎的比例啊明显的要高于这个青少年。除了这个饮食药物的因素以外呢，还有这几个因素。第一呢，就是十二指肠液的反流。老年人由于幽门括约肌的松弛，幽门十二指肠蠕动异常，容易导致十二指肠液反流入胃，而引起了胃炎。第二呢，就是老年人的胃黏膜啊，微循环的这个动脉呢硬化了，导致了黏膜的缺血，破坏了胃黏膜的屏障，就容易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第三个呢，就是各种原因造成的这个胃黏膜的损伤，都可以会使我们的胃黏膜的结构啊发生变化，而形成的自身的抗体。因此我们老年朋友啊就更应该要注意避免各种可能致病的一些因素，加强对我们胃的一个养护。
2: 是的，所以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养护。另外呢，给大家介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对于肠胃病也是有不错调理作用的啊。
1: 确实是的，这个胃病呢发病率很高，所以呢在我们的用户的这个人群当中啊，从胃不好啊来认识蜂胶、服用蜂胶人呢也是有很多的。所以这位听众朋友呢，你也完全可以试一试，试一试看看服用蜂胶以后啊能对你的这个身体健康哪些方面带来一些变化。我们首先呢来介绍为什么这个介绍我们这位听众来服用这个蜂胶液啊。首先呢是因为蜂胶它有很强的杀菌消炎的这个作用。杀菌呢也是人们最早发现蜂胶的作用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啊，也是明确了蜂胶对于幽门螺杆菌、葡萄球菌、链球菌、变形杆菌等等多种致病微生物啊，都有抑制和杀灭的作用。
2: 是的，
1: 称它是一种珍贵的天然的广谱抗生物质。国外啊，也有专家报道说，蜂胶当中的松鼠素、高良姜素、科因，有着很强的抗幽门螺杆菌的这个作用。而且蜂胶的这个促进组织修复的作用啊，在形成了这个蜂胶膜以后呢，附着在黏膜上啊，可以很好的去发挥蜂胶的直接杀菌、保护和修复黏膜的作用，可以保护黏膜上的一些伤口，避免胃酸的再次的侵袭。这个作用啊，就很好的利于我们伤口的愈合了。有位大姐，他呢十多年前就查出了这个萎缩性胃炎，当时啊他说多吃一口啊就会出现嗳气啊、打饱嗝啊、胃胀得很难受，吃了不少的药也没有很好的一些改善。那他选用这个我们的金牌蜂胶液，两个月以后他的这个嗳气啊、打饱嗝的现象啊缓解了很多。所以他是十多年前嘛，那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啊，他都一直在服用没有断过。去年年底的时候啊，他去做了这个胃镜的复查，结果显示他现在呢是一个浅表性的胃炎。医生呢看了以后啊说都有点不敢相信，那他自己更不要说是特别特别的高兴啊。刚才呢说到了一个这个形成的这个蜂胶膜，说要说到这个成膜性啊，那就要跟大家再说说了。只有这种液体剂型的蜂

0: 消液呢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和效果。但是在市场上啊，液体型的蜂胶呢是不多见的，大多数啊都是一种软胶囊，还有的呢可能是硬胶囊蜂胶片等等。因为液体剂型呢对原料的要求高，好的优质的蜂胶原料才能够制作出不需要添加剂的一个蜂胶原液。
1: 是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当然我们线下专卖店呢也欢迎大家走进来您可以到我们的门店专卖店去体验一下我们蜂来宝的蜂胶液是否和节目当中所说的一样，尤其是肠胃不好的朋友现场服用两粒，你就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了。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楚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来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我省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却我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苏翁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入口，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慢，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1: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0: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1: 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试着降低幸福的门槛，将清晨的鸟鸣、傍晚的朝阳、他人的善意以及一顿自己做的可口的饭菜都视为幸福的体现吧。

0: 周最关注。
1: 6月1号开始，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实施。那这个新规呢，就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那么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又该如何处罚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3: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1: 多起事故用惨痛的事实证明，驾驶人疲劳的时候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勉强驾驶车辆，非常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一起来关注。
2: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齐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4: 当时就是有点那个嘛，有点迷迷糊糊的。
2: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5: 血压有点高，造成他的头晕，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
2: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1: 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的第一部同时规范了桥梁和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的地方性法规。我们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的报道。
0: 长江南京段是长江桥梁隧道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目前已建成跨江桥梁和隧道18座，再建4座，将建4座。南京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支队长李茂飞介绍，该水域船舶通航流量大，2025年通过南京长江水域船舶达256万艘次，进出南京港船舶33万艘次。已建成的12座桥梁中有10座设有涉水桥墩，高铁桥、三桥、五桥桥群之间最小间隔仅约1.4米，通航风险较高。
6: 最重要的风险点，二桥到高铁桥之间，因为我们二桥以下的这个桥梁的竣工高度都在50米，但是到了二桥之后，它的竣工高度就突然间下降到了24米左右。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船舶，因为我们船舶的现在大型化的一个趋势非常明显，我们现行的通航的代表船型已经达到了20000吨级。但是我们南京长江大桥包括二桥三桥，我们的实际防涝能力可能只能在5000吨级左右，中间的这个差值还是蛮大的。船舶碰撞桥梁之后产生的这种风险，或者是碰撞之后产生的这种后果，应该说还是很严重的。
0: 针对船舶航行安全规定提出了多项重要的行为规范，例如船舶通过限制型桥梁水域时需落实船长监航、舵机监值守、备锚料头等安全措施，装载爆炸品的船舶、试航船舶、吊托船队等不得在夜间通过桥梁水域。为指导航运企业船舶和船员落实规定要求，南京海事局同步制定了长江南京段桥群特别重要水域安全航行指引，明确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具体

0: 落实路径以及船舶在桥巡水域航行的操作规范。李茂飞介绍，此次并没有在现有的规定上做额外的限制，更多的是延续之前的做法，而在行业规则方面做了一些局部的微调，并进行系统集成。
1: 高磊桥是两个桥孔，一个上行通航桥孔，一个下行通航桥孔。在之前的规定中呢，我们这边是禁止这边并列行驶的，禁止追运。那么这次我们在这个航行指引里面就明确了，在高铁桥水域的这个并列行驶的这个航行操作呢，是我们是予以认可的。就是目前我们禁止并列行驶的水域只有南京长江大桥水域，就是在航行规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局部的一些微调，更多的还是提升我们的一个通航效率，降低我们通航的一些安全风险。
2: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新的规定实施之前，眼下各个外卖平台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后续的监管怎么样落实呢？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3: 针对商户乱象，新规细化经营要求，让不见面也有硬约束，倡导外卖商户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并在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明厨亮灶链接标志，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为方便监督核查，相关的视频信息至少保持14天。目前，各家平台已经在着手落实。一米情怀网络餐饮平台负责人夏彬彬，
4: 就是这个一些问题会在我们的程序上或者 APP 上做一些官方的这个公示。

0: 还说，如果这样发展下去，评论区买家秀的还有什么可参考的价值呢？网友奔跑的小窝说， T 恤买家秀，两个女的长得一模一样，不是 AI 还能是啥？没有真实的图片，都是假图。据了解，这些 AI 图通过搭配自然的光影和背景，达到以假乱真的商品呈现效果，无疑给消费者辨别照片信息的真伪增加了难度。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1: 许多消费者依据评论区的图片做出购买决策，然而收货后发现实物与 AI 生成的买家秀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原本是旨在帮助消费者了解商品真实情况的评论区买家秀功能，被部分商家滥用为不正当宣传营销的手段。
0: 2023年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主要针对 AI 服务提供者提出相关要求。对于使用 AI 生成虚假评价的商家行为，目前尚缺乏针对性的专门规定。对上述行为的监管实践中，多参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关于虚假宣传、知情权保护等方面的条款加以规制。江苏省消保委认为， AI 技术在网络交易过程中，既可以帮助商家更好地展示产品，也可以帮助消费者更高效地筛选信息，但当它被用于制造虚假的用户评价时，就触及了交易市场的诚实信用原则。 AI 生成的买家秀造成的图片与实物不符，很可能会误导消费者。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金涛：
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当评论区充斥着 AI 生成的虚假图片，消费者获取的信息啊，就不再是真实情况，而是商家精心编排的营销剧本，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0: 技术可以生成完美的图片，但永远无法替代真实的消费体验。为此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需要商家、平台、监管部门、消费者协同发力，商家应自觉抵制利用 AI 自导自演生成买家秀的行为，聚焦产品质量与服务品质的提升，以真实优质的商品赢得消费者的真诚点赞与自发晒图。平台一方面应加强技术跟进，利用监测手段识别并重点标注 AI 生成图片，另一方面应强化平台监管，通过限制推流、关闭违规店铺等方式，倒逼商家规范经营行为。江苏省消保委投诉科负责人傅征：
3: 我们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对相关消费舆情的监测及投诉举报的处置，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规范，引导科技向善。消费者则应增强对图片真伪的辨别意识，一旦发现利用 AI 伪造买家秀的行为，及时投诉举报。

0: 盛夏享美好，治家更舒心。电信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电信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夏。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0: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2: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0: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

0: 三个最佳女婿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4: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2: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4: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2: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5: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2: 每天清晨六点半，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7: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2: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7: 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不要在疲惫的时候去评价自己和自己的生活，

0: 火灾现场总有他们的身影，车祸救援他们拼尽全力，每一次救援都是一次安全提醒。请听消防时间。消防时间，
1: 这周的消防时间，5月10号6:51，扬州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高邮市玉带园2717栋604民房冒烟。接警之后，扬州市119指挥中心立刻调派辖区救援力量前往现场进行救援。经过侦查，起火部位为楼顶保温层，现场烟雾很大。消防救援人员迅速铺设水带展开扑救，经过大约10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没有明火了。江苏应急广播和扬州消防共同提醒，动火作业无小事，无论是施工单位责任人还是一线作业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一旦发生冒火、冒烟或者是起火，应该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
0: 一周最关注，
1: 今天晚上的19:40，苏超将会迎来第八轮的比赛，泰州主场对苏州，盐城主场对扬州，镇江主场对常州，无锡主场对南京。今天晚上19:40，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苏超风云特别节目同步上线，请你锁定直播，一起为江苏球队呐喊助威。2026年苏超联赛激战至今，来自南通市如东县消防救援局的甘凯作为边后卫，已经成为南通队阵容轮换当中的重要一员。今天我们就跟着江苏台记者缪鹏程、索浩洋去了解他。
2: 在苏超常规赛第三周，南通队主场对阵衢州队的比赛中，身披57号战袍的南通队球员甘凯有一个出圈的名场面。当时在一次身体对抗中，衢州队33号球员全速冲向甘凯，可下一秒，甘凯稳若磐石，纹丝不动，对方却重心不稳，应声倒地。那个瞬间，更多球迷记住了甘凯，大家称他为撞不倒的南通硬汉，穿着球衣的消防栓。
3: 我今年25岁，老家是湖南的，但是从小在洽河长大，接触足球是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吧。洽河小学那个足球队，每天早上就去学校里面就是训练，然后就把我和一些人送到了南通市队里面去踢球。
2: 坐在南通队训练基地的草坪上，甘凯回忆着自己追逐绿茵梦想的历程。2011年，作为岔河小学向南通市足球队输送的第一批球员之一，甘凯进入海门科技园俱乐部青训体系，开始接受专业的足球训练。然而伤病这个所有运动员的梦魇也开始盯上了他。
3: 2019年受过一次伤，在一次内赛，然后被别人从侧后方铲球，铲到我的右腿膝盖，然后就韧带断了。
2: 在经历缜密的治疗与艰难的康复训练后，甘凯又回到了赛场上。可一年后，他的右腿膝盖前交叉韧带再次断裂，又是手术康复，恢复训练。甘凯凭借着自己的意志和对足球的热爱，仍在坚持。2022年，两次大伤后的甘凯因出色表现被教练组抽调。

0: 入一线队征战中乙赛场，并多次获得上场机会。然而职业赛场的激烈与对抗让甘凯伤痕累累的右腿渐渐不能再承受比赛之重。2023年的一场比赛后，捂着痛到失去知觉的膝盖，甘凯做出了艰难的决定退役。
1: 22年参加的中乙，心情还是蛮激动的，因为从小就是想踢职业嘛，就算受了很多次伤然后也没有放弃。职业比赛的强度比较大，踢一场以后我的膝盖就会痛，就踢不了。其实还想坚持。
0: 退役后的甘凯一度很迷茫，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朋友的一个电话，开启了人生中一段崭新的旅程。
1: 当时接到了我小学发小的电话，他就跟我说，问我要不要来他那边，很震惊啊！我去会当球员吗？保护人民群众这种，没想到我也可以，就是有机会能穿上这身制服。
0: 成功应征后，当年在绿茵场苦练基本功的他，把骨子里的那股坚持与拼劲儿带到了消防演训场，因为他知道这份职业重任在肩。
1: 有几个项目就是怎么都做不好，比如说铺水带、挂钩梯，在球场上，我们也是就是每球必争，然后永不言弃，就跟我在消防工作一样，随时都可能会接到一个警情，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去守护好群众的安全。
0: 穿上消防服的甘凯多次参与并出色完成险情处置、安保等任务。2025年苏超赛事期间，他在当地第二现场执勤时，大屏幕上曾经海门科技园的队友们正在奋力奔跑。甘凯说，当时的自己很羡慕，原以为在心中渐渐沉睡的那份对足球的爱又被唤醒点燃。2026年随着新赛季苏超的到来，甘凯决定再拼一次。他参加了南通队社会球员选拔，与200人比拼，终于重返赛场。
1: 当时选拔有大概200个人吧，竞争确实蛮激烈的。我认为我最大优势应该是跟球队的默契吧，因为我从小在科员训练，然后跟黄蒋大亚、季桑南、李先生他们一起，很多球员一起从小踢球，我更容易融入到这个球队里面。
0: 对自己的球队定位，甘凯的认知很清晰。相对于全职球员，他的足球训练系统性远远不及，且膝盖有过伤病史，锁定主力难度很大，更适合作为防守端的轮换球员。而在南通队的比赛中，教练组也会在球队需要身体对抗或稳固防守时派他上场。比赛中的甘凯在防守端表现稳健，敢拼敢抢，多次在对抗中化解对方进攻，为球队的防守端提供了重要保障。当曾经的球场追风少年再次回到山呼海啸的赛场，这是苏超这个大舞台与甘凯之间的彼此成就。
1: 很感谢苏超又给了我一次站在这个球场的机会，能为家乡而战，能为南通而战。
2: 随着苏超联赛火出圈，足球运动热潮带动了草坪需求的大幅增加，其中科技含量极高的运动草坪就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来听一下镇江台的报道。
3: 一大早在镇江句容后白镇草坪研究院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将连片的绿荫切割、卷捆、打包，一摞摞码放整齐的草坪被装到货运车上。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志明：
4: 大家真的是为了快乐而来，聚在一起。
5: 一周最关注。
2: 夏天各种水果大量上市，需要提醒的是，荔枝食用过量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等上火的症状。不过最近网上兴起了一种说法，连着荔枝壳一起咬就能够避免上火了，这是真的吗？一起来学习一下。
6: 医生表示，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确实性凉，但并不建议直接使用。
7: 荔枝壳呢也比较硬，那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损伤到我们的口腔。第二个呢，是因为荔枝壳里面可能会有残留一些农药。
6: 医生强调，如今年轻人常熬夜，爱喝冷饮，大多属于肝火旺的体质，过量吃荔枝最容易中招。因此食用时一定要控制分量，并讲究食用方法。
8: 每天呢就吃个15颗左右，10到15颗吧，然后儿童的话呢就减一半也就差不多了。
9: 防止这个胃酸增多吃了以后呢胃肠不舒服呢，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在餐后1小时我们再吃这个荔枝，然后同时的话呢可以合并坚果啊、乳制品，就会防止我们的胃酸的分泌增多。
6: 医生提醒，如果吃完荔枝觉得头晕心慌，可以赶紧喝一杯葡萄糖水或蜂蜜水缓解。如果症状加重，出现了抽搐、昏倒等情况，应。

0: 立即就医，避免因低血糖脑病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1: 我明明睡够了八个小时，醒来却累到不想动，这是咋回事？专家说了，警惕碎片化的睡眠正悄悄透支着咱们的身心健康。来听一下记者祖明的提醒。
2: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王伟主任医师介绍，很多人以为只有熬夜才会伤身，殊不知很多人每晚准时早睡，卧床时长达标，可是夜里总会无意识的多次惊醒，多梦易醒，再次入睡时十分困难。这种看似睡够，实则破碎的碎片化睡眠，比熬夜更隐蔽，也更伤身体。王伟，
3: 碎片化睡眠和熬夜不睡有着本质的区别的。熬夜不睡就是睡眠的时间不够，但是它的睡眠结构是正常的。而碎片化的睡眠就是睡眠的结构遭到破坏，缺乏深睡眠，都是处于浅睡眠状态。而且这些深睡眠是我们恢复精力体力最好的时间段，所以我们碎片化睡眠的病人是越睡越累。
2: 王伟介绍，长期的碎片化睡眠的伤害比熬夜更难逆转，也会对全身的多个系统造成持续性的损伤。
3: 碎片化睡眠

0: 接到闪电，看到一堆光圈。
1: 大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2: 中国电信。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精彩更精彩，安心购彩。

0: 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运彩票。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三十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滴滴巴巴早上好，由江苏联通特约播出，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坚持上。滴滴巴巴早上好，全球首播，全球首播。滴滴巴巴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
7: 雷雷娜娜不仅把节目做得好听，她还可以把广告做得好听。
1: 雷雷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杰出员工，十佳主持人，金荔枝奖获得者。

0: 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嗨，早上好，收音机前最亲爱的早饭，我是磊磊。
2: 大家好，我是娜娜。周六的早晨，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
3: 大家好，我是全民官刘怡。
1: 哎呀，今天看看日历牌，乖，觉得时间过得快哦。今天是五月份的倒数第二天了，转眼六一儿童节周一就来了。
2: 对啊，而且在五月底，其实进入到五月，你会发现在江苏每个周末都非常非常的热闹。
1: 对，那我们今天5月30号也非常热闹，因为苏超要开赛了。
2: 邀请各位一起来看球，你知道吗？江